0: 开嘛，然后坐那个警交车到狼牙山森林漂流，
1: 再搞一身水，
0: 再洗个澡，晚上干干爽爽的过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1: 是挺好的。因为他夜市啊，他从夜幕降临，估计能嗨到个点把钟吧。
0: 你想怎么嗨怎么嗨。
1: 对，是的，
0: 来，这个想买票的话很简单，抖音、微信抖音搜索狼牙山飞跃丛林或者是狼牙山
1: 森林漂流，对
0: 性价比比较高啊。
1: 好，这个新田提醒我们，虽然天气看着怪好的，但是建议大家不要开窗户。
0: OK，
1: 万一下午再来一场雨呢？来都来，我感觉你在提醒我，叫我不要晒被子。
0: 洗不洗被子？
1: 我想晒，昨天那个天不行
0: ，
1: 想晒。
0: 你几点晒？
1: 你怎么说？
0: 我几点？
1: 我下节目回家，这个天不可能就阴了哈。但是风好大，
0: 讲不好。
1: 你有配吧？
0: 你有毒。
1: 你有毒。你洗车
0: 外面晒被，我洗车。老吴洗车。
1: 还有无双洗头。
0: 无双洗头有讲究。
1: 他讲，其实一开始他比你的灵。
0: 后来没。
1: 后来你喧宾夺主了，对。
0: 就网络流量那东西，
1: 你
0: 得把住。来，明月姐说，我家有一号、二号、三号彩礼。
1: 哦，这样子的是吧？好的。
0: 来跟我们说一下，你们一号、三号、二号、三号彩礼分别中的是什么东西？
1: 他这个应该难不倒他，不像我们啊，
0: 绿色的。
1: 对啊，好多菜，他这个应该能搞清楚的。
0: 来，感谢永春的杨哥啊，说金地大酒店，怪怪，这个地方很稀奇啊，是一个地标性建筑啊。金地酒店门口交通事故。是两车撞一块了吧？
1: 现在金地不在了吧？
0: 没，就是牌子在。
1: 牌子还在，
0: 地点在，
1: 地点
0: 没人接盘，
1: 讲的也是，
0: 缺一个接盘侠，昨天走天长路真的一排门面房全关门
1: 啊，我好久没去了，
0: 就那个叫以前那个叫什么，我看一下，
1: 三福啊什么的，
0: 对，
1: 三
0: 福那牌子，以前有一家专门炸串的很有名，没有门店的，就一个小窝子那个炸串那个，
1: 我知道，
0: 那一排店全关掉了，
1: 那也没了，
0: 那一排店好多都没了，
1: 哎呦，真好的哈，
0: 不知道为什么，经济下行嘛，
1: 对。
0: 来，大牛，感谢这个滁州大桥由北往南方向辅道两电动车撞一块了，事故看得有点小严重，掉了一地装备，有个女士坐在地上，手扶着额头，表情有点痛苦。
1: 好的，再讲一下啊，滁州大道北往南的方向辅道上两个电瓶车相撞，就电瓶车跟电瓶车撞的人也依旧很痛苦。
0: 哎，没错，然后呢，说戴着头盔看着应该问题不是很大，但是呢很痛苦。人家疼嘛，对吧？
1: 两个都没有保险，这咋整？
0: 哎，电动车是能买保险的，各位啊。
1: 对，确实，想买是能买的。
0: 有车架号。都能买保险的，
1: 对，
0: 包括这个老头乐也可以买保险
1: 的，但是其实买的不多嘛，
0: 便宜，但是电动车撞能撞成什么样子呢？对吧？
1: 对，
0: 这样的就以临时如果真的情况救个急啊，
1: 哎，是的啊。
0: 偏相逢预测阿根廷将会倒在四分之一门外面，好运用完了，
1: 对，
0: 不可能，那个
1: 也不一定，
0: 那国家是什么国家呢？刚才
1: 瑞典，
0: 对啊。瑞典，瑞士吗？阿根廷对瑞士还赢不了啊？
1: 这话讲的嘞！
0: 今年阿根廷踢所有弱队都踢的都不打地主。
1: 对，那到底是他们的战略战术在保存实力，还是就是这个德性？
0: 反正跟裁判联系好了。
1: 但是说实话，虽然体育无国界，对吧？但是呢，怎么能没有呢？
0: 但是各位不要忘记啊，上次在香港
1: 的
0: 比赛，梅西是。有点看不起吧，
1: 也有一些在洗白的，这个我们不讲，
0: 不管他洗不洗啊。
1: 对，我们还是这句话，虽然我们敬重你是一个球星，对，
0: 球星是没问题，
1: 但是跟我们不友好呢，我们就只能对你说，那就那么回事吧。
0: 就说他是身体不适，然后过了两天之后，在日本踢上场，
1: 那好得很是吧？
0: 活蹦乱跳的，
1: 对
0: 吧？
1: 对，
0: 他既然这个不尊重我们国家，我们也没有必要，对吧？
1: 对，你总不至于到我们这儿来就身体。

0: 以前觉得还可以，
1: 对对对。
0: 后来发现一个问题，说 C 罗为什么很多人喜欢 C 罗？
1: 嗯
0: ，C 罗是贫民窟出来的，
1: 对呀、
0: 啊，梅西、
1: 内马尔也是。
0: 对，然后呢，他就慢慢的去拼搏奋斗，现在像我们这个
1: 普通人
0: 一样，
1: 嗯嗯，
0: 梅西太顺了，
1: 对。
0: 小时候十几岁就被选中了，然后呢、这个、
1: 好像是天选之子似的、啊、
0: 这个生活费啊，这个什么东西啊，包括治病费用全包了，
1: 对对、哎、但是说实话我们并不是讨厌就是顺风顺水的人，
0: 对对对，
1: 只是就是我们希望对吧，人与人之间尊重是相互的、
0: 哎、
1: 那国与国之间更是如此、啊、
0: 你不要把这个都上升到这个国家层面，
1: 哎对啊、
0: 嗯、好，来看一下小吃街的南二山是哪，南二山
1: 东门
0: 就是党校隔壁西建路外环，晓得吧，
1: 哎就西建中路上的那个狼牙山东大门、
0: 嗯、对，
1: 哎不是狼牙山风景区，
0: 是狼牙山东门大停车场那边，
1: 哎滴滴滴滴滴
0: 开车进去就行了，
1: 对、嗯、对，
0: 停车还好停，
1: 很好停、嗯、但是这样子的，你要喝酒的话你就别开车或者叫代驾，
0: 我把车撂着吧，
1: 可以对吧，因为
0: 代驾过来找半小时没找到我车
1: 因为那边说实话你看小吃摊那么多，
0: 什么
1: 啤酒饮料矿泉水、
0: 嗯、
1: 对吧，
0: 那就不能喝饮料、啊、
1: 瓜子花生你抬抬腿好多的对，你
0: 咱那是绿皮火车是让我想起了我曾经坐过的那个，你也坐过的那个47个小时的列车、
1: 哦、这么长时间啊、哦、
0: 来回90多小时吗，
1: 对
0: 对吧、
1: 哦、我昨天是前天吧，我分享到我们主持人群的、才刷到的，因为我父母讲的，因为我爸是不愿意坐飞机的，他就有被害妄想症、
0: 哦、
1: 他说像我们去新疆的，他说他跟我母亲就希望能够坐这种卧铺，就是 列车嘛，时间长一点、
0: 哦、
1: 结果我就刷到一群应该是夕阳红团，他们一个团的40多个人全部生病了，
0: 哎呦，
1: 因为那个空间环境太差了，
0: 太挤了太挤了，
1: 然后我也不敢转给我爸、
0: 嗯、
1: 我就转给我妈、
0: 嗯、
1: 然后我想聪明的我妈应该会跟我爸说吧，
0: 枕头风要吹一吹，
1: 哎对对对，就是不要选择这种方式、嗯、就是而且飞机没有你想象的这么不安全吧，
0: 飞机是现在目前已知交通工具当中
1: 最安全的
0: 最安全的一个，
1: 只是呢确实他一出事儿，那就大事儿，
0: 就是出事之后呢致死率高，
1: 哎对对对、啊、
0: 像这个你说实话最不安全是什么呢、
1: 嗯、
0: 电动车私家车，
1: 是啊、
0: 哎、这每天多少事故啊，
1: 是啊是
0: 啊、
1: 嗯、是
0: 啊，人不听啊，
1: 嗯对啊，
0: 但是这个是幸存者偏差吧，
1: 哎是的、嗯、
0: 希望各位这辈子用不到保险、
1: 哎、用不到保险啊、
0: 嗯、但是保险都要买啊，
1: 对、
0: 这什么东西啊，
1: 有
0: 这花儿
1: 啊，这是一个游戏人物、
0: 一个美女，
1: 哦，
0: 车后面贴两个美女，
1: 我的妈哟，门神啊，要吗，有点讲究，
0: 这个是什么一个角色，黑丝美女，
1: 那黑丝还血白的腿，
0: 这个
1: 黑丝，哦这是科技头的，
0: 对于黑丝这块你跟真的
1: 一无所知，我没有发言权宝贝儿，你这个你腿
0: 泳装黑丝美女，
1: 我的妈嘞，你这个腿不直啊、哦、你这个有点这个小腿肚外翻啊，
0: 女人，
1: 嗯，何苦为难女人是吧？真是
0: 你不能带了一个审视哦审美的
1: 啊，你审美就审人家黑丝啦？
0: 那不然？
1: 哎呀，真是的，
0: 我穿黑丝比他好看，
1: 那是车有屁的好看，给你腿屁的，
0: 对，
1: 笔直的
0: 、啊，
1: 笔直的。
0: 经常在岛校那边夜钓，钓完直接去小吃街去吃夜宵夜。OK， 嗯，
1: 哦，聪明的，
0: 提醒这位兄弟啊，夜钓注意安全。
1: 对对对对 对,、嗯、
0: 对
1: 啊，
0: 多带点灯
1: 嗯、啊，对。
0: 最近有一个新的科技啊，各位，洞洞鞋上面可以加装灯的配置。洞洞，你各位搜一下洞洞鞋加灯儿，哎，好魔性的东西！
1: 妈嘞，幺蛾子都给你们出镜了，真的。
0: 来看一下那个开心一家人今天来早。
1: 嗯，
2: 火盖万鱼，小周末早上好。
0: 有活盖。
2: 来报个路况。
0: 就是不一样。
2: 大车上出租大道，已经龙井。
1: 你终于要回来了。
2: 现在在腰部供应这边，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啊！大家站稳了，要干活喽！
1: 好好干。
2: 今天的星期三，星期一、星期二都没干、
0: 啊。正好天晴了，你
1: 干。天晴了，你就有活了嘛，多好啊！
0: 注意啊，注意还是注意这个户外工作的，注意防暑降温。
1: 对、
0: 啊、
1: 你怎么有这种，你这干活、
0: 嗯、
1: 不干活羞耻症的要命。
0: 然后呢，有个听众呢，昨天小伟阳拍张照片说，请问一下老开是不是开的这个车？我说有点像。就是一个货车后面拉了好多罐体
1: 哦、oh,
0: 对，我觉得有点像啊、这个不知道具体是不是你看这个
1: 哦我的乖乖、看着有点害怕人、
0: 老开你车牌号是不是372啊，对、
1: 我说实话我在路上遇到这种车我都会、快速走过，
0: 还好吧，这个也是比较牢固的
1: 啊、
0: 不像过去拉煤气罐的车子，
1: 看着瘆人，
0: 我得小怪
1: 是、
0: 太恐怖了啊，
1: 好的，
0: 小杨也来了，来打开，今天繁星有催吗？
1: 不知道
0: 我现在繁星没来，
1: 有没有可能是他媳妇儿开的？
0: 就这样，
1: 对吧？
0: 媳妇儿，你要继承他的遗产，
1: 继承他的花呗吧。
0: 来，
3: 来了来了，打卡打卡，273天。
1: 嗯
0: 嗯，
3: 世界杯这汉昌你都打得来。
1: 哦，
0: 嗯，
3: 我们的信爷，怪得好多年没出新电影了。
1: 哦，对，7月11号上。
3: 不然功夫女足。功夫女足。

0: 7月11号上映啊，我都已经买过票了。
1: 我晓得。
0: 前天晚上就买过。
2: 嗯，
0: 你们去买票了？开一部少一部喽。
1: 那是不假。
0: 鞋子好大了。
1: 对对对对。
2: 哎，这个是他导演的。
1: 但是我说句良心话，每次周星驰有新片，总是会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就类似周杰伦出新歌一样，说他江郎才尽啦，说他不过如此啊。但是你会发现，他的电影呢，是过几年之后，你会突然顿悟。
2: 美人鱼
1: 啊，包括那个对，美人鱼那时候被骂的多惨，我的天啊！
2: 当时他们的什么骂声好大，
1: 好大呀，差点就盖过了。然后那时候还讲是洗钱的，对吧？什么烂片，有什么玩意儿？哎呦我的天！
2: 邓超就靠这部片子火起来了
1: 啊。然后那个女的也是啊，就是。追我的人从这里排到了法国，
2: 张雨绮，
1: 对对对，就那时候真的他的那个胸太耀眼了，
2: 是吧？还有这个东西呢？
1: 哎，你装什么呢？
2: 这是
1: 的。
2: 我当时想的是，你追那个美人鱼干嘛？
1: 结果一看，
2: 跟他在一起啊？
1: 对对，
2: 美人鱼有什么呀？这是？
1: 那美人鱼是谁演的来？
2: 林允
1: 啊，对，林允没有儿，
2: 林允允许的允
1: 啊，对对对对。
2: 后来也是爆出来他的一些黑料。比如说当年什么什么什么有点暴力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呀，
2: 这个欢迎各位啊，七月本周六啊，7月11号，
1: 嗯
2: 啊，功夫女足，去看热巴，好吧？
1: 啊，对对对，
2: 迪丽热巴，
1: 还有是张艺兴吧，还是谁啊？
2: 嗯，反正有不少明星，
1: 不少人，不少人。对，讲实话，星爷在这个行业当中的影响力，根本不需要他求别人去演。
2: DS，
1: 对，真的啊。
2: 来，这个1054跟各位分享一下啊，创意装饰集团7月份的活动政策
1: 哦，
2: 即将会
1: 重磅
2: 重磅出炉。
1: 对啊，
2: 现在目前他们家有个好处就是什么地方，就是你的软装柜体、家具、家电都是零利润的一口价秒杀。
1: 天
2: 哪！您就算是在他家去买一些家用电器，都比外面便宜不少。有需要的话可以到创意装饰走一走看一看。
1: 是的，
2: 现在目前装饰公司好像都在做这种就是大整装模式。
1: 对
2: 对
1: 对，这样大家也省钱也省心了啊。
2: 而且呢，从之前的一些材料啊，这个创意装饰今年呢，因为厂家又变大了嘛，
1: 对，
2: 采购了很多一些主材和辅材合作，然后呢，比之前呢会更加升级一些些。
1: 哎呀，太好了！
2: 所以有需要装修的可以到创意装饰看一看走一走，而且他们家是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会加一分钱，没有增项这块，放心啊。你当时谈多少装修费用，那你后期就这么多
1: 啊。而且你不用担心，他这些东西承诺是写进白纸黑字的，
2: 对对对，
1: 好吧啊。电话是2595999，欢迎大家到世贸大厦的1、2楼，你去逛一逛，看一看，
2: 转一转。
1: 对，
2: 最近黄金价格是往上涨了一点，我记得。
1: 跌跌涨涨，
2: 跌跌涨涨，
1: 对对，
2: 昨天看的价格好像是在
1: 又回去了，
2: 900多。
1: 反正我看到了这个有一些这个新媒体发暴涨。
2: 哎呦，
1: 对，我现在都对"暴"这个字啊，我都已经。但是不管怎么样啊，这个不管它涨与跌，信达珠宝都是你购买或者说以旧换新性价比最高的了。
2: 对了，
1: 对，讲起来不应该用"最"，但是它确实是最高的，
2: 确实是，
1: 真的是啊，就是我们能够市面上接触到的买黄金饰品的了。对吧，
2: 有需要的话可以了解一下。
1: 哎，对，另外呢，汽车房产黄金随时拿到信达典当去抵押和质押，把钱带出来救急。
2: 对，同时呢，你要想了解这国际金价的问题也可以了解问他们一下。
1: 哎，是，
2: 你不要去问金店的人。
1: 对，
2: 他可是按我们机1000多啊。
1: 对，他什么时候都是1000多，他跌成那样的时候他还是1000多。
2: 现在目前的国际金价的，因为黄金在就是买卖黄金这块主要就是看的是国际金价的走势。
1: 哎，没错的，
2: 并不是黄金金店的金价。
1: 是的是的，
2: 你的黄金如果从金店买的话，1-2千块钱每一克。你拿到这个不就是典当行去，他会跟你说啊，今天国际金价800多。
1: 哎，是的，
2: 今天国际金价900多。
1: 是的
2: 啊，他一般会比如说是这个减多少钱回收你的东西。
1: 对的对的
2: 啊，有需要啊找正规机构啊，他们家那个黄金的那个验金仪和那个称重仪，
1: 对，
2: 都是科学实验级别的。
1: 而且呢它不用就是损毁你的东西，对吧？这个东西你到外面去给你融掉了以后，他跟你说你这有杂质了，你讲不清，你还不快活，不得劲。
2: 你还拿不来了原本东西。
1: 对的。
2: 电话记一下啊，1315503211。
1: 1315503211。
2: 来，我们提神醒脑来一首歌啊。
1: 好的。
2: 壁垒。
1: 避雷，避雷，
2: 避雷哥，现在开直播，你知道吗？
1: 啊，我
2: 就那男的戴耳机唱避雷的。
1: 哦，就唱这个。
2: 避雷，就现在开直播。
1: 怎么跟被电打？
2: 跟小时候长得一样。
1: 啊，天哪！
2: 你搜索现在目前算是赛博重生了。
1: 他算是等比例长大的那种。
2: 对对对，小时候也长得一样，现在长得一样子。来一首这首歌送给各位，迈克尔·杰克逊啊！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到节目当中。1054正在直播，一路畅通早高峰。

0: 爱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0: 还在费劲找优质场地吗？还在考虑大货车停车不便吗？如果你也在找场地，请看过来，全新建设的滁州星河停车场，50亩场地对外出租，无论你是停车、物流、仓储、修理、机械存放，还是拆解废旧物品堆放、小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驾校、小吃夜市，都可以洽谈。即日起到8月1日前免费停车，确定租赁场地免2个月租金， WiFi 物业费全免。地址世纪大道常州路交口科隆电器旁星河停车场，电话18055089888，18055089888，胡先生微信同号。
2: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续惠停诚，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车友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8: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9: 新鲜是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是接过妈妈捧给你的那碗热腾腾的豆浆。
10: 新鲜是午后和他漫步在南湖的微风不燥，也是下雨天我站在屋檐下，他递给我的那把伞。
9: 城市最新鲜，新鲜资讯热辣点评正在直播。 The Sun Every Day。
2: 来，早先8:24，阎王更刺眼。
11: 哎呀，
2: 希望今天没不下雨啊！
11: 哎呀呀，睁大眼睛了，阿媳妇啊，
2: 眼睛好刺眼啊！
11: 对的对的，来感谢三阳勘探啊！凤凰西路的延伸段
2: 怎么了？
11: 与西建路电力施工，占据了西往东右侧车道和非机动车道。
2: OK，
11: 过往车辆你得提前注意变道哦。
2: 谢谢啊。
11: 好的好的好的。
2: 我看一下天气的下雨过程啊，今天一天都基本上都没有雨，下午4点钟15%的概率可能会下一点小雨。
11: 啊，就一上午都没有是吧？
12: 就四点钟结束，就才会下一点点，一天都没有雨，中午也是大太阳。
11: 谁都不要阻止我回去晒夏凉被的、这个。
12: 最多是中午可能有点那个云彩过来。
11: 哦，那我晒到中午就给它瘦回来不就完了？
12: 基本上 OK 的。
11: 像这个太阳晒个把小时也就差不多了。
12: 明天可能会下一点，明天早上会下一点。
11: 哦哦、
12: 这个它一直下到这个15-6点钟左右也结束了。
11: 那也还好、
12: 非常也适合出去玩。
11: 然后到周五这个信达典当来上线就 OK 了，没问题了。
12: OK,
11: 好的，好的，好的 ，OK。
12: 我建议他们家就不要预告了，
11: 对，讲的也是，
12: 突然给各位来一个猛的东西，
11: 哎，对对对对对，然后一预告然后出差不合适，
12: 对吧？
11: 来，众维车市
12: 啊、叫盛科双模店是吧？
11: 对，哦，对，你在那个叫什么来着？
12: 金座大酒店对面
11: 啊，对对对，搞好了跟我们说一声啊，
12: 啊，叫什么什么什么厂房里面，
11: 我就忘了哈，
12: 以前老夏之朵。
11: 对对对，叫什么名字忘了，先听他语音嘛。
12: 对，
13: 今天出太阳真开火哦，
12: 就开火啊！
13: 给家里面背的都晒晒，
12: 哎呀，
13: 再不晒都上霉了。
11: 我上霉倒不至于，但是我就、就是感觉长时间不晒太阳，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
12: 没有螨虫尸体的味道，我知道，我就喜欢闻那个味道，
11: 就是那个味道。

0: 就讲不上来，就好难过。
1: 喷香，
0: 对、嗯、对，所以还是要盖就。那叫什么来着？紫外线是最好的杀菌方式嘛？
1: 紫外线是真的。
0: 对对对，
1: 我就不懂，现在目前很多的这个家里面的说，哎，我们家都没有晾过衣服，都是洗衣机烘干的。
0: 我也有啊，但是我特别不喜欢这种。
1: 你不觉得那烘干之后呢，没有感觉吗？
0: 对对对，就是不是说我们不相信科技啊，嗯、但是我觉得自然的馈赠其实是最好的。
1: 对
0: 对啊。
1: 舌尖上的中国啊！
0: 哇，哦呦！
1: 雄风集中吃的小笼包，你们怎能吃这么多啊？
0: 啊，这还多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小笼包。
1: 小笼包一笼吗？一二三四，
0: 那这个我吃不掉。
1: 五六七八九，十个
0: 锅
1: 贴。
0: 我跟你讲，我
1: 一碗辣汤。
0: 辣汤我应该会剩点底儿，但是
1: 小笼包吃完，
0: 小笼包肯定没毛病。
1: 没有啊。
0: 然后锅贴应该再能扎两个，这是我正常的量。但我这段时间不太正常，你看我刚刚吃你锅贴就吃了两个，我就吃不下去。
1: 因为你吃过了吧？
0: 对。
1: 啊、你好意思讲？
0: 早上
1: 你都吃了两顿饭了。
0: 早上的蛋炒饭不好吃，
1: 不好吃，
0: 因为没有姜了。
1: 吃饱了还能蹭蹭。我们像我们健身人都是吃两口就饱了。
0: 不可能啊，健身的人不应该更能吃吗？他能量消耗的大、啊。
1: 我们是又健身又想减脂，就控制摄入。
0: 对对对。
1: 像中午头我们就吃两个鸡腿加两口饭结束，可能有时候吃一个鸡腿。
0: 哦，
1: 因为太便宜了，十几块。
0: 我的天，
1: 这个减脂餐。
0: 哦哦，像你们不应该吃三条腿吗？
1: 三条腿是吧？
0: 对，这样。
1: 蛤蟆是吧？
0: 啊，减脂餐啊，减脂餐应该吃鸡胸肉。
1: 鸡胸肉，
0: 对，
1: 鸡胸肉就吃不下去。
0: 哦，原来你也挑是吧？
1: 然后我们像我们这样，其实并不是算那种真真切切的减脂。
0: 啊，我知道，对对 对。
1: 我们就是属于是锻炼身体，让身体不会有那么大的负担。
0: 哎，是的，是的，是的。
1: 吃这么，有人说山草居然对雄风锦说：“你吃这么好，是不是心情不好？”
0: 就是看别人过得好，就是这么不爽，是吧？
1: 心情不好不应该是暴饮暴食吗？
0: 啊，这还不算吗？
1: 化悲愤为食欲。
0: 嗯，对。就所以讲，为什么我们有些女人她钱存不下来呢？就心情好的、嗯、来吃一顿，心情不好、哦、吃一顿，对吧？被老板开了啊，生气吃一顿骂他，然后被老板表扬了，
1: 哎，好开心，拿钱了吃一顿，
0: 怎么往那要命？对吧？就如果说你身边有像我这样的，就动不动吃一顿的女人，麻烦你好好善待她。
1: 会说现在心情不好，买杯奶茶。
0: 哎，对，他能有什么坏心眼呢？
1: 买杯奶茶。
0: 也是我这桌非要喝的吗？不是啊，
1: 买杯奶茶。
0: 小 A 非要买给我的。
1: 天晴了买杯奶茶。下雨天不舒服买杯奶茶。
0: 不能怪我，
1: 被子没晒好买杯奶茶。
0: 他说不少人两个人做啊，你这两个人量的不够。
1: 哦，那
0: 不够，你两个人还能关一杯这个一碗辣。
1: 那碗没拍到呢，
0: 有
1: 阴影子，
0: 那差不多。
1: 还有个手机，你看。
0: 哦，
1: 两个在一块吃饭不聊天，
0: 那其实差不多，
1: 说手机，
0: 差不多，
1: 那差不多、啊，
0: 两个人量差不多，嗯，
1: 能吃啊、嗯，啊，我体育馆
0: 上次在体育馆看到胡大帅又瘦又帅，
1: 哎，真的不可能的事情，
0: 我也觉得不可能，
1: 帅是帅，没
0: 瘦有没有可能是被他的西服勒的？
1: 就真的就我体重没变过，
0: 啊，
1: 上下两三斤，
0: 但是身材更好了、嗯，但说实话，像你这种身材，就是穿这种稍微紧一点的 T 恤好看，
1: 哦、
0: 穿西服就感觉怪怪的了，
1: 不穿最好看。
0: 不是，你那西服，你买大一号就好看了。
1: 不，那已经是大号的了。
0: 瞎讲，是你以前的，你以前的身材穿的。
1: 以前穿好宽落落。
0: 对啊，因为你现在顶起来，顶了嘛、
1: 哦。就是胳膊更粗了。
0: 哎哎，胸也胸大肌也更大肌了嘛、
1: 嗯，
0: 对吧？确实不一样的，嗯。
1: 有些女孩子不愿意跟我在一起站的。
0: 是吗？讨厌。
1: 啊，来聊一聊啊，这个装修。可以推荐一下轩尼世家、
0: 嗯、
1: 好吧，2026的优质生活从一个好装修开始，装修怕增项怕没售后怕公司跑路不用担心，轩尼世家全案设计公司，当地老牌装饰公司，
0: 而且人家是自购的门面啊、
1: 嗯、
0: 实力相当的，要不然的话也不会在滁州本土立足那么多年之后还在蓝安开分店嘛，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两个店啊，第一个是滁州市金玉豪庭西大门进门第一家，
0: 对，
1: 电话是3088000，蓝安店东进华府三栋的商业楼568800，
0: 哎，你哪里进找哪里，
1: 哎
0: 啊。
1: 本周五截止报名的滁州广播电视台小记者团的小记者夏令营暑期足球活动，
0: 嗯、哦，快要截止了，大家抓紧时间啊！因为你看世界杯火热进行，我估计孩子们的足球梦想有可能就从这个夏天点燃。如果说他有这个兴趣，对吧？然后你又愿意，那么就来1到6年级的啊、
1: 嗯，
0: 太小的和太大的不行，全程车接车送。
1: 听说是在海量，
0: 而且还含中午午餐，
1: 因为
0: 两天时间。
1: 滁州灰心赛的滁州。队伍的队长就是海亮
0: 的
1: 学生，
0: 对对对，出来的、啊、是的，嗯。
1: 然后这一次呢，有需要的话了解一下、
0: 嗯、
1: 啊，这个中午包餐，价格很便宜啊，
0: 很便宜啊。
1: 我开始不知道是多少钱，我问了一下，说、啊、这点啊。 包一顿饭那点钱，还包车接车送，
0: 对
1: 啊、你想想看，
0: 对，就真的、啊，这比你任何市面上你能看到的夏令营都要实惠了。
1: 请认准滁州广播电视台，
0: 哎哎，对，
1: 我们唯一播的滁州广播电视台，
0: 对，滁州广播电视旗下的这样的一个夏令营，足球夏令营。

0: 播过的当我们没说。
1: 嗯，对对 对, 对。
0: 然后这个活动呢，想报名的话，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好吧？153-5714-1343，变态的号码。
1: 我昨天我们怎么演？153-5714-1343。153-5714，
0: 我看153-5714，你这属于是，你这属于是二三，
1: 你管我啦，
0: 二三五阵型，
1: 我是在敲摩斯密码。
0: 哎，能不能报这种就是一二就二九阵型？我读一遍啊，
1: 幺五三五七幺四三也行啊，
0: 幺五三五七幺四三四三，摩斯密码。
1: 讲真，我们尽力了，真的，你这真不能怪我们。
0: 各位听众，能听出来这是我们广播电视台内部的活动吧？
1: 对，你看我们都甩起来播。然后不了解的话，明天上午老胡是邀请这个负责人上线的、啊、
0: 我邀请他们这个小姐姐做客直播间，把万月赶出去，让小姐姐来。
1: 对呀。真是的，
0: 大母龙，幺五幺五三五，
1: 幺五三五七幺四幺三四三，我都背下来了，你废人。
0: 幺五三五七幺四，废人，你不是废人，给你打过冷宫。幺五三五七幺四幺三四三，我的号码还可以，153-5714-1343。
1: 哥哥举举，明天让他给你个二维码，群里面的扫吧，
0: 扫过了
1: 啊，扫过了，
0: 扫过了，进群了，
1: 好，史上最难播的号码之一。1577569，
0: 这号码多好记。就以前滁州市我们1054合作一个伙伴叫贝尔德少儿英语，
1: 对，现在也不复存在了。
0: 现在这个因为老板这个回加拿大了，
1: 疫情期间回了加拿大，再也回不来了。
0: 那个时候不是两个国家那边，然后就去被弄回去，就没回来过了。
1: 对对 对, 对。
0: 后来我想看，我说你这滁州市买的房子怎么办呢？别墅你不住，你给我住、啊。
1: 哦，对，我们还去过的嘞。
0: 你不要，你给我呀。
1: 是哪个别墅啊？玲珑湾对吧？
0: 玲珑湾。
1: 后来呢？卖掉
0: 不知道，不知道，应该卖掉了吧？嗯，老婆孩子都过去了，
1: 确实都过去了，
0: 几年都没见到面了，你知道吗？
1: 确实想得慌。
0: 那边人家有庄园呢，这
1: 我知道，我知道，就是我们看到好大的、好了不起的别墅，对他们来说可能就庄园的一角，对，确实是的。
0: 在东北做着皮草生意的，在滁州市，我见到过最能喝的人，
1: 确实
0: 没有之一。
1: 真的，就是我们，就他走了以后，我们才觉得雄风起众是我们认识的最能喝的，对吧？
0: 在他面前，雄风起众算什么呀？
1: 算弟弟，这算弟弟，他就是
0: 四斤半的白酒。
1: 得了啊，
0: 四斤半的白酒，而且没有任何问题，
1: 还能搀着扶墙走的老胡把他送回家之后，他还能再出去吃顿小烧烤，再吃点啤酒，妈耶，
0: 没见过。
1: 真棒。
0: 好吧，
1: 还好他离开我们了。
0: 对，
1: 离开我们身边啊。吓死我了。
0: 在吧，
1: 天津包子不知道在不在。
0: 在、
1: 哦、在哈，
0: 除了银花锅店搬家以后都全都在。可怜的银花锅店。哎呦，但银花锅店搬过去之后的生意比以前还好一点。因为这个很多人呢就没办法去有别的选择了。
1: 对，
0: 以前考虑是我吃拉面呢还是吃锅贴呢，
1: 现在没有了，
0: 要么拉面配点锅贴。
1: 现在是这样子的，我是吃银花锅贴素锅贴呢还是吃肉锅贴呢，对吧？
0: 还有牛肉锅贴。
1: 他还有牛肉锅贴。
0: 金宇说有些车真是欠哦，
1: 他前面没有欠才慢悠悠的，等我准备变道打灯转向了，他一脚油门上，我也遇到这种欠的，真的。但是我会翻他眼，我不管，我一定要让他感受到我的喜怒哀乐。凭什么我要内耗，我一定要外耗，真的。我都把车，我今天上午开空调，早上开空调，我都把车窗摇下去，然后翻他眼。
0: 哇，我
1: 是
0: 好眼，
1: 好歹毒的眼。
0: 老天给你的一双眼睛，
1: 我是用来翻别人的，怎么地吧？
0: 给你黑色黑夜给了你黑色的眼睛，
1: 我却用它来翻白眼，怎么地？真是呢，我跟你讲，这种人不要惯着。
0: 他说这个看来以后变到一把方向进去，转向都不要打了
1: 啊，那不能这样，不能因为你遇到了欠欠的人，你就变成欠欠的人。
0: 对对对，
1: 我转向是一定打方向灯的。但是我有的时候 我打得太早了，
0: 我还好吧，就是别人也反抗不了。
1: 我喜欢打，因为我不觉得那玩意亏电。
0: 就是我想变道，别人也反抗不了。
1: 呀，死笑话！
0: 老胡要穿的跟小李虎，小李虎
1: 是谁啊？
0: 不知道啊？你们就突然发的东西，我就不明白。
1: 是网红？
0: 就我们不是一辈人。
1: 对，小李虎啊，搜一个呢，要不？
0: 小李虎是吧？
1: 奇奇怪怪的知识又增加了。
0: 你要说这李小龙嘛，对，开开心心的。小李虎是一个明星还是什么？
1: 我估计肯定是个网红，
0: 搞笑短视频，网络段子啊。小李虎，什么搜出来科比吓我一跳啊？是这个
1: 丝袜套头上那个吗？
0: 我不知道，
1: 我没刷到过哎，我的真的，这大家的抖音是蛮
0: 快乐视频，对，我这辈子应该没刷到过他，
1: 连你都没刷到过？
0: 我不知道，我
1: 看一下，
0: 这好。看了各位啊，广告五十三秒，
1: 欺负人呐，这简直是。

0: 什么东西呀、
1: 啊？哎呦！
0: 实际上我们单位跟你讲，没有赵爽和无双吃到，我们单位一个人放不了的黄。好吧，送给各位一首歌曲啊，来自于王力宏，叫做《Kiss Goodbye》。哎，这个小伙子最近出镜率挺高啊。
1: 对对对，
0: 拜拜，各位，稍后再见。

0: 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8点41分
1: 啊，进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板块啊。
2: 嗯，
1: 对，来看一下听众啊，这个有人说
2: 讨论这个了啊，我每天都能遇到这样的，我立刻地板油超过。
1: 嗯，
2: 哦，变道不会，我从来不会慢吞吞，我能第一，我绝对第一。
1: 哦，关键是有的时候你第一不了
2: 啊。对，所以他讲能第一的第一，嗯，我有时候也是的，我喜欢在红绿灯第一排，
1: 我也喜欢，
2: 我绝对不会说让后面车滴滴我，我要走神啊，嗯，或者怎么样。
1: 你讲对了，我打关灯都想真头油，
2: 但是我实力不允许。
1: 看到对家牌，跟你说他俩做完了，
2: 嗯，
1: 我立刻一个炸弹，我上住车，我来，
2: 真是的，我必须要真头油，我跟你讲。
1: 来早饭，因为关键是吃早饭，
2: 哎，
1: 是小包子。现在不是好流行的小包子，现在
2: 就是比普通的包子小一圈，
1: 小一
2: 比小笼包那个大
1: 一
2: 圈，
1: 对，中包，
2: 没有汤汁，
1: 对，
2: 嗯，
1: 中包啊，
2: 不爱吃
1: 锅贴加啥啊？
2: 我喜欢
1: 中国人早餐都这样，
2: 我喜欢锅贴那个皮，就是烫的焦焦，就这种。
1: 哎，我这边还有一个，就剥下来的没吃掉，给你，只有皮。来看这个什么。锻炼要吃好是吧？
2: 嗯，
3: 锻炼要吃好的。
2: 嗯，
3: 你像什么牛肉、羊肉，
2: 牛羊肉对，红肉嘛，
3: 都要啃。小龙虾也能吃。
2: 哦，
1: 小龙虾也能吃，
3: 这都不掌握。
2: 所以是老胡不想吃吗？
1: 不对，
2: 主要是你们不请他。
1: 再问人家吃这么多顿，我也就是肉眼可见的时候。
2: 拐头大。
1: 现在目前不吃。
2: 嗯嗯。
1: 但是哦，我们那时候不只吃小龙虾。
2: 对呀，啊，你要是什么龙虾大餐让我一个人吃，然后你不要上什么烤全鸭什么的，
1: 嗯，
2: 那我也不会胖嘛。
1: 就是，
2: 我在想。咋了？
3: 哦好，赶上了，
2: 哦，
1: 哦，撞车了，
3: 是个青牛路，连车挂车。
2: 警察叔叔到了，
1: 啊，谢谢，
2: 嗯，
3: 警察已到位了。
1: 这什么地方？青牛水域，
3: 连车挂车。可以推荐一下，警察已到位。
1: 青牛桥下桥口，往外面走，
2: 嗯，
1: 对吧？是这个地方啊。
2: 像啊，
1: 嗯，
2: 来了。
3: 青牛桥下来往。
1: 啊，
3: 注意好连方向。
1: 刚过青牛桥那个十字路口，
2: 嗯嗯嗯，
1: 好吧，有人催你了啊！
2: 啊，干娘呀，别在这报路况了，回家拉西瓜去，我西瓜吃完了。
1: 好吃。那天一个听众，这个又也说了，1054出示那个他们自己的一个群，
2: 嗯，
1: 也就这样才好像是几群卖的，不知道三十多钱，
2: 还便宜，对不对？
1: 对，现在目前好像就是西瓜这东西应该是慢慢的价格会往下降。
2: 哦，还要降？
1: 对对对。
2: 哦哦哦。
1: 来，最新消息。
2: 哟，天哪！
1: 市级网
2: 张
1: 广，嗯。
2: 哎，怎么感觉经常上榜啊？
1: 已经堵了20多分钟了，
2: 是不是前面又放树了？
1: 不知道什么原因
2: 哦。
1: 前面大哥已经开始悠闲的时候，胳膊伸出来点了一支烟。
2: 来啊，市级往张广方向堵车20分钟，目前不明原因。
1: 老头乐三轮车都逆行。
2: 对，这样啊，发报机啊，你能过去的时候给我们回一个，到底是放树的还是事故，嗯，好不好啊？
1: 大概率放树。
2: 对对对，嗯，怎么这树不能一下子放完啊？
1: 那不能啊！
2: 哦哦 哦，
1: 货车只能拉那么多。
2: 好吧好吧好吧，嗯，
1: 它树大需要吊机吊，给它再硬去，应该算是。嗯
2: 啊，
1: 然后呢，这个。感谢 FC 要跟我们分析世界杯的比局势，
2: 嗯，不想分析，
1: 说哈兰德真的靠不住要进四强，
2: 法西英俄四强，
1: 法西英俄，
2: 阿根廷吗？英阿吗？英阿，英格兰能拉下的脸
1: 不知道，
2: 瑞士求把阿根廷干掉。
1: 对，他说本来对阿根廷其实是没有什么感觉的，但是昨晚比赛确实把他恶心到了，
2: 哦，因为裁判有可能是梅西球迷是吧？
1: 裁判衣服一掀起来，阿根廷球衣，
2: 哦，
1: 开玩笑的，
2: 太明显了是吧？
1: 这对，那是，
2: 哦，太明显了，
1: 判罚不标准了一些，
2: 哦哦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埃及其实是领先，能战胜阿根廷的。
2: 其实说实话，裁判其实最重要的是要公平公正，就是切莫双标。
1: 有的球就进，埃及进了球
2: 啊，
1: 被吹掉的，吹没了。埃及但凡有什么东西，就是阿根廷啊，埃及但凡有什么动作，直接就吹。然后阿根廷动作比他大都不吹。
2: 就是阿根廷用埃及对他的方式对阿根廷啊，呸。我想讲
1: 就是保护阿根廷，
2: 不就是双标吗？对吧？啊，
1: 就阿根廷是今年队伍，说实话，整个都被抬进去的。
2: 哎呦，
1: 这场比赛差点输了之后呢，硬把加时凑了十几分钟，让阿根廷进球嘛。
2: 那要搞到最后，你还依旧捧不起大力神杯，你不丑吗？
1: 他去年捧过，他前年捧过，前年捧过了。
2: 4年前就是他。
1: 啊，就是。

0: 战胜了法国嘛，啊，点球大战赢的好像是，走个局掼蛋李作东啊，
1: 不作恶语，
2: 史实一路畅通，
0: 啊，没有错。
3: 汇丰桥最近是真通畅，我的天，
0: 妈妈不疼爸爸不爱的汇丰桥，
3: 就是怎么搞的，还真是呢，
0: 以前
3: 还是把限高杆装上吧，
0: 以前滁州市跟你说谁谁是桥王，
3: 就是现在你看都没有动静了，真是的，
0: 都没有过来拍我照片了，
3: 就是
0: 都去拍九子地了，
3: 对，我们这个强烈要求把限高杆装上，这好不好，
0: 但九子桥说实话车辆走的也不多，
3: 也少，因为很多人用不到，其实啊，
0: 对，最多的还是明光清流汇丰三个桥，
3: 哎，是的是的，
0: 在汇丰和清流桥中间再修一个桥，
3: 谢谢你啊，
0: 会不会好很多，
3: 哦，不过说实话现在宝山桥的利用率蛮高的，
0: 蛮高的
3: 啊，就以前我过比方周末送小孩跳舞啊什么的，走宝山桥没什么车的，现在不得了，车怪多的，
0: 怪多的是吧，
3: 怪多的，
0: 因为那边人口也上来了，
3: 哎，慢慢，对，上来了，
0: 说是个搞个大王爷地板掼蛋杯
3: 啊，对，我不是刚刚不
0: 没问题，兄弟，冠名费50000块钱，
3: 哎呦，高了高了高了，
0: 对吧，我意思我给你，
3: 哦，那好，然后老赵我们俩分啊，老胡给你50000，你分我一个，我要的不多，
0: 48000，
3: 我就要8888，我就图个吉利，可以吧，
0: 这刀还砍的还不够锅，这是第一刀是吧，后面还有刀，
3: 第一刀是的，
0: 来，这个时间礼拜三了，跟各位来聊一聊我们这个南京海底世界。
3: 对啊，
0: 每逢这个时间都要跟各位去说一下。南京海底世界最新的做活动政策就是茶派冠名的啊，就那个饮料特别好喝。
3: 对
0: 啊，叫海底奇迹戏精大派对，而且呢夜场、晚场和白天场都开了。哎，超长游玩时间，主要是体验的是什么 NPC 互动？
3: 没错啊，这个很听劝，因为原来没有，但是现在发现大家对于各个景区的 NPC 啊，这个强烈的呼唤，于是他们也安排了，
0: 叫沉浸式，
3: 而且还高颜值，
0: 对
3: 吧？沉浸式体验，
0: 我倒要去看一看，
3: 有到底有多高？
0: 我看看什么时候
3: 日薪2000的到底怎么样？
0: 就是的，
3: 对吗？
0: 日薪2000的，你赶不上我这个月薪2000的。
3: 关键他们还有一个舞台剧啊，互动大戏叫《派你当海王》。
0: 你讲对了，
3: 哎，老胡都不用派的。他天生就是海王，
0: 哎，去了之后我不
3: 知道你是海王吧？
0: 你不要加八啊。
3: 还有升级剧目《海底奇遇记》啊，
0: 反正可以跟我玩啊。对，这次暑假跟以前绝对不一样，
3: 真的真的。
0: 所以呢，看看这次网站上现在这个已经成团了
3: 啊。后面我们再
0: 月中吧，月中组织一场，带各位到南京海底世界和科技馆打个卡。
3: 好的好的，
0: 抖音、微信公众号搜“南京海底世界”。
3: OK。
0: 昨天还有听众说了，听节目真方便，到南京都能开车上山了。对，我们节目就是跟各位普及的。
3: 是啊，这种多好呢。但是这个就是信息差，有的人不知道，他还傻乎乎的
0: 开进去。
3: 得远还贵，
0: 被拉出来了，
3: 对
0: 吧，没办法的事情啊，
3: 是的，
0: 好，今天节目就先到这儿吧，好吧，然后呢这个世纪的朋友们先不要着急啊，在这等待一下，如果有任何消息的话第一时间说一下，
3: 是是是，也希望这位车友给我们提供一个后续啊，
0: 结
3: 构我们更一波后续
0: 玻璃发泡胶发泡器，哎，上次那个车里面是被晒炸了，是不是这个那个车发泡器啊，就一个发泡的那个罐子在车里面炸掉了，
3: 果然是在放树，
0: 放树放树，
3: 前几天就这么放的，
0: 对，每天都在放，
3: 对对对，
0: 这个来跟各位说，诗集往张广
3: 通了，太好了，
0: 目前已经通车，
3: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
0: 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继续放树，
3: 对，就是树非得早高峰这个时间放吗？能不能啊？对不起，我撤回，
0: 对，中午热
3: 啊，我知道，那再早一点嘛，4-5点钟放个
0: 晚，昨晚下雨的，
3: 好好好，留给你们的理由不多了啊！
0: 早上3点钟醒的话，这个下雨。
3: 我去放树啊，派我放树，反正我也睡不着。
0: 你还要挣2份工资？小机灵鬼，好吧，一首歌送给各位啊。陈奕迅《阴天快乐》，好吧。
3: 拜拜，
0: 拜拜的各位啊。所以啊，对，没错，诗集往张广这路段随时会封闭。随时会封闭。
3: 好的，好的，好的。
0: 来，又来了。
1: 清流桥
4: 往张广。
1: 青牛桥向左拐两侧，查到一起了，
3: 看到了，看到了，
1: 一辆电车和一辆油车。
3: 哎，你们俩在一起，哎，这个大王爷啊，我们的天乐中介在你后面，妈滴你两声
0: 呀，
3: 看这个视角一样一样的
0: 呀
3: 呀
0: 呀，拜拜了呀，
3: 拜拜，
0: 再见各位听众啊！想进入1054车友群的老样子，手机微信加好友，输入 C1054520ABCD 的 C 后面跟上数字1054520，好吧？我们10点钟在1054直播间不见不散，
3: 拜拜。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山湖，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山湖湿地公园。

0: 倒影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1: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2: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2: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7: 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8: 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9: 大家好，我是小柯。今天是周三了哈，这个时间过得也是非常之快。那么这一波阴雨天气过后呢，别着急，还会再来一波。
8: 就这个夏天好像就是台风一波走了之后
9: 又来一波，
8: 歇
9: 两天再来一波，
8: 兄弟们又要来了啊。
9: 那中央气象台呢也是发布了提醒，警惕超强台风巴威或致我国的巨大影响。
8: 来和大家关注一下这一场台风，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超强台风级的中心，7号上午8点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偏南方向约2130公里的洋面上，就是北纬16.2度、东经139.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呢有17级以上，中心最低气压为915百帕，7级风圈半径为320到380公里，10级风圈半径160公里，12级风圈半径80公里。我们这两天看到了一些这个短视频，上面据说影响比较大的应该还是在江浙沪地区，所以江浙沪地区的朋友们可能已经在家里面囤一些物资了。那么根据预计呢，今天台风巴威会靠近我国台湾东部海域，周五前后将会抵达我国东南近海海域，很可能在本周日登陆我国。
9: 那么受其影响，台湾、浙江、福建会率先迎来强降雨天气。随着台风巴威深入内陆，强降雨继续波及长江中下游，甚至跨过长江，影响到华北、黄淮等地。提醒大家密切关注临近预警预报信息，加强防范。
8: 这个风雨交加啊，我来和大家也关注一下啊，我们未来一段时间的具体预报。首先呢，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从7号夜里到10号，咱们安徽的降水开始减弱。11到15号，我省还有较明显的降水过程。16号，江北部分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雨。
9: 气温方面，未来10天，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超过30度，其中10号、13号到14号最高气温33到36度，局部超过37度。
8: 这是天气的一些变化。接下来的时间，来和大家一起关注楼市方面。我们说一说2026年6月份滁州楼市的新房成绩单，也正式的亮相了。来看一看我们的新房数据到底是如何。
9: 新房网签5月份的滁州市区网签是在1109套，总签约面积约13.5万平，其中市区网签189套，面积约2.3万平。
8: 我们接下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土拍方面的一些这个情况啊。土拍呢，基本上是二类工业用地相对来说会多一些，比如说在屋

0: 由滁州市琅琊高新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所摘得，最终的成交价格2207万元。那么它的面积段呢，相对来说大一些，119273平。这是我们的一些新房数据和土拍情况。其实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提醒，因为我们这两天看到一个，就关于这个燃气使用方面啊，现在很多家庭呢习惯把锅具我们用的这个抹布还有洗洁精等一些物品都放在燃气灶下方的这个橱柜里面，感觉好像
1: 随拿随取，
0: 对，可以用，而且还买什么收纳盒什么东西的放进去啊，
1: 方便收纳。
0: 但是呢，最近有朋友看到了这个事情之后，说到了这些看起来高效利用的储物空间，其实暗藏着致命的风险。
1: 好，对于家家户户都有的这个收纳习惯呢，北京市通州区消防救援局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科的副科长齐兴龙就提醒，燃气灶具漏气大多不会出现在灶具本体，而是发生在燃气软管与液化石油气气瓶连接的接头处。
0: 对，这个其实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容易忽略的。
1: 忽略的，对。
0: 日常生活中呢，如果大家频繁的从灶具下的橱柜里面拿取物品，很容易会拉扯或者是晃动到燃气管，从而呢造成燃气管接头处发生位移以及固定接头螺丝的松动，燃气就有可能会从缝隙里面泄露出来。
1: 消防安全提醒大家，平时使用燃气灶之后呢，应当立即关闭燃气灶的开关，切断气源。
0: 还有一个，避免在燃气灶下方的柜子里放太多的厨房用品。我看有些人甚至把锅什么东西都放下去啊。我们在取放的时候呢，一定要谨防剐蹭，拉扯燃气管。
1: 需要定期检查，防止接头处松动发生漏气的危险。
0: 对，一旦不慎发生了燃气泄漏呢，大家也不要去慌乱。我们现在其实基本上每隔一段时间，工作人员就会进入到家里面去帮大家来做检查。各位呢，一定要去积极的配合啊，这个是为我们的这个安全着想。好，我们在稍后和大家继续来聊。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 家在滁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一个新房装修完的糟心事儿啊。这个新房还没入住呢，就被管道里涌出的污水泡了，物业从下水道掏出了一个洗面奶瓶和大量的纸巾，扔东西的人始终找不到，那这个损失到底该谁来赔呢？最近湖南长沙市望城区法院审理了这一起案件。
2: 张先生呢，他是某小区21楼的业主。2024年10月份呢，他查看新房的时候呢，被眼前的景象给惊呆了哈。公共卫生间的管道堵塞反水，污水浸泡了所有房间，刚装修好的墙体柜面全部受损。
1: 来看一下，物业公司也到场进行了疏通。那么他们就从管道里面呢，掏出了一个洗面奶瓶和大量的纸巾，显然这是有人不当使用下水道的结果。
2: 物业呢也是就随即呢对楼上13户的业主进行了一个走访调查吧，但是呢没有人承认啊，我丢弃过这些物品，
1: 肯定不会承认的。
2: 经过这个专业的鉴定呢，张先生的房屋损失含修复费、鉴定费等共计4.2万余元。
1: 因为没有办法查明具体的侵权人，张先生呢就把楼上可能使用该管道的13户的住户以及物业公司一并起诉到了法院。
2: 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管道堵塞物呢是洗面奶瓶和纸巾，明显系住户不当使用所致。虽然无法确定具体是哪一户丢弃，但是根据相关规定，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事发时楼上有4户业主尚未入住，或者是没有装修、没有使用管道的行为，不承担赔偿责任。而其他9户业主均已入住，且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自身不存在侵权行为，故应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1: 这个有点像我们之前说的那个高空抛物。
2: 对，
1: 你要说你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谁扔的，那我们楼上这个所有的业主
2: 大家一起承担，
1: 对，都需要去承担责任的。那同时呢，张先生在装修完毕后未及时入住，间隔数日才前往查看一次，没有能够及时发现反水，并对损失扩大负有一定责任，法院酌定其自行承担30%的损失。
2: 物业公司呢，在事发前呢，已经完成了小区化粪池的清扫工作，事发后第一时间到场疏通清理，并且调查，已经尽到了物业管理义务，无需承担责任。
1: 据此，法院判决张先生自行承担1.2万余元，剩余的3万元呢，由这9户已经入住的业主平均分担，也就是说，每户要向张先生支付3300多块钱。在判决作出之后，各方均未上诉，部分业主已经主动的将赔偿款支付到位了。
2: 那么，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查不出谁扔的，凭什么让我赔？根据相关规定呢，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依法推定行为人有过错的，其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在高层住宅共用管道堵塞反水的案件当中，堵塞物往往是来自于楼上的某户，但是呢，由于管道结构的特殊性，可能真的就很难锁定具体是哪一户。这个时候，法律采用过错推定原则，所有可能使用该管道的住户都负有证明自己没扔的责任，如果你证明不了，那就要共同的承担责任了。
2: 这个规则看似严苛，实则公平且必要，它既避免了受害人有损失无处索赔的困境，也促使每一位住户更加审慎地使用公共设施，形成相互监督、邻里共担的社区治理逻辑。
1: 对，大家也不要觉得说这跟我没有关系，那我们其实维护的好一些，大家可能就共同的

0: 和谐一些啊。法官也提醒广大的高层业主，第一呢，不要往马桶下水道扔杂物，像这种洗面奶瓶、纸巾、湿巾、头发、厨房的油脂，这些看似冲得下去的东西，往往是堵塞管道的元凶。你以为冲走了，其实可能它就卡在楼下邻居家的管道里。长期空置的房屋也要定期查看。这个案子当中，张先生就是因为没有及时发现反水，导致了损失扩大，最终自己承担了30%的责任。所以建议呢，我们的房子业主即使不住啊，也可以去委托自己的亲戚朋友或者是物业定期的来进屋检查一下，防患于未然。
1: 第二的话呢，如果发现了堵塞反水，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物业，并且保留证据，拍照录像保留疏通出来的堵塞物，保存物业出具的具体情况说明，这些呢都是后续维权的关键证据。
0: 第三点，对于物业公司，我们应该定期对共用管道进行清掏维护，并且要保留完整的书面记录，比如说清掏合同、验收单、照片等等，以便在诉讼中证明已经尽到管理义务了。对于邻居们啊，共用管道一损俱损，你今天随手一扔的方便，明天可能变成法院传票上的过错了。如果真的收到类似的诉讼，你也不要抱着说不是我扔的，和我无关这样的心态去消极应对，咱们积极的去举证配合调查，才是保护自己的正确方式。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

0: 我们的家园。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恩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脂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压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2: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3: 9:23，家在滁州。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份重磅的榜单，这是2026中国城市开发投资吸引力评价结果发布。2026年呢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在扩大内需和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之下，房地产作为接连投资与消费的重要载体，它的平稳健康发展对经济的运行和城市发展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4: 2026年以来，房地产市场仍处于调整阶段，但是部分核心城市率先出现了边际企稳迹象，市场分化进一步加深。上半年核心城市二手房挂牌量整体趋稳，价格跌幅持续收窄，上海二手住宅价格已经连续数月环比上涨，部分核心城市市场活跃度和市场预期有所改善。相比之下，新房市场表现更具分化，一线及部分核心二线城市在优质改善项目带动下成交有所回升，但市场热度仍然主要集中于区位优势突出、产品品质较高的项目。好房子建设正成为支撑改善型需求释放的重要抓手，在住房供需关系发生变化的新阶段，
3: 发展机遇和投资布局方向也提供了参考。就是这个城市的吸引力越强，开发商们愿意在这个城市拿地去开发的这个意愿就更加的强烈。我们来看一看评价的结果吧。
4: 那么研究结果显示呢，2026年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房地产开发投资吸引力排名继续位居全国前四位，杭州、成都、苏州、南京、武汉、合肥位列5到10位。整体来看，头部城市格局保持稳定，核心城市凭借人口持续流入、产业升级以及较强的市场承载能力，在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背景下展现出一定的韧性。
3: 其中呢，四个一线城市经济实力雄厚，高端产业和创新资源集聚度高，持续吸引人口和资本的流入，房地产规模和价值的支撑力较强。
4: 杭州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领先，持续吸引高素质人才流入，同时住房产品创新活跃，好房子建设走在全国前列，高端住宅市场保持较高活跃度，投资吸引力稳居全国第五位。成都作为西部地区重要增长极，人口持续净流入，房地产市场规模长期位居全国前列，需求基础和发展确定性较突出，投资吸引力位居第六位。
3: 来关注一下苏州和南京，分别依托先进制造业基础和科教创新资源优势，保持着较高的投资吸引力。那武汉呢，近年来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和人口集聚优势持续释放，房地产供求关系逐步改善，位居第九位。我们的省会合肥依托科技创新资源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在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领域形成了较强的竞争力，这个排名上升一名到了第十位。
4: 西安、长沙、青岛、宁波、重庆、郑州、天津、济南、无锡、福州位列第11到20位。
3: 我们来从这个住房需求的影响因素来和各位一起分析啊，所以说人口因素，人口是住房需求的基础，它的总量、结构以及流动趋势都对房地

0: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前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已经进入到了制度落地阶段，人房地钱要素联动机制逐步的从方向确立走向实操推进，人口变化已经成为各地配置土地和资金等资源的核心依据。
1: 2025年末全国总人口为 14.05 亿人，较上年减少339万人，城镇常住人口 9.54 亿人，城镇化率提升至 67.89%。 在人口总量延续小幅回落的同时，人口向核心城市集聚的趋势并未改变。近年来，部分强省会城市、产业优势突出的制造业城市及都市圈核心城市仍保持较强人口吸附能力，而多数普通地级市和资源型城市则面临人口增长放缓甚至流出的压力。
0: 人口呢，现在持续的开始向核心城市以及都市圈聚集，珠三角城市的表现也是非常的突出的。我们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2025年全国人口增量前十城市中，珠三角占据六席，其中呢，深圳和东莞人口增量分别达到25.9万和22.96万人，位居全国前两位。广州人口增量达到12.3万人，佛山、中山、惠州人口增量也超过7万人。受此带动，广东省2025年人口增加79万，位居全国首位。长三角城市群表现同样突出，杭州、南京、苏州、金华、宁波、上海、温州等城市人口增量均超5万人。浙江省人口增长31万人，长珠三角区域在人口吸纳能力上的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反映出了产业集聚、就业机会和区域协同发展对人口流动的带动作用仍在增强。
1: 2025年深圳的常住人口呢是增加了25.9万人，近三年累计增加58.67万人，均居全国首位。常住人口规模首次突破了1800万人。从人口分布看，宝安、龙岗、龙华三大产业集聚区常住人口合计1143.4万人，占全市人口比重达到62.7%。三区人口增量贡献率达58.8%，是深圳人口增长的主要承载区域。作为全国重要的科技创新中心，深圳持续吸引年轻人口和高学历人才流入。2025年，深圳常住人口平均年龄仅32.5岁，年轻人口持续流入，不仅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也为住房需求和消费市场保持活力奠定了基础。
0: 再来关注一下东莞这个城市，2025年东莞常住人口增加了22.96万人，位居全国第二，常住人口规模达1080万人。2025年东莞 GDP 达到1.28万亿元，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度超过80%，电子信息、电气机械以及设备制造业等支柱产业保持着较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持续壮大，为城市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除了产业带动外，东莞近年来持续加大人才引进力度。2025年依托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计划，全年引进大学毕业生超过10万人，为产业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与此同时，东莞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产业体系，与深圳形成紧密协同关系。深圳集聚创新研发和总部资源，那东莞呢是依托完善的制造业配套和产业链优势承接产业发展，两地共同的构成全国最具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之一。东莞人口持续增长表明，在都市圈发展背景下，人口流动正越来越多地跟随产业链和就业机会布局。
1: 长沙2025年长沙的常住人口增加了10.49万人，连续两年人口增量超10万。作为中西部地区人口吸附能力最强的城市之一，长沙的人口增长更多体现为强省会城市对区域人口的集聚效应。在湖南人口整体下降的背景下，长沙凭借产业、教育、医疗等综合优势持续吸引省内及周边地区人口流入。近年来，长沙工程机械、新材料、文化创意等产业保持较强竞争力，也是为城市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支撑。同时，长沙拥有较为优质的教育和医疗资源，而住房成本相对较低，生活品质与居住负担之间保持较好的平衡。
0: 第一个是人口方面，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产业经济方面。2025年，我国经济在外部不确定性加大的背景下，展现出了这个较强的韧性。全年的 GDP 达到140.2万亿元，同比增长5%，经济总量首次站上140万亿元的新台阶。与此同时呢，新制 质生产力培育成效持续显现，2025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

0: 值，同比增长9.4%，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26.1%，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关键力量。新能源汽车产量突破1600万辆，同比增长25%，工业机器人产量达77.3万套，同比增长28%，增速较上年扩大13.8%。集成电路产量同比增长10.9%，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0.6%。人工智能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全面铺开，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累计已经有748款完成备案。AI 正在加速从技术验证走向规模化商业应用。
1: 经济水平呢？2025年29城 GDP 超1万亿元，北京经济总量首超5万亿，温州、大连跻身万亿城市行列，唐山、合肥、烟台、温州增速均超6%。
0: 这个是经济水平方面的排名。2025年，我国的 GDP 万亿城市数量达到了29个，较2024年增加2个。温州、大连经济总量首次突破1亿元门槛。29个万亿城市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达到42.5%。那么从经济规模看，上海以5.67万亿元领跑这个全国，北京呢首次迈上了5万亿的台阶，达到5.21万亿元。全国经济总量超5万亿的城市增加到了2个，深圳以3.87万亿元稳步向4万亿迈进，重庆和广州分别达到3.38万亿元和3.2万亿元，稳居3万亿的阵营。苏州 GDP 达到2.77万亿元，继续位居全国第6位。成都、杭州、武汉等核心2线城市的经济规模超2万亿。值得关注的是，大连成为东北首座万亿之城，2025年 GDP 达10002亿元，其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1.7%，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9%，展现了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的成效。温州则以民营经济为根基，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0.3%，成为浙江第3座万亿城，2025年 GDP 为10214亿元。
1: 从增速表现来看呢，万亿城市中22座城市增速超过5%的全国平均水平，增长动能较强。2万亿规模以上城市中，2025年除广州增长4%以外，上海、北京、深圳、重庆、苏州、成都、杭州、武汉等头部城市增速稳定在5.2%以上。其中，成都以5.8%的增速，在2万亿以上城市中增长最快。消费、电子信息产业及人口流入支撑其西部核心城市地位进一步强化。较快增长城市主要集中在了长三角区域，合肥、温州增速均为6.1%，绍兴6.5%，金华6.3%，芜湖6.3%。这些城市的共同特征是产业链承接能力强，且在新兴产业中具备明确抓手。
0: 我们整体来看呢，当前的城市竞争逻辑正在由传统的要素扩张逐步的转向产业创新驱动，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等新经济产业的集聚，正在进一步强化核心城市以及部分产业强势的发展优势。那么在后续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继续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居民购买力等各个方面的开发投资的吸引力。

0: 七月的滁州，每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其个然之，今日收复，更名

0: 只鼠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0: 妈妈，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3: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3: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3: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3: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3: 这个
4: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5: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小心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3: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时人时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经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或许你不是很有钱，有房没车，生活平庸，你有很多自己的小习惯。
3: 告诉你多少次了，袜子不要乱丢，
2: 过马路不走横道线，骑车不看红绿灯，也囊括其中。
4: 哇，横道线这么远，就这儿过得了，找死啊！过马路不看车啊！
5: 你这车看到我咋没减速呢？
2: 人在马路飘，难免会中刀，会送命的小习惯还是改了的好，交通安全，生命安全。
6: 妈妈，她在干什么呀？
7: 在扫地啊。如果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跟他们一样扫大街。
6: 妈妈，她在干什么呀？
8: 哦，他们在打扮我们的城市啊。你看，因为阿姨的劳动，我们的城市干净又漂亮。
9: 不同的表达可能会给孩子不同的未来。
0: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10: FM 105.4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OK， 时间是上午的10:02，再次的问候一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了。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啊，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您送上的节目叫做《一道游滁州》，我是主持人胡正啊。今天在节目当中还是要跟各位来聊一聊啊，暑假了带孩子去放松，去哪玩不会晒太阳呢？就是我们的南京海底世界了啊。南京海底世界这次由茶派冠名的重磅暑期活动叫做《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啊，白天场夜场连开，好吧？对，晚场应该价格还可以，各位可以抖音、微信公众号去搜搜价格，也可以购票啊。这次呢，海底世界又来个新东西，叫打破传统的观光模式，全新升级，全馆沉浸式 NPC 互动的剧情盛宴啊！什么四大核心区域都有高颜值的海洋主题 NPC， 就是那些一天工资2000块钱，一天2000。真好啊，有希望的话可以跟他们进行玩打卡，对吧？请不要联系他们啊，请往横里造，因为他一个月一天的工资2000块，好吧？抖音去搜索啊就可以了。同时呢，如果你想开车去玩的话，你可以把车停在海底世界门口。你说上不了山怎么办啊？没事，微信小程序搜中山风景区，预约南京海底世界的这个停车位啊，可以把车停在南京海底世界的门口。哎，很厉害啊。好吧，我们节目继续开始啊。这个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会跟各位送出我们香香的东西，哎，非常香。先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我们这个香水有毒送给各位，好吧？那等会儿我们把他请过来啊。这个稍后再见，各位朋友们啊。香水有毒，这不一定搜到，算了吧，放这首歌《香水百合》。

0: 各位车友大家早上好呀。
1: 香香的闻啊，
0: 真香，我自己都感觉自己浑身喷香的，因为早上去处理了一个酒店那个扩香业务。
1: 哦，酒店的业务也接。
0: 对，现在其实尤其最近新装修的餐厅都喜欢用香氛，
1: 用香氛，
0: 它是那种扩香，就是在洗手间，
1: 嗯，
0: 在走道，
1: 嗯，
0: 在大厅，它装点个扩香设备。
1: OK，
0: 你们在最近如果去到一些饭店吃饭，感觉到香香的，基本上都是我们在装的。
1: 哎呦，真好！
0: 尤其是新装修的，因为就是大家现在怎么说呢？你像我们滁州市最近一些网红餐厅
1: 啊，
0: 装的都比较好看，
1: 好看。
0: 对，然后。这个就是为了体现情绪价值，第一食材新鲜展现在你面前，它现在都是名厨那种模式，
1: 我知道。
0: 第二个就是要求就是包厢有点个、
1: 有点那种淡淡的那种淡雅味，
0: 对、
1: 嗯、
0: 那现在就是每家店也都是，其实说白了都是经济不好嘛，
1: 对， 对，
0: 经济不好，大家出去吃饭的人本身就少，喝很慎重，那肯定选希望在同等价格上面选择一个更好的环境，
1: 嗯、
0: 更舒性价比更高的菜品。
1: 对，
0: 所以他们现在也在想办法，这也是跟我们这一段时间这个结合的比较好的几家餐厅给我们的一个反馈。
1: 这位嘉宾呢，更应该聊聊啊，他就是这个酒店能接，你在酒店能接两单生意，第一单是治理甲醛，第二单是增加香氛，是吧？
0: 酒店除甲醛其实还真少，
1: 就是刚开始刚刚建好应该会有一些，
0: 很少，
1: 让客人放心嘛，也有一个报告，对吧？
0: 对，
1: 然后呢，现在目前呢，宋朝香风有一个新款，哎，是跟滁州的文化联名款，这是哪一款？叫醉翁亭记。
0: 对，
1: 哦，
0: 因为当时我们考虑的，就是像这种挂在车上啊，或者是有时候随手给朋友的。
1: 对、
0: 说实话，现在很多
1: 伴手礼会更好。
0: 对，给大家就是有滁州特色的还是比较好，像现在很多朋友会走外地回来看演唱会，或者是回来爬爬狼牙山的时候。其实你顺手给这个性价比高啊，十块钱、
1: 哦、明白了。
0: 对，
1: 性价比十块钱，
0: 而且能用很久。
1: 我刚才一个主持人，因为我们主持人也有嘛，上次来应该是在好几个月前
0: 有了
1: 啊、然后呢，主持人说那个卡现在问起来还有味道，我也闻了一下我办公室那一张也有味道。
0: 对，
1: 味道还不错。当时我记得送的是叫什么，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不同凡
1: 响金榜题名啊，
0: 对对对，
1: 这个一些祝福的语言啊，各位可以买这个。但是呢，你也可以买更多的，因为最近我们1054的车友的小姐姐们，我不能说一个了，好多小姐姐们，就在你们家已经买不少货了吧？
0: 对，
1: 护手霜是经常会买的。
0: 对，
1: 还有什么东西啊？
0: 他们主要买两种，一个是车载香氛、
1: 车载香氛，
0: 还有一个就是
1: 家庭的
0: 家庭摆件。
1: 摆件二，
0: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活动比较大的一个亮点，就是综合来说，很多人就是反映，在一些平台买啊什么，它的香味都很短暂。
1: 啊，对，
0: 用了10天半个月。
1: 为什么呢？
0: 它其实主要很多精油的含量，
1: 买到爱货了。
0: 它主要很多精油含量一般都放的很少，
1: 它不用那么多。
0: 对，其实大家想一下，一分价格一分货。
1: 对，
0: 就是你能想到便宜的都是有原因的。
1: 对，
0: 而且其实从我们很多行业人来说，或者你们如果卖东西，你们就知道，有些很便宜的东西反而其实很赚钱。
1: 你讲对了，
0: 所以正好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子，很多人说找不到我们店。最近我们会在五月广场。
1: 五月广场是那个后面的步行街吗？
0: 对，
1: 哦，步行街。
0: 还有一个在这，从今天开始在狼牙山东门。
1: 哎呦，啊，东门的活动你们也去了？
0: 对，也去在。
1: 就是狼牙山西街路外环，狼牙山这两天从今天开始啊，然后做了大型的一个演出活动。
0: 今天晚上很热闹，
1: 现场会有吃喝玩乐啊，有需要的话可以关注一下。
0: 到时候大家有需要的话也可以。
1: 你们有个摊位？
0: 对
1: ，OK OK， 然后呢，这个这是两个地方。
0: 对，
1: 还有这个总店是在
0: 世贸。世贸白天他主要有，我发现好多车友他有一个
1: 散步，
0: 他
1: 晚上出来溜达。
0: 对，他晚上出来，他白天因为工作原因啊，小孩送培训班啊，他没时间，所以我们现在在五月广场和在那个都有。
1: 对，有个这个大王爷地板的老板赵总说10块钱给他弄50份，好吧？老板，好的，现在目前在线接单啊，
0: 转账。
1: 对，50份没多少钱，500块钱啊。
0: 对
1: 啊。10块钱一张啊，这个香卡是10块钱一张，各位啊，
0: 对，
1: 有需要的话可以来买。
0: 这个真的挺好的，就是大家送给朋友啊，这个放在车上，正常人在就是我们讲就很明显的香味的情况下，能放20到30天。
1: 不止，
0: 对，
1: 车上不需要那么明显。
0: 有的人他喜欢很浓的
1: 哦。
0: 我最近遇到有两个车友，
1: 那建议各位买一个 Six Guard，
0: 就跟大家说，像这种香卡，我们都有

0: 瓶装的、
1: 哦、
0: 就是如果你喜欢这个香味的、哦、我们有同款的香氛车载。
2: 明白明白明白，啊，东西很多，好吧？
1: 对，
2: 所以有需要的话可以多关注一下啊。这时候来说一下电话，好不好？
0: 对、
2: 哎，如果各位听众在听广播的时候觉得，哎，这个香卡不错啊，哎，是有《醉翁亭记》的，有滁州的一些文化在里面，
0: 对，
2: 还有一些各种各样非常好玩的味道，对吧？
0: 对，
2: 也可以来到松城香氛去感受一下，或者老板让把他一些东西发给你看，或者是您家可能需要，比如说装修完房子，啊，需要除甲醛，需要检测和治理的话，就加老板微信，好吧？他现在目前是。一人兼职两个老板，
0: 其实我们这是一体的，都是为了解决一个空间的问题、
2: 哎、都是浙大的一个旗下品牌，
0: 对
2: 对吧？ OK 啊，浙江大学是研究生产的，对吧？ OK， 来电话号码说一下吧。
0: 153-850-1391。
2: 这报的号码报的真的生怕别人记不住是吧？生怕别人记住是吧？
0: 对，
2: 153-850-1391。啊，今早跟万月去联系的这个号码，你看吗？我给你报，万月就是喜欢改啊，他在这怎么报呢？153-850-1391。因为我们早上报的是那个我们单位广播电视台那个小记者班，
0: 对，
2: 那个培训，号码也是反人类的号码。他的号码其实好记，因为我们当时在刚开始合作的时候，那一个月我都播熟了已经啊。各位听众可以加微信153-850-1391，好吧？哎，这个我好像刷小红书好多，
0: 特别多，
2: 宋朝香风啊。
0: 对，就是现在大家两方面，一方面就是我这次最近在五月广场摆摊的时候遇到好多小姑娘，我才发现原来很多女生
2: 不叫摆摊，兄弟。叫精品体验区，
0: 什么损？就是
2: 就摆摊的。
0: 我发现很多小姑娘确实喜欢这种香香的，但大家都有一个痛点，就是很多那个买回去放几天就不香了，
2: 对，没味道了。
0: 对，然后这里我跟大家说，如果像我们宋朝香风，基本上两个月内，如果你要是觉得没有香味什么不喜欢，
2: 拿过来退换吗？
0: 对。因为真的，因为我现在发现这个是大家一个很痛的点。就其实我测试下来过，我们宋朝香氛的产品真的是一直都会有香味的。
2: 哦，是这么回事。
0: 对，还有一个呢，
2: 他会不会是买了一些这个山寨产品之类的？因为在网上我看到也有这种类似的东西。
0: 也有
2: 是吧？
0: 对，
2: 你不能
0: 没办法，
2: 你
0: 做的好了，他自然有人模仿。
2: 以前都没听说过这东西。
0: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发现最近有很多，就尤其是。朋友过生日啊什么的，
2: 啊、对，送这东西，
0: 对，就是大家都，你不能讲，都买鲜花，都买蛋糕，
2: 鲜花蛋糕一次性就没了，这个东西可以放时间长，
0: 对，
2: 关键这个东西，它造型还好看，
0: 对，
2: 你们家我记得有一款爆款是那个蜡烛香烛，
0: 对，
2: 那个杯子上面是。古诗词，
0: 对
2: 啊，放在办公桌跟摆件一样，
0: 对，
2: 对吧？
0: 就是我们这有很多种产品呢，也挺适合，比如说你像你们晚上去吃饭，空的手又不好意思，
2: 拎个东西，比如说你朋友家搬家了，
0: 对，
2: 乔迁之喜，
0: 乔迁之喜，我们有专门的、哎、这些东西可以放最起码半年，
2: 关键是价格还不贵，他们家从几块钱到一两百差不多吧，
0: 最贵的1000，对，
2: 最贵的。
0: 对，但
2: 最贵的有没有了？
0: 目前没有，
2: 没有。
0: 就我们目前大部分买是在100-200之间。
2: 对对对。
0: 这个呢，就是大家心也没压力，然后而且包装，
2: 送人送朋友啊，这个送给，比如说现在目前那个谢师，大家都知道吗？那考试的谢师特别有文化。
0: 对，前两天我们卖了好多份叫平步青云，就专门他们送给老师的。
2: OK， 明白。好吧，我们等会儿细聊，各位啊，稍后再见。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在普新天滁州市司法局宣。
4: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7: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8: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9: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9: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8: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7: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5: 同城6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孩子休息周末短途去哪玩？还在馋嘴短视频里的街头美食？快跟随1054，我们一道游滁州。
11: 这里有保姆级旅游攻略，还有实时更新的景区动态，食宿行游购娱应有尽有，一站式旅游指导，让你畅玩滁州，爱上滁州。
0: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054正在直播的是 A 路畅通的后面节目，老是讲错话啊，扣钱是吧？可以啊，来推荐一下啊，各位听众啊，这个你要比如说像家里面香香的，可以买我们的宋朝香氛啊，家里面的这个甲醛处理治理污染物，可以找我们浙大冰虫啊。但是你要装修的话，推荐一下创意装饰集团啊，7月份的活动来了，好吧？有需要的话可以找他们去了解一下啊。住在滁州市，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啊，主材辅材全面升级，软装柜体家具家电全部是零利润的，一口价秒杀，各位啊，有需要装修的真的可以到来去看一看，走一走，转一转。啊，你可以在外面看看价格，再到他们家去对比一下啊，相信决定是哇塞，惊掉你的下巴。毕竟你一个人去谈，再压再低，对方都是卖你一件单件。但是创意装饰跟厂家谈，他在全中国有138个门店啊，连锁门店，好吧？电话记一下，25959992595999。OK， 节目继续啊。今天有请嘉宾，来自于我们的宋朝香氛的香氛王啊，来香氛王，以前喊冰虫王。
12: 哈喽，各位车友，你们闻到香香的吗？
0: 怎么可能？
12: 说明车上没有宋朝香氛，
0: 收音机它没有这个5D 体感系统啊。哎，以后未来真的就如果真能做出来这种感觉，就是我们展哦，那就叫电视购物。OK， 今天做客直播间啊，这个我们的邵玉邵总啊，然后呢，这个香氛王啊，有需要这个买香氛的找他们一下。就听众问，你们家的香氛都有哪些的款式？刚才我们说了几种，第一个就是香烛，
12: 对，
0: 那香烛我点完之后，你猜我干嘛呢？烟灰缸，
12: 对，
0: 倍儿有面子，真的有文化，上面全是那种中国的那种古代的诗词。
12: 哎，你别说，还挺好的，那质量很好。
0: 它可以当烟灰缸，也可以干嘛，知道吧？种多肉植物。
12: 嗯，
0: 效果好看，
12: 对，
0: 对吧？嗯，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
12: 我们现在主要有几个品类啊。第一就是车载系列，
0: 车载系列，
12: 我们大概有40-50种
0: 啊。
12: 那第二个主要卖的呢？
0: 车载系列40-50种，
12: 对，
0: 这么多。
12: 对，它有挂的，有放在空调出风口的，
0: 有没有那种就出风口可以转那种？有没有？
12: 有
0: 啊，
12: 还有蜡笔小新的。
0: 蜡笔小新，哎呦可以，蜡笔小新好像是联名的啊。
12: 对，每次就可以摸他屁股一下，一转，
0: 它是能转的那种啊。
12: 对对对。就这车载我们就有很多种，第二个呢就是叫摆件类，
0: 摆件
12: 它有各种各样的造型，可以放在家里面、办公室、工作场所，尤其就是现在大家就是说实话，现在很多店的人呢也没有像以前那么多了，
0: 对，
12: 就是你如果不再搞点香香的，就感觉好冷清。
0: 你讲对了，
12: 所以大家现在就也觉得搞氛围搞起来，对。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礼盒装，我们礼盒装呢现在目前有200多种品类，那卖的好呢大概有30-40种。
0: 30种就是比如，而且我说一下，有公司给员工发一些福利啊，
12: 对，
0: 然后呢年终的时候发一些这个伴手礼啊，
12: 对，
0: 或者是那种就是姐妹在一块聚会啊，每人安排也可以吧，
12: 对，
0: 也可以，
12: 就大概100-150块钱是我们卖的比较好的
0: 款式。那是什么样的款式呢？
12: 它里面有几种，一般的
0: 一个包装盒里面，礼盒里面还有好几种。
12: 对，一般有
0: 一个笔，一个本子，没有，
12: 那个也没有。
0: 对，我们一般在参加什么活动都是一个本一个笔，一个 U 盘。
12: 一般来说，它主要现在还有送 U 盘的吗？
0: 我不知道哎
12: ，U 盘涨这么多倍了。
0: 嗯，真的 ，U 盘不贵吧？
12: 贵，它不也是内存吗？
0: 你说是内存条可能贵一点，
12: 不 U 盘它不也是
0: 也涨价了吧？
12: 涨好多，
0: 那固态硬盘也涨价了。
12: 对，
0: 哎 ，OK， 我们聊多了，
12: 就我们这个礼盒，它是可以根据如果是你们比如说量大的话，像昨天有个人要900份，
0: 我、乖，
12: 他要自己搭配，
0: 哦，
12: 就让我们把我们
0: 香卡加一个香薰车载的，
12: 还摆件，
0: 摆件，
12: 对，就是现在就是大家都会有时候为给员工啊，或者是。就给朋友送东西还烦恼，
0: 对，我就是说实话，真的我不知道该送什么。
12: 对，
0: 你猜我上次买个什么东西？就那个有朋友搬家，买了一个那个便携式的麦克风，就那种他喜欢唱歌，
12: 那也挺有想法的。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客户也好，或者是各位车友，相信也有，就是我们有时候在想表达一些心意的时候呢，又不想花太多钱，
0: 对，
12: 或者是说
0: 不想花钱，
12: 我们在表达一些心意的时候，又希望有点不一样，
0: 对，
12: 还是能让别人记住。
0: 而且这东西在生活当中是息息都能闻到的，有看到的。
12: 对，你常规的，你说烟酒茶或者什么礼品卡，那就，但是有时候我们这个呢，拎给人家呢，他摆在那呢，他会很久都能想到你。
0: 对，
12: 这个也是这两年香氛起来的一个很重要，就尤其是宋朝香氛起来以后，就像我们之前一些进口的品牌香水，他们就比如说一个女人，就像我们之前一些进口的品牌香水，他们就比如说一个女人喷在身上之后，一进一个电梯或到一个办公室，所有人都闻到，都会觉得很奇怪。那但是现在的中式香氛它就没有那么奇怪了，这是我们这个宋朝香氛一个大品类，现在已经做得非常成熟了。
0: OK，
12: 大家在各个大的型的商场也会看到，所以我们现在橱中呢，现在也给大家的一个活动价格都是比较低的。
0: 嗯哼，对。我们这个时候抽奖吧，好吧？
12: 可以、
0: 啊。对，各位听众啊，正在听广播的啊，打开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啊，我这个在群面也发一下。然后呢，各位朋友们可以把这个我们跟马上出的问题发在里面，就是说宋朝香氛的香卡，我们今天送出10份，好吧？ 就是那个滁州定制滁州那个是吧？
12: 对，
0: 怪真好，也真快活，带听众一块分享一下啊！来，我这个信息已经发进去了，各位朋友们可以打开这个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叫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啊，然后呢这个在里面留言就可以了，好吧？我们再继续，还有哪些东西啊？好，记得有一个宋朝的那个香氛的那个叫什么？就那个像盐块一样东西，里面也是香香的，是吧？
12: 对，跟我们宋朝相关，基本上都香香。我们还有毛绒娃娃，
0: 毛绒娃娃，
12: 对，还有一些那个就马的，就今年的马年的那种小挂件，
0: 马道什么什么拍马屁啊之类的。
12: 就是我们现在的品种比较多，就看大家需要。有时候你想送给老婆，
0: 对，
12: 送给你，也有时候也不想不到送什么，
0: 送给别人。就这种东西就很受女孩子的喜欢。
12: 对，而且我现在发现车载香氛还真的挺适合作为送给好朋友一个小物件吧。就是大概它平均下来70-80块钱的一个价格，就拿出手是正好。
0: 对，
12: 而且能用很久，像我们那种刚老胡讲的那种，主持人讲的那种，可以挂在出风口的那个都能用一年
0: 时间是吧？
12: 对，
0: 时间很长了啊。
12: 你想
0: 啊，
12: 你现在送一个什么80-90块钱，人家能用一年。
0: 你讲对的，
12: 就是你现在送一个保温杯或茶杯，
0: 保温杯现在说实话，现在目前送出去感觉就拿不出手，
12: 对，
0: 是吧？这太普遍了，这东西。而且在外面说实话，你有些商场啊，你给他帮他发个朋友圈再送你一个。
12: 那我们不讲这个，就是讲大家现在在这种情趣价值比较。
0: 情趣价值。
12: 对
0: 啊，情绪啊，情绪。
12: 也叫情趣吧。
0: 我听错了。
12: 确实有那个效果。
0: 有这个效果。
12: 你想家的卧室的香香的。
0: 听说是这个东西它是有一定的，就是让夫妻之间感情会更深。因为香薰嘛，这东西那都懂的啊。对。玫瑰精油。
12: 我们还有真有那种睡眠香氛。
0: 哦哟。
12: 就是放在卧室，
0: 就是、有些人睡眠不好的话，
12: 对，他用那个睡眠香氛，
0: 睡眠香氛，
12: 对
0: 啊，各位听众在这个微信公众号就留言就行了，好吧？就是说我要宋朝香氛，或者是宋朝香氛 YYDS， 就夸一夸老板啊，老板。

0: 睡眠是什么？就是比如说像万月昨晚失眠了，睡不着觉。
1: 它放在卧室里头，可以让你
0: 有
1: 尽快入睡，
0: 有一个安，就是让人
1: 安
0: 静的作用。
1: 对，
0: 安神。它也是属于是什么味道呢？
1: 我也说不太好。
0: 说不好啊。
1: 这个其实是，世界上就是排名很靠前的一个医疗机构，他们所
0: 研究出来
1: 的
0: 一些东西。
1: 他正好宋朝在跟他们合作，
0: 经过各种各样调查，比如安排了好几千万、几千人、几万人调查，然后呢，看看哪种香味能让人更加好的入睡。
1: 他不是，他是他的里头的调配，他是香氛，他更让你
0: 有类似中药的感觉吧？
1: 也不是，
0: 也不像啊，
1: 他是一个很专业的，
0: 你想不清楚了。
1: 对，
0: 就
1: 很专业。
0: 到店能闻到吗？
1: 能
0: 闻到。OK，
1: 就是很专业。这个
0: 现在目前香水香氛的这个味道都有哪些？
1: 我觉得太多了吧。
0: 月桂花有，
1: 栀子花，我今天身上就栀子花。
0: 好了，别修了，我的妈哟！
1: 还有茶香，
0: 一个男人身上想象男人好意思跟你，哎，你看我该像。我说啊，你好香啊，
1: 是很像。
0: 为何你穿着品如的衣服？比如说桂花香有，还有这种就是雨下过雨，泥土那种芬芳那种叫什么？叫青苔味，青苔香也有。OK，
1: 但是现在今年夏天喜欢苹果，青苹果味道，
0: 苹果味
1: 啊，
0: 是因为苹果香的歌太火了吗？
1: 还有芭乐，
0: 芭乐，芭乐，香蕉那个芭乐，
1: 它叫芭乐，是个水果。
0: 哦，芭乐，不好意思，有没有香蕉味的香薰？
1: 这个好像我没遇到。
0: 哎，你帮我物色一下，我觉得香蕉味蛮好
1: 的。就是这次送给大家车友的，这个是我选的两个味道，
0: 对，
1: 一个是青提味，
0: 青提味啊，
1: 还有一个白桃乌龙。
0: 白桃乌龙好，
1: 对，
0: 我就喜欢喝的东西啊。
1: 就是这两个味道是我
0: 最近卖的也火，
1: 对，卖的
0: 白桃乌龙肯定火，
1: 还有就青提，我们有那种大瓶的车载香吗？
0: 哦，
1: 就很多，还有水蜜桃味道，
0: 水蜜桃香，
1: 水蜜桃，
0: 水蜜桃的味道有没有？
1: 有，
0: 我回头我去闻一下啊。
1: 水蜜桃现在今年也卖的也特别好。
0: 那个味道有没有？榴莲，
1: 应该没有。
0: 想闻榴莲的，自己到厕所去吧。这是，
1: 就我
0: 螺蛳粉味的香氛有没有？没有，这种变态的东西一般不会做。香菜味的
1: 臭豆腐，香菜味，
0: 你别说香菜味，闻起来真香，但吃起来我
1: 不
0: 喜欢。
1: 香菜味这个香氛
0: 有啊，
1: 在还真有这个品类，
0: 变态吧？
1: 啊，
0: 我真不喜欢这东西。
1: 那我们就讲大众喜欢的嘛，对吧？
0: 对，直接留言啊，后台已经管留了几十条言了。各位听众啊，只能够取前十，再跟各位说一下啊，取前十，等会儿好吧？对，然后呢，这个等会儿在群里面我会公布正确答啊，不公布谁获奖了啊？来，没中奖的别怪我啊。好，今天节目结束了，最后时间再说一下啊，各位听众啊，今天晚上开始，你们在这登多少天？我听说这个加上，我这一每天晚都有啊。除了下雨以外，
2: 除了星期一和下雨，
0: 哦不对，哦对，星期一是那个出彩滁州人，就是这一二三四是出彩滁州人，对，你不知道，现在这次今晚、明晚、后晚三天是大型的一个演出，有歌手、有网红，还有水枪大战之类的，还有演出。那么再往后推三天是出彩滁州人的一个海选。初赛，在现场也是比赛的一种形式啊，人更多，好吧？啊，欢迎各位到狼牙山东门去感受一下，顺便找一下我们的浙大冰虫出甲拳。
2: 对，
0: 宋朝香风。
2: 可以加我微信，到时候看你们在哪边方便。
0: 不，他们加不了你微信，因为他们也不知道中奖，我也不知道谁中奖。现在已经50多个人留言了，好吧？
2: 感谢各位车友。
0: 这个另外呢，在五月广场附近的，去五月广场后面步行街，好吧？是6号门出去还是3号门出去？我记得。三号门出去步行街外面啊，那个叫金街啊，里面找宋朝香氛有个摊位啊。然后呢，市区的城南朋友去弘扬家居世贸店一楼大门口进去，他的店跟保安是跟服务台是面对面，对吧？这个可以去找一下，好吧？进去就能闻了，就闻着香就行了啊。电话赶紧说153-8501-8501
2: 3912
0: 153-8501-3912，暗香送给各位，我们稍后再见。

0: 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

0: 的，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俯瞰亭城，从高空窥探皖东明珠的奥妙，深入闹市，去品尝街头巷尾的人间至味。让我们一道看滁州，一起畅游江淮临济县，共同探寻记忆中的亭城味道。
2: 完美好味道，百县名小吃，讲好徽风婉韵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3: 一座城市因为美食而灵动，一种记忆因为味道而鲜活。完美好味道，百县名小吃，您正在收听的是听故事游安徽，美食伴你游安徽。
4: 今天带您品味的是铜陵白浆。

安徽铜陵古称定陵驿安。古时候铜陵的陆地驿站提供的饴马餐中有一样食物，风尘仆仆的信使鞍马劳顿，吃了这样东西可以提神醒脑，活血健脾，除湿生香，阳气生发，一扫思绪之烦闷，旅途之辛劳，神采奕奕的信使重又踏上行程。这神奇的食物就是铜陵白浆。铜陵白浆是每个铜陵人记忆深处的纤纤柔软，是滚滚红尘中的心灵慰藉，是深情厚谊的特殊载体。2017年7月，农业部公布了第四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安徽省铜陵市铜陵白浆种植系统成功入选。铜陵白浆浆皮为白色，略呈黄色，浆块呈佛手状，半粗肥厚，浆质饱满，鲜嫩多汁，味辣而不呛口，属多功能食用产品。每逢秋分时节，走在铜陵的街头巷尾，你总能看见百姓洗浆、刮浆、卖浆、买浆的生动场面。在铜陵人的家中，总放有装着白浆的瓶瓶罐罐，这种特殊的白浆情节是在别处无法看到的。生姜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一年生栽培作物。生姜品种分为两类，一是黄姜，在我国各地广为种植；二是白姜，种植地区较少，安徽仅产于铜陵。而铜陵白浆主要集中在大通镇一带，佘家大院金华村所产的生姜，早在宋朝就成为贡姜，闻名全国。铜陵白浆是安徽的一大特产，在铜陵地区又被称为中华白浆。铜陵种植中华白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距今已有2000多年。到北宋年代，铜陵已成为全国生姜的著名产区。据《金瓶梅词话》研究专家苟国先生考证，明万历丁乙课本《金瓶梅词话》第三卷54回，上了一叠酱的大通姜。这个大通姜

0: 指的就是铜陵大通一带生产的生姜。因历史上大通周边所产生姜大多在大通销售，或经大通运往武汉、上海等长江中下游沿江城市，故又称大通生姜。铜陵产姜历史悠久，在北宋年代，铜陵已成为全国著名的生姜产区，铜陵白姜被列入朝廷贡品。铜陵白姜具有自己独特的种植方式，深挖其垄，切芽播种，搭棚遮阴，收获手拔，姜隔除种，炉火催芽，这些种植技法都是姜农们世代传承、积累、总结与创新的结果。铜陵金丰源农业发展基地总经理钱雪琴说，
1: 我们的这个种植系统呢，也是千年的种植系统，被列入非农业物质文化遗产。咱们铜陵市的白姜种植呢，达到4000到5000亩左右。我们公司呢，在天门镇天门村流转土地2200亩。因为铜陵白姜的种植习性呢是轮作的习性，所以我们呢有300亩专业种植白姜。轮作你知道吧？就是今年咱们种姜这块地就要休整3年，明年呢再种水稻，再种油菜，后年再开始种植生姜。第一呢，我们是原材料全部都是在核心产区种植的，就是铜陵有很多姜企，姜企呢它是生产加工生姜，但我们是唯一一家原材料就是自己种植，而且在核心产区。我们采用的这个加工的这个方式方法就是苦法酱制，就传承很多年，从我们种铜陵白姜开始，我们就用这种方法，祖祖辈辈用过来的，全是纯手工。
0: 铜陵白姜与黄姜不同，它具有块大皮薄、汁多渣少、肉细脆嫩、香味浓郁等特色。铜陵金丰源农业发展基地总经理钱雪琴介绍说，
1: 然后我们把这个生姜从地里拔出来以后，从拔到你吃到你的手里都是纯手工，没有任何防腐剂。原材料就是你看那个刮生姜吧，刮生姜一般的企业呢都是生姜都是用机器刮皮，我们那个皮都是用手工刮的。手工刮皮，刮完皮以后呢再进行太阳就是人工的摊晒，用通过6个小时日晒完以后呢脱水后晚上再进行糖和醋泡制。
0: 铜陵白姜被制作成咸甜等各种口味的小菜，用以做饭或做菜吃。铜陵金丰源农业发展基地总经理钱雪琴说，
1: 制作方法上呢分为两种，一种是泡姜，一种是干姜。泡姜当中呢分为三种口味，就是糖醋的、生抽的和酱香的。干姜呢分为两种，一种甜的是冰姜，一种咸的呢就是盐津干姜。因为铜陵白姜个头很小，它跟其他地方的姜的区别是什么？个头小，微量元素含量高，里面的姜酚姜拉素的含量呢就是比较高，姜酚里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E， 所以呢它对身体的促进新陈代谢。
0: 铜陵白姜的营养十分丰富，据化验分析，生姜除含有姜油酮、姜油酚、姜油以外，还含有蛋白质 1.4%、 糖 8%、 脂肪 0.7%， 此外还有人体所必需的钙、磷、铁、胡萝卜素、硫胺素、核黄素、尼克酸、抗坏血酸和无机盐等营养成分。老姜具有健胃、止血、顺气去寒、化痰解毒、发汗消热、调味蔬菜、增进食欲等功能。目前铜陵白姜种植面积约5000亩，亩产约2600斤，加工企业约30家，产品有5大类、40多个品种。铜观乐牌开胃姜、富硒铜陵白姜、和平糖醋姜获得安徽省名牌农产品称号，金丰源牌糖醋姜获安徽特色农产品称号。姜制品销售范围为周边县市、一些大中城市超市及出口欧盟等市场，形成了一批品牌产业和驰名商标。2008年

铜陵白浆加工制作技艺被列为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11月16日，原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对铜陵白浆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2017年6月，农业农村部公布了第四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安徽铜陵白浆生产系统入榜。同年8月，铜陵白浆商标被安徽省工商局评为省十佳地理标志商标。铜陵人种浆卖浆制作浆，千年不辍。铜陵人深爱着这块沃土，他们把这块土地上的金银铜铁锡大蒜白姜麻称之为铜陵八宝，而作为八宝之一的白姜，使得古铜都声名远播，也日积月累成为一种文化载体。

0: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庭城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1: 茶派海底奇遇记，迄今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2026的优质生活从一个好装修开始，装修房子是不是怕增项，怕没有售后，怕装修公司跑路？不用担心，轩尼世家全案设计公司，滁州当地老牌装修公司，向全市人民承诺三大装修保障，先装修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恶意增项，装修工程终身质保，售后无忧。地址临西北路金玉豪庭西大门进门第一家，装修咨询3088000，30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七月的滁州，每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漏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0: 节目开始了，哈喽哈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大家送出的直播节目耳朵去旅行。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刚才关注到车友群，看到开心家人11:01就在群中发了语音消息，来我们先听听看。
1: 李静，小周末中午好，今天中午吃饭早，10:45就吃饭了，都直播了，所有的驾驶员都上车了，把车子开到仓库里面，就外面有太阳就不管，仓库里面还挂两块的。
0: 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大家中午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来到了周三小周末，然后看到这回太阳出来了，在这也提醒这个在户外的小伙伴还是要做好防晒防暑的措施。我们看到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呢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那么今天最高气温是32度，那么大家尤其是刚才说到中午头的话，外出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晒防暑的措施。包括说到这个太阳的话，在今天上午的时候看到一条热搜说，注意这些药服用之后不能晒太阳。其实说到夏季防晒呢是必修课，除了护肤吃药也得注意。比如说最近一个陈女士因为尿路感染，连续吃了3天的这个左氧氟沙星，症状缓解不少。次日中午吃完药之后呢，她没有做任何防晒，然后就出门活动了，但当天晚上她的面部和手臂出现大片红疹，然后特别的痒，轻轻一碰呢就火辣辣的，后来医生诊断为药物光敏反应，元凶呢就是她每天按时吃的消炎药。所以说药物和阳光之间会发生一些化学反应。为什么会让皮肤在阳光下不堪一击呢？那么在今天节目开场的时候也简单和各位说说说看，比如说见光翻车的常用药有哪些。第一呢就是刚才说到的抗生素当中的沙星家族，名字当中带沙星二字的，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左氧氟沙星啊、莫西沙星啊，都是光敏反应的头号选手。还有一些祛痘的专用药，比如说口服的 EVA 酸呀、阿达帕林，还有一些解热镇痛药，包括布洛芬。如果你要是长期大剂量服用的话，日晒过敏风险会明显的升高。还有一些降压、降脂、降糖的老搭档，比如说我们常规都知道的这个降压药、消稳低频啊，包括一些这个降脂药，还有这个降糖药，包括一些抗肿瘤药物，还有一些中成药。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做全方位的防护攻略了。第一招，物理隔离最管用。那么在服药期间呢，以及停药之后至少5天内，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尽量别在户外硬刚太阳。如果必须出门的话，可以拿出养蜂人的装备，比如说对吧，宽的那个帽子、墨镜、防晒衣，加上这个遮阳伞。第二招呢，挑对时间吃药。如果医生开的药1天只吃一次，你可以问问能不能改成晚上睡前吃，这样药物在血液当中的浓度高峰正好避开了白天紫外线最强的时间段，能够大大降低风险。还有第三招，防晒霜要高配。第四招，如果出现光敏反应的急救步骤，马上到阴凉处用常温冷水湿敷泛红的皮肤，然后涂抹舒缓的乳液。如果皮肤出现这个水泡啊、大面积的红肿剧痛，一定要及时的去这个医院就诊。那么这个医生呢也提示，比如说拿药开药时主动询问这个医生药师，这个药会不会过敏，包括会不会光敏，需要防晒吗？包括药物剂量越大，晒后过敏概率会越高，切勿自行加量的服药。每个人的耐受度不同，有人呢会轻微的泛红，有人呢一晒就严重的灼伤。只要服用刚才说到的以上的药物，一定要做好防晒最稳妥。那么刚才也关注到后台，看到不少的听友已经点播一些好听的歌。那么在今天中午11点到12点，如果你有什么想听的歌曲，想要送出的祝福，别忘了可以直接的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那么刚才说到太阳，然后呢我就想到一首歌，来自大张伟的《阳光彩虹小白马》，送给各位。

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大张伟《阳光彩虹小白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到后台，看到今天第一位点歌听友呢是勤快的王国宇，他说：“主播中午好，今天想要点播一首田震的《干杯朋友》。”好的，昨天我们猜歌还猜的是田震的什么歌来着？《风雨彩虹》《铿锵玫瑰》，对不对？然后也看到快乐至上，他说：“李静小周末中午好，今天想要点播的是黄品源，点播的是他给我不同的快乐，谢谢，没问题。”然后也看到沈瑞浩，他说：“李静。”中午好，今天呢想要点播一首《瓜很甜》。好的，哇，七月确实瓜很甜，西瓜很甜，包括最近还有个瓜特别火，冬瓜，抱冬瓜睡觉突然走红了。你看七月全国多地高温来袭，虽然说有空调续命，但是在空调房当中待久了也感觉不适，不开空调的话又很容易半夜热醒，让本就不足的睡眠雪上加霜。那么怎么样才能既凉爽又舒适呢？你看一类斜修降温法悄悄在网上流行起来，不少人亲身体验之后呢认为很有效。它总共呢分为三步，第一步很简单，到菜市场选个大冬瓜，第二步把它擦干净然后放在床上，第三步晚上抱着这个冬瓜睡觉。其实啊，这个做法并不是新创意，而是老祖宗严选，包括过去岭南儿歌当中就有这样一句这个儿歌叫做心头热懒冬瓜。冬瓜降温法看起来既方便又环保，但有人提出疑问，为什么要抱冬瓜？不能选其他的瓜类吗？不能抱南瓜？不能抱西瓜吗？还有人担心抱着冬瓜睡觉会不会对健康造成影响。那么今天简单和各位说说看，市场上那么多瓜，为啥要抱冬瓜呢？要说为啥抱冬瓜，很简单，因为它凉快呀。冬瓜在瓜类当中的这个水量呢是最高的，将近 95%， 而水的比热它的容积高，导热速度慢，可以保持较长时间的这个凉感。因此呢在古代这个冬瓜的别名呢叫做寒瓜水汁。这一特点呢让这个冬瓜的表皮温度通常比室温会低3到5度，就像一个天然的冷水袋，在和人体接触时能够吸收体表的热量，起到物理降温的作用。虽然说西瓜的含水量

它也有90%，但是呢，因为它的这个瓜皮比较薄，而且果肉多汁，开裂变质的风险比较大，因此呢，很少会有人选择用这个西瓜抱着它入睡。那么冬瓜，因为大家都知道质地很坚实，瓜皮呢相对是比较这个厚的。而且你会发现它的表面还覆盖着光滑的蜡质，可以有效的这个抵御微生物的入侵，就算被半睡者体重压裂了，也不用担心它的这个汁液流溢出来，但西瓜的话就有点担心了。还有就是冬瓜的大小形状和收获的季节都能让它成为夏季降温的天选之瓜，冬瓜能长到40到50千克重，它长到这个重量还是可以的，然后长度呢可以达到这个1米，和普通抱枕的尺寸呢几乎相同，并且大多为符合这个人体工学的这个长筒型。那么刚才提到的除了这个冬瓜之外还什么瓜呢？黄瓜、丝瓜、苦瓜，你看根本达不到这个抱的效果，你翻个身就把它们压扁了。南瓜虽然说也是这个长筒型的品种，但是在夏季呢通常尚未成熟，夏季呢正好又是冬瓜的上市旺季，高产量还把它的价格顺便打了下来，所以说抱一个毫无压力。那么问题来了，抱着冬瓜睡觉有风险吗？新鲜完整的冬瓜自身无毒，不会散发异味，也不会刺伤皮肤，抱着它入睡通常不会影响健康，但是以下几类人群需要慎重的考虑，比如说婴幼儿务必这个慎重选择冬瓜降温法，因为容易滚动的冬瓜往往比婴儿的体重还要重，如果孩子的身体部位被沉重的这个冬瓜压住，或是口鼻被冬瓜阻挡无法自主移开，将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包括患有冠心病或肠胃功能较弱的人，如果胸腹长时间紧贴着温度比较低的冬瓜，可能因为受凉然后诱发心绞痛或者是胃部痉挛。还有就是没有基础病的成年人也要注意自己是否对比如说冬瓜表皮的细毛啊、蜡粉啊过敏，最好选择表面光滑无粉的冬瓜的这个品种，并且将外皮及时的清洗擦干，避免出现皮肤红肿瘙痒一些不适的症状。那么怕冬瓜变质，那就彻底发挥它的这个作用吧。在食欲不振的夏天，正适合吃点这个冬瓜改善咱们的胃口，因为它的这个自身水分非常丰富，几乎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却能像海绵一样充分吸味。甚至在甜品界，冬瓜呢也可以大显身手，比如说用白糖腌制的冬瓜条做的冬瓜糖，是一款历史悠久的传统蜜饯，而且还可以追溯到南宋时的这个蜜冬瓜鱼。新鲜冬瓜加入这个红糖熬煮过滤之后呢，可以做成清香的特色茶饮冬瓜茶。所以说暑夜难安寝，冬瓜抱入怀，你看一直用来做菜熬汤的这个大冬瓜摇身一变，如今成为这个夏天社交平台上最火的降温神器。不少家长和宠物博主晒出给孩子或者是自己的毛孩子挑选大冬瓜拖回家的照片或视频，小朋友小动物纷纷趴在大冬瓜上不肯下来，看起来确实很凉快哦。那么这股冬瓜热呢，不仅是一场传统生活智慧的趣味回归，也折射出当代人对低碳生活方式的主动拥抱。空调虽然说很凉爽，但持续吹这个空调呢，也有空调病，包括一些弊端。冬瓜这种传统的降温法，恰好契合了对这个自然啊、健康生活的向往。不过呢，医生也提醒，用冬瓜来物理降温，刚才说到，并非适合所有人，大家还是要谨慎抱瓜。从心头热懒冬瓜的岭南谚语，到你看紫苏饮、三豆饮，还有姜枣茶，这些古方夏日饮品在各大餐饮店焕新回归，老祖宗的降温智慧今天呢又成为了新潮流。所以大家只要结合自身的体质科学使用，老祖宗严选依然能给我们带来夏夜好梦与清凉。不知道各位最近有没有这个刷到这个冬瓜的这个降温法，你想试一试吗？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赶紧来听到的是田震的《干杯朋友》，送给各位。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普通人出门旅游发的朋友圈，
4: 哇哦，好漂亮哦！
3: 听过我们节目之后发的朋友圈，
5: 阳光优雅的漫步旅店的草坪，人鱼在石刻墙壁弹奏着竖琴。

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关注到后台看到青春奋斗吧台说中午好来了，今天想要点播一首张震岳版本的再度重相逢。好的，收到。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赶紧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快乐至上点播的黄敏源，他给我不同的快乐，送给各位。

这回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黄品源他给我不同的快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世界杯火热进行当中，属于孩子们的足球梦想就从这个夏天开始。滁州广播电视小记者团足球主题夏令营火热活动报名当中，那么本次夏令营呢面向的是一到六年级学生，全程车接车送含中午午餐两天时间，专业足球教练带队训练，趣味足球比赛，科学实验，创意烘焙。小记者呢还有机会采访这个北体的名校保送生，然后对话央媒多次点赞的名校长，一次活动收获多重成长体验。那么此次活动呢在本周五上午报名截止，今天周三了，想报名的话抓紧时间，名额有限，赶快报名。报名咨询电话153-5714-1343，微信同号153

5714-1343，暑期带娃去哪玩呢？不知道各位是否还在为这个孩子暑期怎么安排发愁？这个夏天，滁州广播电视小记者团带您玩转趣味暑期。刚才提到，你看有这个足球夏令营，还有红色研学，还有这个荷塘挖藕农耕体验，公检法开放日，走上主播台，直通春晚选拔，让孩子走出课本，在实践当中锻炼勇气，提升综合能力，打造独一无二的假期体验。6到13周岁均可报名，报名咨询电话呢是153-5714-1343，刚才说到微信同号153-5714-1343。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说到这个暑期，你看从7月1号暑运旺季拉开大幕，7月上旬多条热门航线机票售价甚至低于高铁二等座票价，带动了机票预订量的大涨。然后我看到纵横航旅最新的这个统计显示，七月国内航线的预订量呢已经超过了2735万张，比一周前大概增长了89%，而且出境航线机票的预订量呢也超过了592万张，比一周前增长了大概19%。在社交平台上却出现了不少机票跳水的吐槽，有的说自己4月底买好的乌鲁木齐回程机票，到回程前一天发现降价1000元；有的表示6月初买的深圳飞成都，现在看哎怎么也降价200元。那么根据航班管家最近几天的票价监测，暑运期间的平均经济舱票价比去年同期和2019年同期都要低。比如说暑运第五天7月5号平均的票价呢是831.5元，同比2025年下降了2.3%，同比2019年下降了7.6%。暑运第四天的平均票价呢是822.4，同比2025年下降了2.3%，同比2019年下降了2.4%。那么在7月7号，记者查询相关售票平台注意到，比如说从杭州出发的话，前往广州、北京、郑州、深圳等地的机票价格都有下降，价格呢是在200到300元不等。怪不得很多小伙伴说，确实哦，这个价格比这个二等座价格还要优惠。也有不少航线的不含税的这个裸票价已经跌破200元。比如说7月12号到7月17号期间，重庆到稻城的机票价格呢是199元。然后看到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7月1号到7号起飞的国内机票预订均价，同比去年呢都低了大概20%左右，然后部分航线价格甚至低于同期的高铁价格。不知道各位这个家长有没有想好这个暑期带孩子去哪玩，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机票价格。对，除了关注这个高铁票，其实也可以看看这个机票价格，说不定更便宜哦。因为在客流结构方面，你看最近毕业游、亲子游，包括出境入境游，多重需求叠加，小众的宝藏小城预订量呢也是表现得非常突出。我看到去哪儿平台这个数据显示，暑期亲子游订单占比高达45%。有哪些热门地呢？比如说西双版纳、安顺、伊春、长白山这些小众的目的地热度上涨最快。然后纵横航旅上面显示，比如说海岛度假呀、避暑纳凉啊、亲子研学、毕业旅行是今年暑运四大主流出游主题。那么不知道各位最近有这个出游计划吗？目前来看的话，7月中旬到8月中旬的话，依旧会持续在高位上。然后8月下旬的话，随着这个学生返校结束之后，票价呢会逐步的这个回落。票价是这样的，具体还要关注，比如说当地的，你看这个酒店也好，然后包括一些这个景区门票，可以看一下，现在还能不能约得上？对，如果有这个出游计划的话，一定要这个提前下手。下段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听友点播的《瓜很甜》，送给各位。

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下面呢要开启到今天的谁是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来简单和各位介绍一下下面这首歌。这首歌呢是这位歌手作曲并演唱的歌，歌曲呢发行于98年，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部电视剧的片尾曲，而且这首歌呢也稳居华语经典情歌的榜单，包括这首歌也有很多歌手翻唱过，然后有一位女歌手翻唱的版本很多听友都会点播很喜欢。那么之后我们来听听看歌曲的前奏，你们是否会熟悉？如果你听过这首歌，知道它的歌名和演唱者，可以第一时间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今天放的是这个原唱男歌手版本的，来，我们一起听听看前奏。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三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微信同号。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2026的优质生活从一个好装修开始。装修房子是不是怕增项、怕没有售后、怕装修公司跑路？不用担心，轩尼世家全案设计公司，滁州当地老牌装修公司，向全市人民承诺三大装修保障：先装修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恶意增项，装修工程终身质保，售后无忧。地址：临西北路金玉豪庭西大门进门第一家。装修咨询：3088-000，3088-000。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3: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0: 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刚才呢关注到咱们的车友群，看到很多听友都在讨论滁州市教体局刚刚的消息哦，26年滁州市普通高中录取最低控制线公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市本级490分，兰安县416分，全椒县459分，定远县459分，凤阳县388分，天长市508分，明光市449分。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在广告前，我们为各位送出的歌曲，各位有听过吗？来自张宇的《小小的太阳》。那么这回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后台，看到今天第一位回答出来听友文字发送的《快乐至上》，《小小的太阳》，张宇回答正确。我记得本周一第一位回答出来的是女婷，然后昨天周二的话是疯子云的来，今天是《快乐至上》，哇！很厉害哦，周四周五又是谁呢？也期待各位其他听友都可以上榜哦。然后看到女婷，哎，今天第二位发过来一条2秒的语音消息，来听听看。
1: 张宇，小小的太阳，
0: 回答正确。看到勤快的王国宇回答出来了，小小的太阳，张宇。向左相位也回答出来了，张宇，小小的太阳。沈六号也回答出来了，勤劳小蜜蜂他说张宇，小小的太阳。翻唱的女歌手呢是孙悦的妹妹孙露。然后也看到青春奋斗吧，他说小小的太阳，张宇回答正确。云倩也回答出来了，张宇小小的太阳。那么此刻我们再次恭喜咱们的快乐至上成为今天的中华小姐姑。那么下面时间我们要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要听到的是青春奋斗吧点播的张震岳版本的再度重相逢。刚才其实提到的那个孙露，他也唱过这个再度重相逢，包括刚才他也翻唱过那个张宇的小小太阳，都蛮好听的，点播率都蛮高的。来，我们先来听听看张震岳版本的再度重相逢。

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这个暑期想好带孩子去哪玩吗？给大家推荐一下南京海底世界欢乐暑期玩转海底，欢迎大家来到由茶派冠名的重磅暑期活动茶派海底奇遇记迄今大派对，整个暑期欢乐持续上线。那么这个暑期南京海底世界打破了传统的观光模式，全新升级了全馆沉浸式 NPC 互动剧情盛宴，场馆四大核心区域高颜值海洋主题 NPC 全员集结，帅气幽默的英语馆长还有反串美人鱼随时等候大家，沿途呢可以自由合影打卡，参与一些互动小游戏，成功通关之后呢可以获得各种小礼品。那么本次活动由茶派全程助力陪伴，清爽茶派玩转海底，给大家加倍的夏日游玩幸福感。那么除了趣味满满的 NPC 互动，还有两大原创沉浸式剧情舞台剧精彩轮番上演，比如说极地馆全新上演了这个互动大戏派你当海王，还有海豚馆王牌升级剧目海底奇遇记全新开演。这个暑期去哪玩就去南京海底世界，有海有欢乐有沉浸演绎，更有茶派清爽相伴，欢迎大家带上家人朋友相约南京海底世界玩转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清凉欢度整个暑期。好，转眼呢也是来到节目的尾声，要和各位说一句再见了。想进群跟我们实时互动的话，别忘了添加这个微信号，微信号是 C1054520 C1054520。 那么在节目的尾声再和各位说一下这个周末1054的线下活动，7月11号到12号皖南川藏线自驾游活动开启了，一起玩漂流，然后感受这个皖南川藏线的这个独特的魅力。想报名的话也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号 C1054520。 那么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拜拜。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2: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3: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6: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识人识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索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2: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3: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青山，
4: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5: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群鸟飞过。
6: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7: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8: 您的午休套餐已经接单啦，
9: 中午12点能量补给站准时营业，闲话放开聊，我是贤成，
10: 我是巫双，
9: 一起来扫光上午的疲惫，获得下午的元气。
10: 刷到离谱新闻想要吐槽，看到热搜没人唠嗑，听到好听的音乐想要分享，闲话放开聊，你的午休搭子来了。没有不能聊的，只有不够放的。坐稳喽，这趟快乐直通车发车喽。
11: 好的，中午的12点03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闲话放开聊。中午好，我是贤成。
10: 各位好，我是巫双。
11: 我们是
10: 好事成双，
11: 好事成双啊，在中午跟大家见面了。2个小时的直播，如果想要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还有任何的路况消息，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就可以了。
10: 是的是的，今天是我们的2026年的7月8号星期三了，又是我们的小周末啊。今天天气我觉得好热，
11: 是是是，
10: 主要是一开始有个听众要点一首，刚才有听众点小小的太阳，是不是外面我今天是这样子啊，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屋里面就已经开空调了，然后呢就相当于我今天早晨醒来的时候完全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样的天气，但我知道昨天晚上的时候滁州下了非常大的雨，所以我一直觉得外面可能非常的凉爽，但是当我走出去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像蒸笼哎。
11: 对，就是我一开始早上的时候看到外面这个太阳这么大，我说今天什么天气，然后打开我的这个手机一看，小雨。我就不信了，哪来的小雨？
10: 对，外面这天
11: 今天呢明天都是小雨啊，但是温度都很高，都是最高温度达到30多度。那节目一开始还是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具体的一个天气情况吧。
10: 是的，是的，
11: 究竟这个天气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来，首先关注到滁州市气象台的午间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呢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呢是2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31度了啊。
10: 是的啊，
11: 这温度还是回来了。
10: 对，然后呢今天在7月8号的11点04分，它也解除了这个大风蓝色预警的信号。
11: 因为昨天晚上吹得非常的这个风非常大啊。
10: 是，昨天晚上我就看我们家就是楼下，你就从楼下你就能看出来那个电动车呀，还有干嘛的特别 特别，我们家楼下昨天晚上有一辆电动车响了一夜，因为就是被风吹，它有点报警。嗯，其实它也没有人碰它，但是可能风太大，就是老是碰触动到它。
11: 有一种可能，嗯，就是风把其他车上的那个挡风被，
10: 然后吹到它，
11: 啪啪啪
10: 啪
11: 打
10: 它，然后那个车响一夜，给我烦的我都不行。那么接下来再关注一下我们安徽省的天气情况了哈，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是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江南部分地区是中雨，局部是大雨哈。
11: 对，全省呢是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8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呢是25到27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北32到34度，沿江江南呢是29到31度了。
10: 是的，是的。
11: 最近我看到很多博主，包括天气爱，他在发，就是台风影响我国的这个一个情况哈，他连续发了好几个，看出来是非常担心这次的台风的一个影响了。
10: 对，这次台风的名字是不是叫巴威，对不对？
11: 哦，就影响非常大的那个啊。
10: 是的。
11: 好，那个以上就是我们最近的一个天气情况。这两天虽说啊，今天这个太阳比较明显，那这个温度也比较高，但是啊，天气预报说呢，还是有一个降雨的可能性的啊，
10: 对对对，
11: 一定不要掉以轻心了。
10: 是的，是的，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了哈。我觉得就是尽量的话，如果非必要的话，还是不要出门了吧。然后上好，
11: 又热又下雨是吧？
10: 对，哎，上好好久没有来留言嘞，是算是我们节目的一个很、
11: 哎、是的，是的。
10: 我能不能破例给他先点，因为他今天说双姐想来一首《凄美地》，
11: 郭顶的歌、啊、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
10: 好的好的、
11: 我特别喜欢袁娅维唱那个版本，但是我们今天听的是郭顶的这个版本、一起来听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0: 好的，这首歌来自于郭顶的，叫做《凄美地》。
1: 对，哎，郭顶这位歌手真的是非常让人惊艳啊！就他一直是一个歌手，比如说，他之前就出过一张专辑，但是反响呢一般。但有首歌，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就我们俩，那首歌呢，相信大家都听过，那很久以前的一张第一张专辑里面的歌。但是呢，他第二张专辑立马就是跟第一张专辑，如果第一张专辑是六分的话，他第二张专辑就九点几分那种感觉。
0: 第一张专辑就是那个什么《水星记》吗？还是
1: 什么？不是，第二张专辑。就是水星记、凄美地啊，而包括这样的一些歌曲。
0: 那第一张专辑会不会就是那个，就是我们俩，就是那个？
1: 对对对。
0: 我靠，什么紧靠在右那个？
1: 是他第一张专辑叫《微微》啊，第二张专辑就叫做《飞行器的执行周期》。
0: 哎，他是不是后来就没怎么出专辑？
1: 对对，他一直做幕后。然后感觉他做幕后做了很多年，终于攒到了一批自己很满意的歌曲，又发了一张啊，结果是一鸣惊人。
0: 是的，是的。
1: 好，那我们继续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同时听大家，如果想参与话题，还有我们点播歌曲，还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啦。
0: 是的，是的。
1: 接下来时间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话题。
0: 对，今天的话题还是依旧跟吃有关系啊，但是今天我觉得吃还挺好玩的，因为其实我们滁州吃这个的有。但不能说是民以食为天了，不把它当成必要的那个吃的，对不对？
1: 现在饺子的馅儿可太多了，
0: 太多了。
1: 就你去，就哪怕是我们滁州本地的饺子店啊，你就发现得有七八种选择那种感觉。
0: 有啊！我们先和大家说啊，今天的话题叫做什么馅儿的饺子夯爆了哈。首先这个话题呢，就对于很多不喜欢吃饺子的人来说的话，那可能就没有任何参与的感觉。但是有的朋友他可能觉得哇，一讲到饺子，他绝对有话可说。其实我也知道滁州有几家比较有名的饺子馆，像我了解的哈，就是也欢迎大家来补充，比如说像他们知道的老的，在二坊街那边有一个叫什么大明水饺。然后呢，在我印象当中哈，我们家就是住在清流公园那片儿。清流公园就是应该讲是在清流丽景门面房那边有一个东北饺子馆，哇，那是我的宝藏小店。那个两口子是正正宗宗就是东北人，然后他们家就是很多东西都非常好吃。然后我比较喜欢吃什么哈，我先说说我的吧，韭菜鸡蛋就粉丝，就韭菜馅儿的一切东西我都很好吃。
1: 那我跟你不一样，我就觉得我得吃点肉，
0: 吃点肉，对不
1: 对？
0: 对，
1: 我小时候最喜欢
0: 肉也行，对，
1: 芹菜肉的饺子。
0: 芹
1: 菜肉的饺子太好吃了，就没有一个蔬菜能代替芹菜肉的这个馅给我的地位。
0: 对，
1: 就芹菜那种，就怎么说，它就有股味道，但是是那种青菜的味道，就跟肉在一起，然后
0: 它有一种青草香的那个味道啊。但是刚才有一个听众他说的那个饺子馅儿，我不太能理解，但是很多人说他夯爆了，为什么？就是荠菜馅，就是荠菜在我看来也是有点味道的。
1: 对，荠菜在我们这个还挺普遍的，因为每年春天我们以前都有那个挑野菜的一些习惯嘛，就荠菜都是有的。荠菜馅饺子在滁州也挺多的呀，
0: 挺多挺多。

0: 案都有
1: 很多，尤其是当你荠菜出来的时候，你不知道该怎么吃它的时候，
0: 你不太喜欢是不是？
1: 我就是说，我可能说，吃到我也知道它很香，因为有一次我们家里面人是包了一半的荠菜，包了一半的韭菜，然后就下锅，然后其实盛上来的时候已经不太分得清谁是荠菜谁是韭菜了，然后呢，我就一口吃了，其实好吃的，我只能说它是好吃的，但是我觉得荠菜它要跟肉会更好吃，韭菜要跟粉丝、跟鸡蛋会更好吃。
0: 等一下啊，加来有一个听众说了一个我从来没吃过的，
1: 哇哦！
0: 除了肉生态土鸡，他说呢，榴莲馅的有吃过吗？
1: 没
0: 有，没
1: 有。你
0: 不想吃？
1: 你可以包给我们吃吗？我就是不想吃，但我也觉得就是也会
0: 好奇是吧？
1: 很好奇、哦，因为本来这个价格就很高吧，因为它是一个水果，本来就是生的东西，但是如果你突然把它放到那个里面变成熟的，会好吃吗？
0: 对，你看刚刚说到这个荠菜的那个，我们听个网媒上就发了一张某念品牌的这个灌汤水饺啊，他说就猪肉荠菜馅的啊，确实。
1: 哎，我这两天就是在是滁州市的那个河马那个超市是发现了有一个非常好吃的，是我妈妈一开始我是本来想买韭菜馅的饺子，我是一不小心买成了芹菜馅的饺子，然后过年的时候我不是出去玩了嘛，我就让我妈妈在家帮我带小朋友，然后她那天准备下饺子给自己吃的，下好了之后往那一放，因为它有点烫，然后往那一放就是冷着，然后我妈妈喜欢就是干饺子，然后这边放一碗汤，就觉得原汤化原食儿。然后没过多久她正好去上卫生间，然后等她回来的时候，小朋友两个就是一个拿一个一个拿一个，最后我才发现我们家两个小朋友就很喜欢吃你刚才说的芹菜肉。
0: 是是是，
1: 就河马里面它就是自己的一个专属的那个芹菜肉，我跟你们讲啊，我其实挺推荐大家的，为什么？个子不算大，但是里面肉馅还挺足，而且我觉得它对于小朋友来讲有一个非常好的，就是它里面汤汁会更浓，有的韭菜馅儿里面饺子或者说芹菜饺它干吧，它那个馅儿饺子就我觉得就是油水多一点的那种啊。
0: 是是是啊，来关注到筷子之上，他说呢啊，这个就把我们两个结合起来了，他说我最爱吃韭菜鸡蛋和芹菜猪肉的饺子。
1: 哇，你这个我很怀疑是你在听我们讲过之后
0: 对，这都我是每个都是我们俩喜欢吃的啊。
1: 对对，
0: 好，那其实刚刚
1: 你会中午选择吃饺子吗？
0: 不会，
1: 不会，对，
0: 我一般早晚吃饺子多一点。
1: 就是、你看我们俩就是今天中午的时候都没有吃饭，我刚才还问他，我说贤成你要想、你想吃什么吗？我们俩都没有想到过要吃饺子这件事。
0: 是是是，但是我家里会备。就有的时候我
1: 抽屉里面，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就冰箱里面，抽屉里面放坏了
1: 啊，冰箱的抽屉里嘛，
0: 对对对对对，
1: 冰箱的抽屉里嘛
0: 啊，就是饺子还是挺方便的一件事，而且饺子就是吃起来你看又有淀粉，又有里面又有肉又有菜，其实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选择，
1: 很好的食物，
0: 对
1: 不
0: 对
1: 啊？
0: 哎，这个好像电信小周他说这个我挺认同的，就我现在特别喜欢吃虾仁馅的
1: 虾仁是吧？
0: 我跟你说了嘛，我最近特别喜欢吃某云饺的那个云吞，然后他家也有饺子，
1: 它里面就是那个虾子很大，
0: 他那个馅也可以包饺子，但是我不太喜欢它的饺子，
1: 你完全它的
0: 就是云吞馅啊，它那个外皮比较光滑，比较有嚼劲，就比水饺有嚼劲一点。
1: 我懂，
0: 所以我特别喜欢他家那个虾仁的云吞，
1: 他包的
0: 虾仁蟹子的那个云吞特别好吃。
1: 他包的那个云吞还不是像云吞我们印象中的大小的，它就很大一个，
0: 对，
1: 而且它有点方方的那个。
0: 是是，
1: 你知道五月广场原来负一楼开了一个。他不干了，你知道我当时心太痛了。
0: 对，
1: 一个是为什么？就我们家小朋友他特别喜欢，就在上面上那个什么体能课，一般下课回来就是到底下去吃这个饺子，因为真的很方便，小孩也很好吃。然后等他倒闭的时候，我只在旁边吃老乡鸡了，你知道吗？
0: 市民广场前面有。
1: 市民广场前面有，对不对？
0: 农委会广场前面那个。
1: 凯迪那边是不是也有？
0: 对
1: 吧？也有一个，是不是？
0: 我觉得特别好吃啊！
1: 是，
0: 就
1: 虾仁馅的。
0: 我曾经说上网上买会不会便宜一点？我发现他店里面直接订他包好的，啊，干嘛？价格一模一样
1: 哦，哎，那你有买过就是其他品种的这种虾仁馄饨吗？就是我也上网看一看有没有其他家的，比如说刚才说的什么某念呀，这些品牌，你先试一试，
0: 好像
1: 炒一炒。
0: 没有，哎，
1: 我跟你说，
0: 就某念什么之类的，它普通的卖的比较多，这种卖的比较少。
1: 对对对对对，
0: 哎，但是我真的我要说一下啊，我在河马买过那个鲅鱼馅
1: 、
0: 鲅鱼馅的那个饺子，
1: 好吃的。
0: 我不知道为什么，到底是我的问题还是？
1: 我跟你说，你的馅料没调好，因为鲅鱼馅饺子不能白口吃，
0: 就是有点臭臭臭的味道。
1: 对，鲅鱼馅的饺子，你的料汁里面是要加蒜水的，就是你不要纯加醋，它应该是蒜水。然后再加一个什么酱，就
0: 是
1: 它的那个料很重要。
0: 是是是，反正我吃了两次都感觉有点臭臭的，就不怎么买了。
1: 下次到那个山东，到青岛，
0: 他说青岛那边特别推崇这种饺子。
1: 对，你去吃的时候，他会给你上好他的调料，然后你再吃，你会觉得非常好吃了。因为我也是以前啊，我就是那种啊，吃什么鲅鱼饺子，哎呦，都是你们海鲜，哎呀不吃，哎呀吃韭菜。 吃完了之后，天哪，这么好吃！
0: 哦、
1: 还有包括那个海肠，
0: 行，那我下次
1: 海肠捞饭，你知道吗？
0: 对对对，吃过的。
1: 我的天哪，我第一次看到那个海肠捞饭是怎么制作的，给我恶心到了，你知道吗？海肠，
0: 就海肠那个东西吧，这就不像是什么。
1: 就你们听到
0: 的
1: 话，
0: 正常的食物、啊。
1: 对，你们听到的话，去搜，回来不恶心的来找我。
0: 好，来关注一下我们秦宇，他也在后台留言说呢，只要韭菜、鸡蛋、油渣、粉丝、经典饺子馅。
1: 哎呦，油渣、
0: 啊、这是很传统的饺子馅了。
1: 油渣，
0: 就油渣真的是我们这边就是
1: 好像特
0: 长江。中下游或者在偏稍微偏北一点都特别喜欢，
1: 我们喜欢，
0: 特别喜欢加的东西，
1: 喜欢加油渣的、嗯。但是油渣啊，是不是就是那个，比如说我家里面要炼油，然后剩下的
0: 油
1: 渣，然后把它切一切、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这个东西我跟你说，只能放在粉丝里面。但是我爸爸喜欢油渣烧肉，
0: 对，
1: 就是，但是我
0: 油渣炒菜也可以加一点，好好吃的，好吃的。
1: 又给它弄碎一点，是吗、
0: 啊？对对对对对、啊
1: 哦。整个的我是吃不下去，全是吃不下去、啊。
0: 没有整个吃的、啊。
1: 然后上好他还说了，我儿子要吃里面放白糖的，那这就是小朋友的口味嘛，对不对啊？甜甜的。
0: 饺子加糖。
1: 嗯。
0: 说实话有点
1: 另类，对不对？
0: 有点奇怪了。
1: 好，看到时间啊，12:19，我们稍后进一段广告哈。然后刚才也看到不少听众在点歌，那我们过一会儿吧，广告之后把歌曲一个一个的都送给各位，好不
0: 好、
1: 啊、好
0: 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回来。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4: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2-9759-0202。
6: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7: 还在费劲找优质场地吗？还在考虑大货车停车不便吗？如果你也在找场地，请看过来，全新建设的滁州星河停车场50亩场地对外出租，无论你是停车、物流、仓储、修理、机械存放，还是拆解废旧物品堆放、小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驾校、小吃夜市，都可以洽谈。即日起到8月1日前免费停车，确定租赁场地免2个月租金， WiFi 物业费全免。地址世纪大道常州路交口科隆电器旁星河停车场，电话18-5508-9888，18-5508-9888，胡先生微信同号。
8: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7月的滁州， 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

0: 雷管板鸭经成年老卤慢腌细晾，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脂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1: 哎呦哎呦，
2: 怎么了老张？
1: 牙疼得受不了，我去医院看看。
2: 天上下雨地下滑，早晚记得要刷牙，左刷刷右刷刷，口腔健康没蛀牙，上刷刷下刷刷，刷的牙齿白花花。每次刷牙三分钟，含氟牙膏建议用，少吃甜食少吃酸，远离巧克力和饼干。口腔如果有问题，常与医生多联系。爱护牙齿从细节做起，让健康与你同行。
3: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闲话放开聊，正在为您直播啊。其实刚刚很多听众在群里面提到了这今天早上比赛的一个结果，然后我看了一下热搜，我跟大家说热搜是什么呢？第一，我们的热搜第一呢，就是说这个埃及足协正式要求去申诉了啊。那热搜二呢，就比较简洁，阿根廷三个字后面跟着一个字脏。也就是说今天早上这个阿根廷跟埃及的一个比赛呢，引起了很大的一个判罚争议啊。那详细的情况我们稍后跟大家再继续聊一聊。包括赛后埃及的总统也发了相关的这个文章啊，那总统都亲自下场了，只能说确实把整个国家都气得不轻。我们稍后跟大家来细聊一下，同时也听大家如果想要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不要忘了在后台留言。今天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歌吧，因为节目一开始就有三四位听众啊都点播了歌曲，那确实要把他们一首一首送给大家啊。我们节目的一开始应该是我们奋斗吧青春，他说呢点播了一首来自于许巍的四季，我们将来把这首歌送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稍后回来。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刚这首歌是我们听众点播的好听的歌曲，那送出啊，如果想点歌也不要忘了在群里爱的行程和无双了。接下来的时间就跟来大家聊聊最近今天世界杯比赛的一个结果。那今天的比赛出来之后呢，世界杯的八强也全部确定了啊。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凌晨八号的凌晨呢，这个我们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了八分之一决赛的收官之战，瑞士对阵哥伦比亚，常规时间内呢，双方均无有效进球，0-0暂平，双方进行了这个加时赛。加时赛阶段呢，双方仍然无法打破僵局，最终瑞士在点球大战中获得胜利，锁定了八强的最后一个席位。哎呀，这个非常的紧张啊！那我相信很多人看到最后也是非常的刺激的。那同样我们来关注另外一场比赛，阿根廷3-2绝杀埃及。北京时间8号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阿根廷3-2绝杀埃及晋级八强。比赛第15分钟，埃及球员亚希尔禁区内头球破门，埃及1-0领先阿根廷。比赛第67分钟，埃及队员这个季科禁区内推射破门，埃及2-0阿根廷。那到比赛第79分钟，阿根廷队员克里斯蒂安·罗梅罗禁区内甩头破门，扳回一分，阿根廷1-2埃及。那比赛到了83分钟，阿根廷再度破门扳平比分，比分来到了2-2。那补时阶段的第92分钟呢，阿根廷队员费尔南德禁区内头球破门，阿根廷3-2绝杀，逆转了埃及。赛后呢，埃及队的主帅和球员对裁判的判罚提出了不满，公开进行抗议啊！我相信所有看了这场比赛的这个人都心里都有杆秤啊，究竟是怎么判罚的？包括我刚刚也说了，把埃及的这个总统啊都气得下场发文了啊，就是啊，但是结果我觉得很难再进行逆转了。我们也是静静等待着这个八强的一个比赛吧，哈、啊。但是这是埃及的朋友可能要失望了。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送好听的歌曲，刚刚我们听众点播的《四季》。刚刚我们听众点播的啊，是我们快乐至上点播的，来自于张宇的《回头太难》啊，不好意思说错了，这首歌送给你。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天然直，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3: 七月的滁州，每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漏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0: 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1: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2: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1: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3: 谢谢，
4: 谢谢，
5: 谢谢，
3: 谢谢你。
6: 终于下班喽。那还不快寻找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话题都在这里，去聊，一起愉快畅聊。
7: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
3: 各位好，我是无双。
7: 王峰和聊继续为大家直播啊，这个时段还是有很多听众点播歌曲的。
3: 嗯，
7: 那其实刚刚我们聊到了这个今天早上比赛的结果，包括这个埃及方面的一些申诉和总统的不满啊。
3: 是的，是的。
7: 但是这件事我们啊，目前的话只是网上的一些，就是看看申诉结果吧。
3: 对对对，
7: 我们只能这么说了。
3: 是的。
7: 那其次呢，我们聊一个更有趣的事情。
3: 好，
7: 大家都知道佛的脚在本届世界杯虽然没有进入这个
3: 16强。对，
7: 但是他们的比赛呢，依然让很多人觉得哇，他们太厉害了。
3: 对，就是
7: 很顽强的拼搏的精神。
3: 而且我觉得可以用大放异彩来形容。
7: 是的，是的。那最近呢，网上有一个消息叫佛得角邀国足踢友谊赛，因为确实在这场这个比赛当中呢，我们中国给了这个佛得角方面一些很多的支持啊，包括这个实际行动上的，还有一些这个舆论上的支持。
3: 对，
7: 那关注一下2026年呢，中国足协关注到网络上出现了佛得角邀国足踢友谊赛被婉拒的不实消息。
3: 是的，经过核实哈，要跟就这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就是一个官方消息了。因为前段时间网传的东西确实特别的多，对不对？
7: 嗯、
3: 就比如说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对佛得角有援建哈，
7: 对对对，
3: 包括他们的体育馆都是中国很多的东西建造的，然后就说到了什么大使馆啊，就邀请足协来踢球。
7: 所以网上有这个佛得角邀国足踢友谊赛被婉拒，
3: 对，说
7: 前面很正常，但是被婉拒这三个字就很精髓，
3: 还说。说什么？我还看完了那个理由，说什么马上有一个什么比赛，两个人可能时间够不上。但是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中国足协的
7: 官方的一个消息啊，
3: 官方的通报了啊。他说6月23号，我驻佛得角共和国大使馆与中国足协取得初步工作联系，口头传达了佛得角足球协会有意组队来华开展国际足球友谊赛的初步合作意愿。截止北京时间的7月7号的17时，协会暂未收到佛得角足球关于赛事的正式书面沟通函件和后续对接回复，因此不存在协会收到赛事邀约后予以拒绝的情况啊。那也就是说明这个他们可能就没有说过要过来啊踢。那么第二个，当前呢，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正在积极的备战2027亚足联沙特阿拉伯亚洲杯，相关热身赛安排紧密，围绕亚洲杯备战需求展开。同时呢，中国足协始终秉持开放合作的对外交流的原则，对于佛得角足协以及国家地区足协会进行赛事交流持开放的态度哈。
7: 嗯，也就是说这个一开始是我们国家大使馆在佛得角大使馆就是说传达了一个意愿，并没有说一定要什么时候比啊，只是有这个意愿而已。
3: 嗯
7: 啊，目前就是感谢广大球迷对中国足球的关注和支持哈。
3: 嗯
7: 嗯，我觉得国足也挺无奈的。
3: 是的是的是的，
7: 他只能被动发这个声明。
3: 对对对哈，其实就是我也觉得他可能也没有说要邀请中国哈。为什么？因为首先我前两天也关注了他们国家现在全部都沉醉，应该讲是全部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当中。他们现在就是本身中国又不是一个在世界杯上面崭露头角的国家，我觉得他现在很难就是关注到我们中国吧，先让他们球迷快乐两天吧，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
7: 是是是是是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聊聊这个台风吧啊，最近很多人都收到了这个台风即将影响我国的一个消息，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啊，是超强台风级，来关注一下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3: 是的，今年的第9号台风叫巴威，超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早晨的8点钟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偏南方向约158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的风力达到了17级，也就是每秒62米，中心最低的气压是915帕。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逐渐会向台湾以东的洋面哈。那么我们滁州会。

0: 会受到影响呢？
1: 对啊，跟看到这个预测相关的预测图啊，但是这不一定准，因为很多预测，然后就是我这结果第二天都撑了一下就改变了这个方向啊，来关注一下。那预计呢，明天今明两天我市仍然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10号到11号呢，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呢是34度了。
0: 台风八威外围的云系的影响呢，12号起，也就是要到下个礼拜了，我市才会有明显的一个风雨的过程哈。那么8号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24到32度。9号也就是明天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阵风是6级。那我看温度都还不错，就是虽然有风有雨，但是最高温度都没有降下来，对不对？
1: 对，那就还不错嘛，我觉得挺热的了。
0: 热，
1: 一直到14号。好，目前都是一个阵雨或雷雨的一个天气啊。请我们的这个株洲市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啊，注意防范了。
0: 是的，是的啊。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听好听的歌曲吧啊。
0: 好，
1: 很多听众都在听。我们比如说有一位听众，他点播了马克西姆的《出埃及记》，但是我知道
0: 马克西姆是钢琴家，应该是
1: 钢琴曲啊。
0: 我看一看吧啊。
1: 我们就稍微放松一点，让大家听听，这个曲子非常非常好听。我们稍后进入我们的广告和整点之后，接着回来。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哎呦哎呦，
1: 怎么了老张？
0: 牙疼得受不了，我去医院看看。
2: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脂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5: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5: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5: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5: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5: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6: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7: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0: 分之一决赛全部结束，阿根廷队3-2逆转绝杀埃及队晋级，瑞士队点球
1: 蔚然秀丽，

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0: 好的，好，这个广告之后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已经是中午时间13:04了，闲话放开聊，继续为您直播，我是贤成，
1: 我是无双，
0: 我们是好事成双，
1: 是的，是的，今天 这个上半段的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紧接着和大家再从1点陪伴各位到2点，好不好？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再和大家说说这个今天我们车友群当中普遍讨论非常热烈的一个话题了，
0: 对对对，只要是你家里面有这个小朋友在上学的，都会关注一下每年的这个中考高考的分数啊。那最近呢，2026年的滁州普通高中录取最低控制线也是公布了啊。
1: 是的，我们来和大家分别来介绍一下，因为它是包括我们这个就县市地区的啊。如果您是在市本级的话，您只要达到490分啊，高中就是可以上的。
0: 对，
1: 蓝县的话416分啊，全椒县是451分，定远县是459，定远县也是459分。
0: 没错啊，那凤阳县就稍微低一点，是388分。天长市啊，
1: 508分，
0: 那确实这个差的很多啊。那天长市可能是目前最高的了，因为市本级才490分、啊。
1: 是，我觉得有可能要不是他们的学校多，还是什么、还是要不然就是考的真的人家真的是考的好，对吧？
0: 对。
1: 明光市的话就是449分了哈。
0: 对，也不低啊。那关注一下，普遍都在400多分啊。那
1: 只有凤阳现在388分
0: 哈。不知道大家这个认识的这个家里的晚辈啊，都考的怎么样呢？
1: 是的，也就是说您只要在中考是刚才我们所报道的这个分数的话，您在这个都是有高中可以上的，对不对哈？
0: 我说实话啊，这个咱们这个现在高中啊，这个考试的分数也不低了，
1: 对，
0: 都是卷出来的啊。
1: 是因为今年我知道中考总分是810嘛，然后好像700多分的，就是成把抓的那种感觉哈，
0: 对对对对，很厉害的很多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一个邻居的省份啊，这个确实是非常严重的一个
1: 这个邻的有点远，跟我们完全不挨着。
0: 我以为是江西啊，来关注一下啊。下午开始啊，昨天下午开始呢，这个广西内涝啊，就冲到了热搜第一。但是这个广西现在的情况呢，就远比网上说的还严重啊。
1: 是的，如果它称为内涝的话，觉得都有点轻了哈。我们简单和大家说一下啊，我昨天的时候就看到相关的新闻，说到如果您家有比如说皮划艇，或者是在临近的省份啊，有这个相对比较啊规范和专业的救援团队的话，都可以到这个南宁广西那边去。为什么呢？因为7月6号的时候，我想南宁横州市的六兰水库出现了两个巨大的缺口，水流是倾泻而出，疯狂的向下冲去。
0: 是的，那目前六兰水库呢，是横州市规模最大的中型水库，承担着4个乡镇10数万余农田的灌溉，以及17万余人的供水的这个重任了。
1: 是的，我们观察了一下这个六兰水库的位置，它底下有很多个村子。
0: 对的，也就是这个水库它是在山上的，
1: 对，
0: 那下面就是村落啊。
1: 它一旦就像刚才那样啊，出现了缺口的话，那哇天，很难想象哈。那么现在水库已经成了，就是我们大家看了一下啊，基本上整个从航拍上面看，基本上那个地方
0: 下面的乡镇被淹
1: 了，对。
0: 当地回应呢，井盖水库的杜天村和水库职工共300多人险情一出来的时候就立刻转移到高地了。
1: 是的，
0: 但网传的视频里呢，这个仍有很多人被困在了这个洪水当中啊。
1: 是的，其实我们这个时候真的很希望它是一个假的图片，哪怕是 AI 生成的都好，因为就是在那个洪水当中的时候，还有人站在那个房顶上，
0: 有人趴在车上跟着洪水飘着。
1: 哎呀，是的，这里面很多，这里面其实你看到的都是人头。那不只是六兰水库了，像横州的云表水库、三岔水库、茶园水库全部出现了险情，特别是云表水库同样也出现了大水漫顶的还有缺口，山下的云表镇1楼全部是被淹了。
0: 没错，
1: 就他们的水库我怎么感觉我们滁州水库不是建在我们的
0: 也很高，
1: 就对，城西水库
0: 滁州的几个水库都是高于地表的，
1: 是吧？
0: 因为它要往下供水嘛，
1: 是是是，
0: 所以说
1: 要不然
0: 如果决堤了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啊、
1: 很危险，是是。
0: 因为当地的网友发帖，他家就在云表镇的这个邓维、家里
1: 邓维
0: 家里被

0: 沙克，它是7月4号登陆广西之后，给广西中南部带来了历史性的极端暴雨。7月4号到5号就这两天哈，广西有18个乡镇出现了特大暴雨，37个乡镇出现了大暴雨，多条河流的水位超过了历史的最高纪录，像湖、塘、库、堰几乎是被灌满了哈。
1: 对啊，这个湖、塘、库、堰啊，这几乎就是满了。
0: 哇，你看到那个颜色对不对啊？
1: 南宁下辖的，比如说有这个宾阳县，日降水量达637毫米，这个数字放在手机屏幕上你没什么感觉啊，但是放到现实里就是，水从街头灌到尖尾啊，从门口灌进屋里，从一楼灌到楼梯口。
0: 是的，宾馆的住户一觉醒来，半个床已经淹没了。
1: 这还不跑，这也是心大啊！
0: 是，
1: 就有个宾馆的住户，他发一下，就是已经淹到垫子了，就是已经淹到那个床垫了，
0: 对，
1: 差一点就淹到这个床上去了。
0: 是，而且这个猪圈也都遭了殃哈，说在拼命的自救，小猪在游泳哈。说防城港是广西另外一个城市哈，它的雨量站甚至观测到了997毫米的超级暴雨，直接导致了防城河北防城河北仑河等多条河流的爆发大洪水，水位打破了建国以来的最高纪录，市区大面积也是淹水，淹到哪儿？淹到下巴！哎呀，天哪！啊，
1: 我刚刚看到就是很多短视频在网上，因为这是就现在这个媒体时代嘛，这很多人都会发了一些自己遭受的一些险情。
0: 是，
1: 比如说一位大哥，他因为孩子发烧了，
0: 对对对，
1: 急着给孩子看病，把孩子放在了桌板上，你看是就是应该是一个餐桌，就是那种饭店的餐桌，
0: 然后里面还放在桶里面，
1: 放那个水桶，孩子在水桶里面，他从水里推到医院，但我就太危险了，一脚踩滑，那可能连孩子带大人都
0: 全翻啊，
1: 对啊，
0: 而且你知道孩子还在发烧，这个时候是真的不能再淋雨了，你知道吧？
1: 但是还没办法啊，最后还是万幸啊，这孩子还是成功到医院就医了。
0: 是的，那么300里外的贵港市区，同样也是一望无际的洪水，马路变成了河道，城市里都能看到瀑布。哎呀，天哪，这是地下车库吧？那种位置，
1: 地下车库基本上全淹了。我们还是提醒大家，
0: 就是在应该讲是天灾的面前，人类真的非常的渺小，
1: 对
0: 不
1: 对？
0: 还
1: 是提醒大家，广西最近的这个汛情不容小觑啊！
0: 是的，
1: 我们希望大家都关注一下他们。
0: 对对，而且我们了解到，好像这场雨目前可能因为是前两天了，不知道现在在不在继续哈。但是7月7号，也就是昨天，可能还是出现了大暴雨哈。
1: 对，
0: 说上一次广西内陆出现这种24小时700毫米以上的极端暴雨，还得追溯到30年前的1996年
1: 啊。1996年了，那时候有一个柳州的719特大洪水，相信很多人也记得。
0: 对，我记得那时候好多的这个武警官兵都是去救援的哈。
1: 看到当地人的发帖呢，这些遭到淹没的乡镇居住者很多是年幼的小孩和独居的老人。
0: 是的，
1: 目前救援正在进行当中啊。我们根据相关的这个报道也看到了，武警广西总队防城港支队紧急出动，全力开展了抢险救援的一个工作。
0: 是的，是的，
1: 包括云表镇呢，有热心的市民操作植保无人机，我说无人机现在真的很多，特别是用来种田的无人机，
0: 对对对，他们
1: 撒农
0: 药
1: 啊，撒种子呀之类的。然后他们用无人机可以把人直接吊起来啊，
0: 是，这只能吊轻的呀。
1: 对对，那无人机现在就是那种就是很重型的无人机，救援用的，能吊200多公斤的。
0: 哦，那还可以，那还可以。他们现在也在吊这些困难的群众，帮他们给转移哈。
1: 是是
0: 是，是的，你看水火无情，谁都明白，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保命，其他都是什么身外之物哈。哎呀，其实可是身在其中的人难免也会要思考一下今年怎么办。我看了一下，好像广西就是这次遭遇到的洪水不仅仅是我们刚才说的像防城港、宾阳、衡州、灵山、钦州、贵港等等多地都被淹哈。
1: 是的，
0: 其实即使洪水退去，暴雨洪涝造成的破坏也不是一时半时能恢复的。我就记得是去年还是前年，北京不也是遭遇到了吗？他们就是等洪水退去的时候全部都是泥，而且后续就包括卫生啊、医疗方面也是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了。
1: 对，哪怕洪水退去，包括防疫啊，
0: 对，
1: 包括抢灾这个，包括那个房屋啊，对不
0: 对？
1: 对，
0: 救援安置吧。
1: 还有更多的是农田啊，今年这个收成啊，还是要继续的去保障的啊。
0: 是的
1: 啊，我希望这个普通人接下来的日子能够慢慢的恢复。
0: 是的，是的，是的，这是一个持续需要关注的事情哈。所以大家可以就是除了关注比如说当下比如比较火的什么世界杯之外，我觉得也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你看像这个地区的这个洪水有需要我们帮助的地方，我觉得我们太可以去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了哈。

0: 好的，这首歌是这个陈楚生的，叫做《光》哈。我们也希望就是这些，在灾区的这些朋友能够看到光，
1: 对，都能看到希望的光啊。
0: 嗯、
1: 希望这个汛情早日退去。
0: 嗯，
1: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话题当中来吧。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关于这个你喜欢吃什么馅儿的这个。饺子啊，那就哪些馅可以评价到夯爆了啊？
0: 是的，
1: 最近这个形容就是在互联网上特别流行，就最顶级是夯，
0: 是的，
1: 然后什么下面的什么，
0: 顶级
1: 、啊，
0: 然后人上人，然后还会给一个 NPC，
1: 啊，就是拉完了，
0: 哎，对对对，要拉完了，对不对？
1: 啊，就不知道你觉得这些这个你经常吃的一些韭菜馅能评到哪一个级别当中去呢？来关注一下我们听众的一些留言吧啊，
0: 是的，
1: 比如说我们的艾米他说呢，这个鲅鱼的饺子，还有我们的西葫芦鸡蛋馅儿，超级。好吃西葫芦鸡蛋，
0: 对，西葫芦就是我们滁州讲的西葫挂，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但是西葫挂我没有跟
1: 炒菜比较多，
0: 但
1: 是我觉得你这个它特别软，
0: 嗯，
1: 我就想它在饺子馅里面会不会一煮就烂了，
0: 嗯、
1: 就没有什么，
0: 所以要跟鸡蛋在一起，然后增加它的那个稠度，
1: 哦、
0: 但是它应该会不会煮的特别烂？我这两天看到有一个就是一个是一个博主，他就是做了西葫芦的饺子，你知道吗？他是蒸。是西葫芦，然后放一点那个木耳，
1: 嗯，
0: 但是它西葫芦是就你我们以前吃西葫芦一般是切成什么吃？你们家一般西葫芦怎么切？
1: 就是
0: 切成片对吧？
1: 对，
0: 它不是、
1: 啊、
0: 它那个西葫芦是弄成丝儿，然后再用撒一点盐，就是把它杀一杀水，然后再放一点木耳。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放一点，比如说虾肉，因为虾肉比较好蒸熟。

0: 然后他又拿那个馄饨皮把西葫芦和木耳包起来，但包的呢就不像饺子的样，就很像一个摊的一个饼一样，
1: 是是是，
0: 然后放到锅上蒸，弄出来之后你蘸点醋蘸点辣椒，那个非常减肥，就是你刚才说的，你看又有这个面粉，然后又有蔬菜，然后再一点虾肉，非常好。但是我跟你说做起来贼麻烦，
1: 很麻烦啊。好了，接下来关注到我们家听众的留言，比如大瓷花他说呢，猪肉加娃娃菜加荠菜，我爸做的专属水饺，我根本吃不腻，再说减肥不吃，但是他把饺子对这个端到我面前，我高低都得炫五个啊，正常12个顶到位。那我跟你说12个就顶到位了，说明你家饺子挺大的。
0: 大，对，
1: 我一般出去都得20个饺子，
0: 20个饺子起，是不是？
1: 是是是，不知道大家一般能吃几个啊？反正我一般都是20个左右啊。
0: 好，我们今天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3: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4: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5: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6: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7: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8: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7: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6: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5: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2: 有序停车是广大市民幸福生活的和谐音符。
3: 滁州目前实施便民停车行动，新增城市停车泊位32000个，其中公共停车泊位2050个。
2: 让我们共同遵守停放规则，维护城市的整洁与美好。
4: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

0: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1: 各位好，我是无双。
0: 闲话风聊继续为大家直播啊。那我们继续会聊到今天的话题啊，你觉得哪个县的饺子夯爆了呢？来关注的小石头他说呢，荠菜肉馅荠菜肉的饺子，不管是水煮还是生煎，我都能吃一盘。然后说韭菜油渣粉丝鸡蛋馅的饺子也是啊。
1: 他刚才说到，就是我也看到有几个听众就关注到了这个叫生煎的这个饺子，就是其实如果
0: 生煎一般
1: 我们就把它叫做锅贴了，其实啊，
0: 我知道我们家煎，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做的，我们家一般都是吃剩的饺子，会放锅上再煎一下啊。我不知道这样做法对不对，或者说是我们一家偷懒的一个做法，但是我觉得就是吃剩饺子煎一下还是挺好吃的。
1: 对，是的，是的。然后我还看到，就我为什么说这个话哈，就是因为前两天我就刷到了一个南京的有一个博主哈，这个南京的这个博主他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口头禅，你知道叫什么吗？叫迪士尼，就是迪士尼，就其实是南京话，好吃的迪士尼。然后他就是到他这两天就是基本上是，他虽然是南京的博主，但他基本上这两天都在我们滁州。然后他就说到了，其中有一个刚才我们听众讲的非常多的就是煎饺。他说南京现在的不叫煎饺，就我们这边基本上就是底儿给他炕的比较焦，南京那边叫炸饺子，就是南京是属于把饺子全部都放在油锅里面过，就是皮儿也是硬的，底儿也是硬的，
0: 不好吃，
1: 不好吃，对吧？但是滁州的也好，就包括还有
0: 我们现在锅贴饺都是那种大的铁平锅，
1: 对，
0: 然后油过一过，翻一翻、
1: 对，然后放满了，然后最后可以撒一个水，然后给它捂一下那种。然后底下网友很多，南京的就是江苏的 IP 吧，应该这样说，他说哎，南京那个饺子我都不想讲，那叫锅贴吗？那叫炸饺子。然后他们还有就讲了说，如果你们真的很喜欢吃的话，就包括像来安也有这种很好吃的锅贴，滁州也有，包括全椒都有这种很好吃的锅贴。
0: 是，
1: 我觉得我们滁州人其实愿意吃锅贴的，你真的要是给我下盘饺子，我不一定会就是多爱吃、但是锅贴
0: 啊，对呀、
1: 当早饭来讲的话，
0: 又有肉又有油还脆得很啊，那当然很好吃了啊。
1: 是，
0: 关注到这位听众绿洞，他说茴香馅儿饺子，你别说我还真吃过。之前我妈买了好几袋，然后再吃不完给我、我发现为什么给我了，
1: 不好吃，
0: 没什么味道。就那个茴香啊，你闻着挺香的，但是坐进饺子里就一点味道都不剩。
1: 我就是想问茴香是什么香的那种感觉。
0: 对啊，就是没有什么味道，我感觉
1: 是不是盐放少了？如果盐放多一点，会不会更好吃？
0: 有可能，有可能啊。
1: 是哈。然后刚才大丝花姐姐的那个留言你看到了吗？她说的是什么？和娃娃菜，就是她在五十群的是一个
0: 留言，对，刚刚说过了啊，
1: 对吧？
0: 说娃娃菜嘛，我就很震惊，她就是还有和不同的菜配在一个饺子里面啊，
1: 对，
0: 就一般都是一个饺子。
1: 是，就是、
0: 那个马蹄的，不大家有没有吃过？
1: 哦，我知道，就是我们滁州话讲的。
0: 对，
1: 这个还可以放饺子里面吗？
0: 是，就是某个云饺的
1: 哦，它可以放
0: 招牌产品，就是吃起来有点脆脆的，
1: 脆的，
0: 还挺好吃的，
1: 挺好吃的啊。最近网上也很火的一个脆脆的东西，你知道叫什么吗？
0: 什么吗？
1: 牛脆脆，你知道吗？就是它好像是好多那个李诞老师，就是在抖音直播间卖的，贼贵。然后他就说现在我是牛脆脆的代言人，因为他可以拼一刀的那种啊。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哎呦，这是我们的听众发给我们的，
0: 对，滁州总工会的一个活动啊，
1: 叫请喝一瓶水。
0: 哎啊，来关注我一下啊，这个滁州总工会的一个活动啊，这个叫做工会一下请喝一瓶水。
1: 是的，
0: 他怎么说呢？是2026年的7月每周二，也就是说昨天应该是发过了啊。
1: 对，中午的12点钟会准时放券，对不对哈？全省已经完成10名认证的工会会员，在活动周期内，每人每月最多领取一张优惠券，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它就是相当于去工会领这个清凉券，然后水的话就是可以免费去喝了。

0: 对不对？
1: 而且他这个券没有任何套路，他就直接给你发两块钱的这个微信立减券、立减金，就不是说你要加什么 APP、
0: 哦、
1: 或者说通过什么渠道去买，你就是直接微信给你发两块钱。
0: 哦，你看，我们跟大家说要参与啊，但是前提是你必须得是工会认证的一个员工啊。
1: 对对对
0: 关注安徽省总工会公众号，点击安徽省总工会微信公众号菜单栏微叫徽互动晚工会，进入小程序页面，点击工会一下，请喝一瓶水就可以了。哎，他是每周二发放，我今天现在是不是不能就不能再点了？
1: 应该可以，就是他如果没有被领完的话，你现在说不定还能领到啊。
0: 好，我来操作一把，看看大家可不可以啊？应该是搜索安徽省总工会，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是的啊！不知道大家这个可以试一试。我跟你说，你都不知道，有的单位可能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工会的人哈、啊。
0: 对，
1: 你可以去试一试，你去搜一下安徽总工会的这个微信公众号，
0: 嗯、
1: 看看你登录的时候能不能登录啊？如果能可以的话，那就证明是工会的人。
0: 他让我先认证。
1: 好，那刚刚就是我们工会发的一个福利啊，也希望在炎炎的夏天，大家在外面都能够多喝水来降温，
0: 对，
1: 防止中暑啊。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好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接着回来。

0: 好，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1: 各位好，我是无声。
0: 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一些留言，还有参与的话题啊。如果想点歌，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跟聊聊夏天。我们之前说了汛情啊，
1: 对，
0: 但夏天还有另外面对的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就是高温。
1: 高温，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那进入七月啊，各地的高温预警愈发频繁。高温的天气里有一个非常常见，但又被人们常常低估的啊一个危险，相信我们很多车友都应该知道，就
1: 是
0: 汽车。
1: 是的，是的，我们经常在网上面会看到新闻，就比如说什么妈妈带着小朋友出去的时候，到外面去买个水，一不小心车子就落锁了，怎么怎么样哈。那么停放在阳光下的汽车，即使车窗留有缝隙，车内的温度也会在短时间内迅速的升高，变成一间密闭的桑拿房。因家长一时疏忽，导致孩子被困车内的险情是时有发生啊。
0: 比如说今年3月份，广州一家长带着2岁的孩子出门，却不慎将其反锁在车内长达1个小时。
1: 我的天哪！3月份的广州也不得了哎，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啊！发现的时候呢，孩子已经口吐白沫了。
1: 我的天！6月14号，乌鲁木齐的气温已经高达35度了。一个家长不慎将7个月大的婴儿连同车钥匙一同锁进了密闭车内，婴儿被困了将近1个小时，已经出现了中暑的前兆了哈。
0: 那困在车里的孩子很容易中暑，严重的时候呢，可能发展成比如说热射病啊，导致意识障碍啊，抽搐啊，多器官损伤，甚至可能危及生命啊。而且病发后的前30分钟到1个小时是抢救和降温的关键时刻。
1: 是的，那么万一真的出现这种情况，家长应该怎么办？澳大利亚的一个真实的救援案例值得每位家长去了解哈。
0: 这个案例呢，在2022年9月18号首发于澳大利亚急诊医学的杂志。一开始呢，这个澳大利亚人家里啊没有注意到孩子不见了。他的儿子呢，我们简称叫 HAH 啊，他是一名2岁的男童。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呢，一眼没看住就能跑得无影无踪啊。
1: 是的，所以一开始家长最初没有很在意，直到某一刻觉得好像突然不对劲，说孩子是不是好一会儿没动静了。哎呀，我们真的就是作为家长呢，就说就是孩子叫什么叫不怕他在作妖，就怕他静悄悄啊！
0: 你就害怕担心
1: 对
0: 出什么事了。
1: 是那么不敢大意哈。这个澳大利亚的家长呢，开始四处的寻找 AH， 那么最终在一辆未上锁的汽车内找到了他。此时距离上次见他已经过去45分钟，而 AH 已经昏迷在了汽车里。我跟你讲，家长也是心大，5分钟不见，你还赶紧就找吧，
0: 是是是，
1: 对吧？
0: 家长试图唤醒他，所幸的孩子还有反应，可是他的反应非常的迟钝，四肢呢也瘫软无力，显然状态非常不好。那这个孩子既往呢一向健康，从来没有出现过比如说能导致昏迷的一些疾病，他的体表也没有明显的外伤，也不太可能在短短45分钟内发生这个昏迷的食物中毒。那么根据孩子湿透的衣服和滚烫的身体以及汽车内的闷热环境，孩子最有可能就是中暑了。
1: 你知道对于我家长来讲的话，你前面全部都可以不判断，你就直接可以说他直接中暑了，好不好？
0: 咱们这是科学杂志，还是要就是
1: 严谨一些，是不是
0: 啊？
1: 好，行啊。就对于我们这种家长看到了之后还要排除他是否中毒，你直接就是按中暑去判。
0: 对，
1: 我跟你说，像我这种情况第一时间啊，凉水往身上就往身上浇。我跟你说，
0: 那透光的玻璃、狭小的空间和密闭的环境，这些特性呢会导致车辆内部在阳光下迅速升温。那有一项研究就表明，在晴朗的天气下，密闭的这个汽车内部的温度变化，那结果发现，在6月份，车辆在早上8点到9点1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升高13.7度啊！
1: 是的，
0: 夏季车内温度最高可以达58度。
1: 是的，为了说明不同温度的危害程度，哈，该论文还引用了美国国家气象局根据环境气温给出的中暑警告：27到32度叫小心中暑，可能会出现疲劳和热痉挛；32到40度小心极度小心中暑，长时间在此温度下会热衰竭。
0: 到这里还是小心要中暑，那到40度以上呢，41度到52度的时候呢，就可能发生热射病和热衰竭。那大于52度啊，当然了，这个情况我们中国很少发生啊，这个时候就极度危险了，有高度风险发生热射病的一个这个情况
1: 可能性了啊。当然，即便是先不了解这些。

0: 但是如果您经历过40度的高温的话，人也很难去想象58度有多么的危险。而盛夏并不是唯一让汽车变得危险的时节哈。其实该研究也统计了德克萨斯州全年晴朗天气下车内温度的变化，结果发现一年当中有9个月里面车内的温度都会在中午之前达到了极度小心的32度以上。
1: 是的，
0: 而即便环境温度低至20度，车内的温度也可能会上升到我们刚才说到的41度的水平了。
1: 我觉得可能就夏天会中暑，但是在春秋天啊，
0: 对，
1: 甚至是一些早春的时候，你车内的温度是轻轻松松30多度啊，
0: 因为它是密闭且不透风，对不对？那么以及儿童自身的体质就会让他们面临更加不利的情况。
1: 那这样的情况我们怎么解决呢？我们稍后跟大家再详聊。
2: 明日夜酒开创明日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日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日夜，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4: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5: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营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6: 下一位顾客请往前，让我看看您挑了些什么。
7: 给家人一个爱的抱抱，每天一次。
8: 找时间和好朋友谈心，每月一次。
9: 常回忆

0: 留住记忆中美好的时刻，每月两次。
1: 常微笑，保持心情的愉悦，每天三次。
2: 您的消费为零元，
0: 请拿好您挑选的商品。谢谢惠顾，再次期待您的光临。
3: 生命中最美好的东西，并不需要用金钱购买。把握自己的人生，体悟生活的快乐。
4: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

0: 好的，广告之后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1: 各位好，我是无双。
0: 因为在上个时间段呢，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就是关于这个夏天隐形杀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汽车。
1: 对，
0: 即使不是在夏天啊，在我们正常的一个这个温度比较低的季节，就刚刚说到了吧，即使室外的温度可能是20度，但是室内轻轻松松就能达到30多度，这也达到了一个可能中暑的一个情况了、啊、
1: 对，那中暑在医学上对应的台词叫做热相关疾病，就是我们听中暑感觉好像很平常，但是你要听热相关疾病、你就知道了它其实还是很专业的了
0: 就是更平常了，就是跟
1: 是
0: 就是要以热什么病都来了、
1: 是它是环境温度过高导致的机体不能及时散热而出现的各类临床表现的统称。
0: 是的、那中暑的症状呢可以很轻、有人说中暑就可能头晕一会或者喘不过来气、一会儿就好了，或许只是表现为汗管被角质层的蛋白质堵塞啊，导致汗液积聚在皮下汗管当中啊，这俗称就是痱子啊，痱子也是中暑的一个情况啊，然后呢，中暑的状况也可以很重，
1: 对，
0: 表现为呢核心体温升高至大于等于40度到40.5度，并伴有中枢神经的系统异常，也叫热射病了。
1: 是的，成年人热射病可表现为头晕、头痛、恶心、乏力、嗜睡等。儿童的热射病常表现出更显著的神经系统的症状，如弦性发作，这个叫什么缠妄是吧？然后幻觉、共济失调、构音障碍或者是昏迷了。热射病还常常伴有急性的呼吸窘迫综合症、急性的肾衰竭、肝损伤、低血糖、横纹肌溶解和抽搐等并发症，严重时会出现全身多器官的系统衰竭以及弥散性的血管内凝血。
0: 其实我刚刚提到一个词儿，就我们很多人觉得中暑这个很多现象我们都不在意，
1: 对，没觉得好像多重，对不对？
0: 夏天你偶尔那个
1: 头晕
0: 一下，
1: 好正常的样子，
0: 对
1: 不对？
0: 但是还是要小心啊，一不小心就可能发展到很严重的一个地步啊。
1: 是，其实就像刚才说的，从中暑到死亡，有时候或许就只有一步之遥了啊。
0: 刚刚说到这个研究就统计了美国1995年到2000年七年间171起5岁以下儿童在汽车内死于高温的事件。那些年在车辆中玩耍中暑去世的孩子当中呢，有1/3的孩子仅在汽车内待了不到1个小时，
1: 而且其中有3个孩子甚至只待了不到15分钟、
0: 也就是父母下车拿个东西的事儿啊，
1: 对，
0: 这是非常严重。
1: 是的，而即便幸存下来，中暑严重的人可能会留下永久性的神经系统的损伤。
0: 是，那我们也不跟不是说就只跟大家说这个问题有多严重、
1: 对，那我们刚才不说了他是怎么救的吗？
0: 对
1: 不对？
0: 那在发现这个孩子出现这个状况之后呢，家长第一时间从车内抱出，脱离了高温环境，用流水持续的冲洗他的身体，为他降温了20分钟啊。
1: 等急救人员赶到时，他的体温39度，昏迷指数评分已经接近正常了。那也就是你看我刚才说到的，第一时间干什么？就是
0: 冲
1: 他，就是让
0: 孩子很小嘛，你带到卫生间或者直接在那个
1: 全身浸泡也可以嘛，
0: 洗手台上面啊。
1: 是的，你就把他全身颈部以下浸泡在这个水里面，让他凉快啊。他说如果发现的再晚一点，家长如果没有及时果断的进行降温处理的话，可能会出现灾难性的一个后果啊！但好在 AH 他是幸运的逃过了一劫，获得了彻底的康复。
0: 是这样的一则报道呢，也给我们所有人都是一个警示啊！在炎热的季节当中，无论是成人还是儿童都应该严格的警惕中暑风险，尤其要小心汽车啊、封闭的走廊啊这样密闭的狭小的透光环境，而对于儿童任何时候都不能将其单独留在汽车内啊，即使时间很短，即使天气没那么炎热，也不要心存侥幸。
1: 我希望这篇文章大家都能够转到你们的相亲相爱大家庭当中，或者是相亲相爱一家人当中啊，你发给我，我来转。
0: 是央视的一个报道，大家可以关注央视的新闻。
1: 我觉得这种新闻一定是要转。

0: 能给家里面长辈的，而且刚才不说了吗？有的孩子他可能在车里面都只锁了15分钟，
1: 其实
0: 就像刚才你说的，可能就是出门买个水的回来的时间，对不对？
1: 这个为什么要转给相亲相爱一家人吗？我也懂，其实老人那些带孩子的方法有时候并不是很科学，
0: 对，
1: 就是就是有人说那老一辈的都是这么带的，那是因为他幸运。他活，他长大了。
0: 还有以前真的没不一定有这么热，
1: 是是是，
0: 对不对啊？
1: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啊，因为今天天气确实比较炎热啊，
0: 是的，
1: 大家也要防中暑了啊。
0: 是的，是的，同时要提醒各位啊，行车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好的，
0: 还有对自己舍得一点，大方一点，不要开空调好吗？把空调开起来啊。
1: 好，那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明天中午12点不见不散，
0: 拜拜。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圣山。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盈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识人识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陵，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2: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生机。

0: 弘扬法治精神。
1: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0: 树立法治观念。
2: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0: 坚持依法办事。
3: 我宣誓，
4: 我宣誓，
3: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0: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如果您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您可以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每到暑期，居民区的游乐区、步道、广场到处都是孩子们的身影，奔跑追逐、嬉戏打闹，潜藏着互相冲撞、设施故障等事故风险隐患。事故发生后，家长之间、业主与物业之间常常就责任划分产生争议。近期，陕西省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了一起因未成年人不慎跌落小区公共通风井引发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一审法院认为，物业作为小区公共场所管理者，对安全隐患未及时消除，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职责也存在一定过错，对于自身损害后果也应自担部分责任。判决后，物业公司上诉，渭南中院判决驳回物业公司上诉，维持原判。居民区并非无风险地带，设施隐患与监管盲区并存，孩子受伤后责任谁担？法律对未成年人的小区玩耍受伤的常见场景又有哪些具体的规定呢？我们今天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三种常见的意外，责任各有说法。场景一，孩童互相打闹冲撞致伤。小朋友追跑打闹磕碰在所难免，但要是孩子受伤发生纠纷，需要先判定过错，过错是担责的前提。一方孩子故意推搡冲撞造成他人损害，该孩子为侵权行为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双方孩子均有过错，比如说相互追逐打闹中都有不当的行为，那双方孩子按各自过错比例分担责任。法律同时考虑到大多数孩童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也就是不满8周岁，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8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法律明确规定，其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若监护人已尽到教育、看护等监护职责，可以相应减轻其责任，但不能完全免除。场景二，小区公共设施缺陷，孩子受伤了。居民区像滑梯生锈、外墙脱落、路面坑洼这一类隐患都可能会导致孩子受伤。物业究竟有没有责任，关键看其工作有没有做到位。比如说，如果物业没有及时的检修、贴警示、清理障碍物，那就负有相应责任。但如果物业能够拿出证据，证明自己定期检查、排除隐患、设置规范警示，并且采取了必要的措施，那就可以减轻或者免除责任。法律是这么说的，根据民法典第1198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1253条规定，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赔偿后，有其他责任人的，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场景三，孩子独自在外面玩，自己摔伤或出意外。 有些家长觉得小区相对安全，就让孩子自己下楼玩，结果孩子被地上的碎玻璃划伤，或者爬高摔下来。这些情况呢，都属于家长未充分履行监护职责，监护人通常需要承担主要责任。与其等出了事儿再追究是谁的错，不如提前把风险把控住。家长、物业、社区该怎么做？四道防护，把暑期意外挡在门外。第一道，视线不离，安全第一。低龄孩子避险能力不足，尽量不要让其单独在小区活动。外出玩耍，建议由监护人或成年人全程陪同。日常照看时，尽量不让孩子脱离视线范围，主动避开停车场、配电箱、通风井、破损老旧设施等风险区域。同时引导孩子文明玩耍，不追逐冲撞，不抛掷硬物，攀爬围栏或违规的使用健身器材。第二道，眼观六路，催修到位。家长带孩子在小区活动时，可多留意公共区域安全状况，查看游乐器材有没有破损松动，路面是否有坑洼积水，楼道有没有杂物堆放。如果发现安全隐患，可以拍照留存，协调物业及时妥善处置。物业公司也应该落实常态化的管护责任，定期全面检修游乐、健身等公共设施，及时修补破损路面，清理楼道堆放杂物，在深坑、湿滑地面、老化设备等风险点位增设警示标识，加强小区巡逻，及时引导劝阻孩子追逐冲撞、攀爬设施等危险行为。第三道，交规守矩，远离危险。

先点位，不随意触碰，不私自靠近。那么第四道，冷静沟通，和睦相处。孩子们一同嬉闹，磕磕碰碰在所难免。遇到这种情况呢，家长先别急着下结论，也别急着替孩子讨说法，先静下来，和孩子一起把事情的经过捋清楚，是谁先动的，怎么发生的，有没有旁人看到，孩子自己怎么说，弄清事实再开口，远比上来就争对错管用。很多家长一看到自己家孩子哭了受伤了，第一反应就是认定对方不对，不分青红皂白就冲上去指责，但这样做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让孩子学会了推卸责任。真正为孩子好是客观看待整个过程，不要因为心疼就选择性的忽略自家孩子的这一份过失。该是自己孩子的问题就当面指出来，不该推给别的别硬扣帽子，这不只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更是教孩子学会担当的一课。如果只是轻微的擦伤磕碰，优先邻里之间友好沟通，互相体谅，各让一步。如果损伤较重，双方一时难以达成一致，可以找物业、社区工作人员介入协调，帮助客观厘清责任归属。那最终的目的不是分出谁输谁赢，而是让孩子在安全的、有人情味的小区环境里继续快乐的玩耍。那如果不慎发生意外受伤，争执或慌乱都不利于妥善解决问题，我们按下面的步骤来，既能够顾好孩子，也能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优先救治安抚，第一时间查看受伤情况，轻伤及时消毒处理，伤势较重立即送往正规医院检查治疗，优先保障孩子身体健康。全面固定证据，当场拍摄现场照片、视频，记录受伤位置、事发地点、受损的设施、周边安全隐患等全貌，妥善保管诊断书、病历、检查报告、医疗缴费单据，同步记下事发时间与现场目击者联系方式，完整凭证是后续沟通的重要依据。初步判断事故原因，联系相关负责人。如果是其他孩子受伤，及时联系对方监护人沟通情况。如果呢是设施环境隐患致伤，第一时间联系小区物业，友好协商，沟通化解，结合伤情各方过错情况理性沟通，互相体谅，合理提出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等相关的损失赔偿诉求。那最后呢，就是依法起诉维护权益。如果协商后仍然无法达成一致，相关责任方不愿承担对应损失，可携带全部证据材料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暑期安全从来不是孩子的独角戏，而是家长、物业与社会各方的协奏曲。多一份警惕，多一份责任，多一份担当，让我们在家门口这一片小天地里，共同托起孩子平安灿烂的假期。

0: 想进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写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七月的滁州，每一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

0: 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漏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
1: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停诚，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关心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营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8: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
9: 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0: 弘扬法治精神，
11: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10: 树立法治观念，
12: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10: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13: 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的法治滁州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以案普法，关注法律方面的话题。近日呢，黑龙江省大庆市赵源县公安局侦破了一起以婚恋交友方式实施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根据大庆市赵源县公安局刑侦大队二中队民警林志博的介绍，今年四月，辖区居民刘某通过某短视频平台认识了比自己小十多岁的崔某，两个人很快发展为男女朋友关系。刚开始的一个多月，崔某很是殷勤，对刘某嘘寒问暖，总会不远百里来看望他。六月的一天，刘某突然接到崔某的信息，说自己曾经欠大伯10000元，大伯的儿子出了车祸，腿部骨折了，想要把钱要回去，可是自己手头紧，没有钱。刘某得知情况后，立即给崔某转了10000元。紧接着，崔某说自己在外地干活时，开车把一对母女撞了，撞得很严重，孩子要做颅内手术，自己可能被刑拘。当天，崔某以赔偿对方取得谅解为由，骗取了刘某80000元。那接下来呢，崔某称自己进了看守所，对方要20万元才能和解。面对崔某的苦情戏，刘某再次心软，陆续又给崔某转了7万多元。就在这期间，崔某让刘某和自己的师傅联系，商量转账事宜，殊不知师傅是其另一个微信号。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师傅的微信没绑定银行卡，接受不了转账。刘某呢，辩称看守所让用一天手机，以此为由接受转账。在嫌疑人布下的骗局里，其实是漏洞百出的。刘某当时深陷情网，一直坚信不疑。直到有一天，刘某看到崔某发的朋友圈，发现崔某竟然在外面玩，微信过去却始终没有得到回复。事实上，把刘某迷得神魂颠倒的崔某，其实呢是一名赌徒。大伯无儿无女，肇事赔偿，进看守所都是谎言。崔某骗来的钱款被其购车、赌博等挥霍，被抓获时正和自己的女友在一起。今年10月，大庆市赵源县公安局刑侦大队二中队接到刘某的报警。10月31号，民警在泰来县一小区车库附近将崔某抓获。经过讯问，崔某对今年7月以来多次已发生交通事故需要赔偿、找律师、办缓刑、修车等理由，通过转账方式骗取了刘某16万余元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刑事拘留，民警依法扣押涉案现金2.6万元、丰田凯美瑞轿车一辆，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网络时代，交友途径变得更加多元，以各种理由不断索要钱财的感情一定要提高警惕，很可能是一场骗局，请大家擦亮双眼，谨慎交友。
10: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1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另外一条关于未成年安全方面的提醒啊。最近在新疆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孩子在公园湖中溺亡的案件，判决公园管理部门承担20%的过错责任。来看一下事件的经过。2023年6月24号的18时许，5岁的何亮在10岁哥哥的带领下，在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荷花湖公园玩耍。

间呢，何亮从荷花湖护栏缺口处钻入，在湖边玩耍时不慎落水。民警和急救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其已无生命体征。民警经过了解得知，事发时何亮的父母都在上班。事发后，何亮的父母将负有管理责任的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城市管理局和负责公园安保工作的物业公司告上法庭，索赔92万余元，称荷花湖公园管理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当承担主要责任。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该案受害人何亮年仅5岁，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缺乏对危险的识别和防范能力。其父母作为法定监护人，放任两个孩子在湖边玩耍，未尽到监护责任，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应承担主要责任。荷花湖内设有观景平台和木栈道，且有木质护栏和警示标识，还有安保人员巡湖。但事发时，上述木质护栏有多处损坏，其中呢，栈道北面第一节护栏有明显的缺口，此案受害人就是从该缺口进入后落水。两名被告作为荷花湖公园的管理人，虽然已经采取了设置围栏、安排专人巡视等保障措施，但未能及时修复荷花湖周围护栏缺口，存在疏忽，属于未全面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应该承担相应责任。那今年5月14号，法院判决两名被告承担20%的责任，即向何亮的父母赔偿各项损失共计184121.04元。何亮的父母不服一审判决，向克拉玛依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近日二审法院经审理后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根据民法典规定，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承担侵权责任。公园管理者负有主动采取危险防控措施以规避风险的义务，不过其义务应限于合理范围之内，具体结合危险本身的严重程度、对危险的控制能力、活动盈利与否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不应无限地增加安全保障义务人的危险防控负担。父母作为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应该强化责任意识，尽到监护责任，教育孩子文明游园，以防事故发生。

后普法，今日我打卡。相信大家对虎门销烟这个典故都不陌生，它出自清朝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东虎门集中销毁鸦片这一。

0: 1839年6月，收缴上来的近20000箱，总重200多万斤的鸦片，在虎门海滩被当众销毁，成为禁毒史上的壮举。在生活中常听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这句话，那么什么是毒品？对于涉毒行为又如何定义？根据刑法第357条规定，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刑法和禁毒法的相关内容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引诱、教唆、欺骗或者强迫未成年人吸食、注射毒品的，从重处罚。虎门硝烟距今已过去180多年，鸦片虽然已经不再泛滥，但伪装性极强的各类毒品仍在社会的黑暗角落流通。禁毒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增强识毒、防毒、拒毒意识，时刻对毒品采取零容忍态度。昔日典故，今日说法，李凯文邀您一起来普法。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0: 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2: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食人食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浸过斑驳的石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陵，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2: 弘扬法治精神，
3: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2: 树立法治观念，
4: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2: 坚持依法办事，
5: 我宣誓，
6: 我宣誓，
5: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2: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7: 法治滁州，以案普法。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交通安全。当极限速度遇上湿滑弯道，当醉意朦胧碰上车距告急，是谁偏要赌一把蒙混过关呢？在山东枣庄，一个摩托车司机因醉酒驾驶导致了反应迟钝，未能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造成追尾事故。
8: 他驾驶了吗？
9: 驾驶了，对吧？
10: 当时我们在那个羊肉场馆喝酒，喝完酒呢，我就骑着两轮摩托车从西向东回家了。回家呢，然后一辆车在我前面，他停车了，停车呢，我没反应过来，骑摩托车就碰上后边了，轰到后边了。
8: 然后呢？
10: 然后我就晕了，就120把我拉医院去了。当时就是直接都晕了。不是喝酒，是水晕。
8: 你当时喝了多少酒？
10: 喝了有4-5两吧。
8: 白酒。和谁一起喝的？
10: 三个朋友。
8: 你喝完酒之后，你这些朋友有没有劝你不让你骑车？
10: 劝。
8: 那你为什么没听？
10: 我感觉离眼近，哎，大意了。
8: 你醉驾出了事故之后，你家里人知道了之后是一个什么反应？
10: 批评我，然后连俺兄弟都说，以后再喝酒就越祸害。
8: 王警官，根据你的这个工作经验来讲，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为什么酒醉驾的危害有这么大？
11: 驾驶员在酒精的麻醉作用下，对车辆的油门、刹车以及方向盘都不能准确的控制，同时对于这个跟车的距离以及速度也不能正确判断，极易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在此我还想提醒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7: 司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安徽安庆交警发现一个摩托车驾驶人存在无证驾驶的行为，驾驶人称摩托车是朋友送的。
9: 这个车子是你骑的吧？有没有办驾驶证啊？正在学，还没学下来。车的车主是自己是吧？你当时有没有想，你不是先办证再买车，你先开车再办证啊？
12: 我过去一辆车送了，
9: 送了，然后证还没来得及办。因为我们通过系统查询，你没有取得这个驾驶证，
13: 我们依法扣留的车辆，在15个工作日之内我们会电话联系你到我们大队接受进一步调查的处理。
7: 交警依法扣留涉事摩托车，将会在15个工作日之内进行进一步处理。大家一定要记得，摩托车虽然方便，但是开起来可不能随便，绷紧安全驾驶这根弦，让平安一路随行。
3: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影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时人时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六百载风雨浸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陵，古关隘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识人识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人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4: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

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一零五四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0: Hello， 下午时间16:0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到的依旧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个时间点为大家送上的跟着节气游滁州。大家好，我是邵爽。哇，不愧是昨天到小暑了，怎么今天的温度感觉突然间就上升很多。可是我们看数值，今天的数值只比昨天高2度，但是体感上因为今天艳阳高照，天气预报上在昨天还是显示有雨的啊，今天也能看到天气预报上显示有雨，但是今天没下雨的时间，可能晚上会下雨，但是今天没下雨的时间全是艳阳高照，连个阴天都不给我们。确实小暑之后嘛，就是盛夏开始了，今天能否感受得到盛夏的这种温度跟燥热呢？各位也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或者在群聊当中跟我互动互动，在这个天气下午你的感受如何。那当然了，在这个时间点有很多的朋友在路上行驶着，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已经到单位了，或者说用这个网络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时间点当中都会跟大家说到适合出游的一些路线，周末的出游，或者说假期的长假期的出游，小朋友们这个暑期的一些出游都会一一给大家介绍。那么很多的家长朋友会说啊，最近虽然小朋友放暑假了，但我只有周末才有空啊，那近一些的地方有没有推荐呢？这两天都在给大家推荐。那今天呢想带大家第一站也是应运这个小暑而生，盛夏开始之后，我觉得很多朋友开始爱玩水了。在7月到8月这两个季节是非常适合玩水的季节，水上乐园，或者是哪怕带孩子去游泳。当然了，我们滁州呢也是非常这个得天独厚的一个地理优势，我们有漂流，有很多的漂流，大家应该知道金甲溪漂流啊，知道我们的这个拉山漂流啊，在去年的时候也都非常的火爆啊。既然说到玩水，不得不提到我们滁州的漂流。今天在这么炎热的天气下，就带大家云感受一下漂流的乐趣吧。Sometimes
1: I rock, sometimes I roll。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航南。一到夏天，滁州人的夏日快乐永远离不开漂流这一项。闷热的天气里钻进山水之间，乘着皮划艇顺流而下，被清凉的溪水包裹，那种畅快自在是任何室内娱乐都替代不了的。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和大家来介绍介绍滁州的一些经典漂流。首先和大家介绍的是金甲溪森林漂流，它坐落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之内，是实打实的原生态森林漂流，也是滁州公认的避暑标杆漂流。这里的漂流河道全长2公里，全程总落差约40米，正常匀速游玩下来耗时大概在60分钟左右，如果中途停下来打水仗拍照打卡，惬意体验可以延长至75分钟左右。那么整条河道穿行在原始森林之中，两岸森林覆盖率极高，几乎全程都有浓密树荫遮挡，走在山谷溪流之间体感格外凉爽。河道整体水流平缓舒展，坡度分布均匀，当然也有一些比较刺激的点。沿途水面开阔，山泉水活水常年流淌，水质清澈透亮，在1个小时左右的漂流过程中，大家可以慢悠悠欣赏两岸的山林风光。山谷里的草木葱郁，空气清新，随时可以停下和同行的伙伴打水仗，沉浸式享受山林避暑。

惬意。无论是一家三口带孩子出行，还是长辈结伴休闲玩水，金甲溪的河道设计都格外的友好，足够长的游玩时间，让大家可以尽情享受玩水的乐趣，不用赶时间，不用赶行程，安安心心享受夏日山林间的清凉。偏爱悠闲度假感的朋友，这里绝对是绝佳的选择。接着咱们再来聊一聊出行最为便利的狼牙山漂流，它紧邻五 A 级狼牙山景区，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也是滁州城区周边最受欢迎的漂流。这条漂流由高空玻璃滑道和自然河道组合而成，河道全程2.6公里，整体总落差接近100米，完整的游玩时长大概在90分钟上下。虽然河道长度不算最长，但整条线路设计得非常精巧，节奏把控得恰到好处，平缓的水域和趣味小落差错落分布，既有可以驻足拍照轻松嬉戏的静水区域，也有多处连续趣味小坡道，每一次俯冲都会溅起清凉的水花，玩水的氛围感直接拉满。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游玩时长，不长不短，刚好能够体验到漂流的乐趣，又不会让人产生疲惫感。再加上距离市区非常近，交通便利，逛完狼牙山景区就能直接体验漂流，行程衔接十分顺畅。不管是年轻人短途出游，还是全家老小一起放松，狼牙山漂流都能完美适配，用舒适的体验解锁夏日玩水的快乐。接下来还要和大家介绍一处综合性的漂流景点，明光八岭湖漂流，它也是三处漂流里规模最大、配套最为完善一处，深受年轻朋友的喜爱。八岭湖核心的森林漂流主河道全长2.5公里，落差分布丰富，完整游玩时长大概是60分钟。整个景区所有漂流支线整合起来，漂到

0: 单调乏味。除此之外，大家在这个地方还可以享受到竞漂项目，撑着竹筏在平静的水面上缓缓前行，感受一份来自自然山水间的惬意与浪漫。而且八岭湖不只是单一的漂流项目，配套的游玩区域十分完善，漂流结束之后还能在景区体验沙滩摩托、真人 CS 多种的休闲项目，丰富的河道设计再加上完善的配套服务，让这里成为了喜欢激情漂流、想要深度玩水的朋友的首选。既能感受速度带来的畅快，又能拥有足够的时间好好享受夏日狂欢。总结下来，三处漂流各有特色，金甲溪全长2公里，1个小时体验，主打森林避暑休闲惬意。狼牙山全长2.6公里，1个半小时体验，主打出行方便全民适配。明光八岭湖主漂2.5公里，1个小时体验，主打激情畅快配套丰富。夏天难得的玩水时光，根据自己的出行需求选择就行，不管去哪一处都能在滁州的山水间收获满满的夏日清凉与快乐。而且大家如果选择金甲溪森林漂流的话，还可以连带着黄浦山国家森林公园一同游玩，带着家人孩子一起体验一下滁州的山水之乐。当然，您也可以在这里登上咱们滁州的最高峰黄浦山北将军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夏日里趁着好天气走进自然，感受漂流的独特魅力，度过一个清凉又开心的夏天。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提到狼牙山，大家首先想到的肯定是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是醉翁亭的千年文脉，是狼牙古寺的晨钟暮鼓。但您知道吗？今天的狼牙山不仅有深厚的人文底蕴，还有惊险刺激的丛林探险。今天就带大家走进狼牙山飞跃丛林探险乐园，体验一场在树梢上飞行的冒险之旅。飞跃丛林探险乐园位于狼牙山景区内，是一项汇集了高空、速度、力量、毅力等户外探险必备元素的运动项目，为参与者提供了感官上的刺激，是一项集冒险、运动、娱乐、挑战于一体的世界级户外运动。飞跃丛林探险乐园的项目丰富多样，各种设备全部依山势、地势、树与树之间空间而建。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游客们可以穿上防护装备，便开启了一场刺激的丛林探险之旅。沿着悬空桥梁、网道、步道穿梭在树林之间，时而攀爬，时而滑行，感受着速度与激情。通过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关卡，游客们不仅锻炼了勇气和毅力，还能从独特的视角欣赏到狼牙山的美丽景色。整个项目设有多条不同难度等级的线路，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都能在这里找到合适自己的挑战。这个项目啊，包含了5条安全带线路：丛林过山车、狼牙飞索、巨型儿童蜘蛛网、霍比特村屋、多功能游戏塔、5个游戏单元、10个游戏项目。在这些项目中，最受欢迎的当属丛林过山车和狼牙飞索。丛林过山车依山势而建，像过山车一样在树林间穿梭，但速度由你自己掌控。你可以悠闲地滑行，欣赏沿途风景，也可以加速冲刺，体验风驰电掣的快感。滑行在数百米长的轨道上，从高处俯瞰狼牙山的郁郁葱葱，那种感觉就像在树梢上飞行。狼牙飞索则是另一种刺激体验，你将被悬挂在绳索上，从高处飞驰而下，像鸟儿一样掠过树林，风声在耳边呼啸，树木在脚下倒退，心跳加速，肾上腺素飙升，这是对勇气的最大考验，也是最难忘的体验。对于小朋友们来说，巨型儿童蛛网和霍比特村屋是他们的乐园，这里专门为儿童设计的闯关项目，难度适中，安全可靠，让孩子们在玩乐中锻炼身体，培养勇气。在假期期间，飞跃丛林项目更是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去体验。来自南京的游客啊，李先生兴奋地说，这次来狼牙山不仅欣赏了美丽的自然风光，还体验了刺激的丛林探险，感觉

特别棒，让我对狼牙山也有了全新的认识。是的，狼牙山正在把传统景区转化为可感知的新场景，为游客打造别具一格的沉浸式观光旅游新体验。白天你可以在醉翁亭品味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古名句，下午你就可以在飞跃丛林体验速度与激情，傍晚你还可以在狼牙阁前看夕阳西下，传统与现代在这里完美融合。从欧阳修的山水之乐到飞跃丛林的探险之乐，从千年的文化积淀到现代的户外运动，狼牙山用它独特的方式让每一位到访者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如果你也想来一场树梢上的冒险，想在狼牙山的空中俯瞰美景，挑战自己的勇气和毅力，那就来狼牙山飞跃丛林探险乐园吧。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停权，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报。

0: 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6: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7: 你看这个。
8: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9: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8: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它叫什么名字？
12: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3: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4: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5: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6: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4: 诗意亭城从一场旅行开始，每一个目的地都藏着一段未完成的诗。季节变换，让我们一起跟着节气游滁州。这一路，我们采撷阳光与微风，编织一首首关于滁州的诗，书写下这一季的美好。

Hello， 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跟着节气游滁州，我是赵爽。刚刚呢跟大家介绍了我们滁州的漂流，以及啊也说到了我们的飞跃丛林乐园。像如果你去狼牙山玩漂流的话啊，在这个暑期可以去规划好时间啊，顺便呢再去玩这个飞跃丛林乐园。如果想要去金甲溪漂流的话呢，可以再去转一转黄甫山，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还有一些朋友呢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会留言跟我们说到说，哎，那如果说我周末的话想要带孩子出去玩，我自驾游有没有这种一到两天左右的时间呢？可以去的地方呢，我们也会给大家来介绍介绍。哎，说到这个，介绍我们的这个这个短期的一些自驾游线路的话呢，

0: 看到刚刚群聊当中啊，大家在推荐青岛，像这个三阳开泰说前年休两天都是自驾青岛的，还从徐州吃了烧烤，说那个开车大概7个小时左右啊，然后呢也是能够在海边吃到很多的海鲜，那么大家可以选择去到青岛这样的自驾游，可能时间呢会稍微的长一点。如果各位想在周边就是感受到我们自驾的快乐1到2天的时间的话呢，我们也给大家来推荐啊江淮分水岭风景道上的自驾游线路。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到周末的时候最适合自驾游。在滁州有一条能把全市8个县市区全都串联起来，路况好风景多吃住不愁，一日能走两日能生游的自驾路线，这就是江淮分水岭风景道，420公里彩虹公路，一岭分江淮，一路穿遍滁州所有县市区。不管你是一日轻自驾还是两日深度漫游，照着走就行，不绕路不回头不踩坑。这条路把琅琊南桥、全椒定远、凤阳明光、莱安天长全部串联起来，每一段风格都不一样，有山水，有茶园，有草原，有湿地，有大明文化，有红色记忆，做到了一道览遍滁州。先和大家来介绍一下一日精华环线，起点在琅琊区文岭段，这里是整条风景道的龙头，以琅琊山为核心，不用进景区走全程，沿着山脚彩虹路慢行，青山环抱，林木幽深，开头的时候啊就非常治愈。接下来呢，您就可以进入南桥区松岭段，这一段呢是皖东最美茶路，119公里，一路万亩栗林，茶海连绵，景南村、立山茶海、葡萄泉，随手一拍都是田园大片。这里必停景南民宿，茶园里的精品民宿，喝茶吃饭发呆都特别舒服，也是整条线最火的打卡点之一。继续向西进入全椒慢岭段，51公里的椒岭风景线主打慢生活，大树龙山必须停，山顶观景台360度群山风车，晚上还能看星星，还有1314爱情大道，情侣打卡特别浪漫，住宿选大树龙山民宿群，有网红水泥馆房，房车营地，性价比比较高。往北走进入定远金岭段，这里是江淮古邑红色故里，重点看定远古城红石峡，丹霞地貌，湖光山色，人少景致优美，吃定远卤鹅，桥尾地道皖东味。再往北走就到了凤阳的龙岭段，大明发源地、明中都、小岗村、狼象米谷都在这条线上，狼象米谷的喀斯特地貌，天然溶洞，奇石怪象，特别值得逛。另外呢，您还可以去一趟九山洞，感受绿色凤阳给我们带来的别样景致。住宿您可以选择凤阳县县城或者是小岗村民宿，体验乡村田园风光。再往东走啊，就进入了明光的军岭段，黄寨草场，万亩草原，牛羊成群，被称为皖东呼伦贝尔，旁边的月龙山山水相依，湖岛错落，环湖自驾超治愈。住宿选湖边近港营地或者是草原民宿，晚上可以看星空，听虫鸣。往东南方向走就来到了莱安的红岭段，红色加湿地，白鹿岛、池山湖湿地公园必打卡，池山湖千亩池山林，秋天变红，百鸟齐飞，被誉为百鸟天堂，拍照绝美。来莱安您一定要品尝一下雷关板鸭，还有呢咱们的水口鹅堡等一系列美食等候着各位。最后收尾，您可以来到天长的满岭段，水乡风光，高邮湖、天长古镇、崇本门、江淮水乡，婉约宁静，吃天长烩鱼羹、藕夹子，还有天长甘露饼、秦岚卤鹅，品尝一下水乡味道。以上呢就是一日精华线，全程呢不走回头路，8个县市区精华一次打卡，轻松不累。如果时间比较充裕的话，两日深度游更为舒适，节奏慢，体验足。第一天您可以从琅琊到南桥，再到全椒、定远、凤阳，早上琅琊山起步，南桥茶海打卡，全椒龙山看风车，定远古城逛吃喝，到了傍晚来到凤阳住凤阳民宿，晚上逛逛明中都的夜景。第二天您可以从凤阳到明光，再到莱安到天长，最后返程，早上来到狼象米谷， 中午明光黄寨草场吃狐仙，下午来到莱恩池山湖，傍晚天长高邮湖看日落，完美收官。那接下来呢，正好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各个县市区的一些美食打卡点哈。比如说琅琊南桥区，您可以品尝一下琅琊酥糖、锦南新茶、板栗烧肉、全椒管坝牛肉、马场羊肉面、定远卤鹅桥尾、刘府猪蹄儿，还有池河梅白鱼。当然这个呢要在合适的时间点才能吃得更为完美。凤阳您一定要品尝一下凤阳的酿豆腐，还有当地的地锅鸡、小岗村的农家菜、明光月龙湖的鱼头汤、银鱼炒蛋、莱安雷关板鸭，还有呢我们比较熟悉的水口鹅堡。天长的话呢，青兰卤鹅是一定要品尝一下的。全程420公里彩虹柏油路，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一些轻松的小贴士哈。一日游早上8点出发，轻松不赶；两日游主打慢游，不用早起，在草原湖边指定停车区停车，爱护环境。如果去山区或者湖边的话，因为早晚温差大，一定要备一件外套，这个天还要做到防晒驱蚊。导航直接搜索江淮分水岭风景道或者是各段的名称，路线是十分的清晰。最后想说，旅行不一定是远行，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这条江淮分水岭风景道把滁州的8个县市区的山水、人文、田园、草原、湿地全部串起，一日看遍皖东精华，两日深度漫游治愈。加满油箱，带上家人朋友，沿着彩虹公路一路向前，把滁州的山水风光全部收进这趟旅程。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在滁州天长市啊，有一座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的古镇龙岗。这里青砖黛瓦的明清古街，雕梁画栋的古民居错落有致，这里文风昌盛，诞生了皖东地区唯一的状元，这里更是一方红色热土，曾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办学地。今天就让我们走进龙岗古镇，感受千年文脉与红色印记的交相辉映。龙岗古镇位于高邮湖畔，规划核心区面积约1725亩，古镇以独特的抗大红色旅游资源为根基，巧妙融合本地状元文化，依托天然水体，打造综合性红色文化旅游胜地。让龙岗古镇声名远扬的是它作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旧址的红色历史。这里是全国14所抗大分校中旧址保存最完整的区域。1941年至1944年，抗大第8、第9分校在此办学。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陈毅、粟裕等曾在这里生活战斗。在艰苦卓越的战争年代，这里培养了3000余名军政人才，为抗战胜利和革命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走进抗大第8分校旧址，仿佛穿越时空，回到那段峥嵘岁月。这里有国防教育园、纪念馆和旧址3大景点。抗大纪念馆内陈设5个展厅，陈列的珍贵历史图片与文物，栩栩如生地再现了抗大8分校的辉煌办学历程。抗大8分校旧址群总建筑面积达50000平方米，旧址内通过场景复原、全息投影等现代科技手段，重现了当年学员们学习、训练、生活的场景。你可以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抗大精神。一位前来参观的游客李女士曾经感慨，带孩子来龙岗春游，不仅欣赏了古镇春日美景，更让孩子深刻理解了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教育之旅。除了红色记忆，龙岗古镇还是一方文风昌盛之地，这里诞生了皖东地区唯一的状元戴兰芬。据史料记载，戴兰芬是清朝嘉庆年间的状元，他才华横溢，品行端正，深得皇帝赏识。除了状元，龙岗还走出了伟门双探花、城门四进士等众多名人志士。一个小小的古镇能走出如此多的科举人才，可见此地文风之盛。如今龙岗古镇精心打造了科举文化板块，
2: 包括进士第、科举文化馆、状元文化园、状元桥、魁星阁等特色景点。走进状元文化园，你可以了解古代科举制度的历史，感受莘莘学子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艰辛与荣耀。如今的龙岗古镇不仅是红色教育基地和科举文化展示地，更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生态休闲旅游目的地。古镇依托30万平方米的天然水体，沿湖打造军旅研学体验基地、音乐喷泉、军旅研学营、游船、龙岗小火车等特色项目已实现常态化运营。你可以乘坐小火车穿梭在古镇街巷，也可以泛舟湖上欣赏水乡风光，还可以带着孩子参加军旅研学营，体验军事训练项目。未来龙岗古镇还将依托高游湖生态资源，开发湿地观光、水上运动等业态，构建红色研学、古镇体验和生态休闲的全产业链。从抗大的红色印记，到状元的科举辉煌，从明清的古街老宅到现代的生态旅游，龙岗古镇用千年的时光书写了一部厚重的历史长卷。如果你也想在古镇的青石板路上寻找历史的足迹，在抗大旧址感悟革命精神，在状元文化园感受科举传承，那就来到天长龙岗吧。

赞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

0: 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七月的滁州，每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漏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哇哦，刚才啊，我在我们的群聊当中啊，被墨雨发来的图片深深的吸引了，然后我往上翻看啊，他们正在聊这个新疆的一些自驾线路，大家都说想去新疆的心情到达了顶峰。然后墨雨发来的是应该就是自己去游玩的时候拍的一些照片吧，太美了，就是随手一拍是大片，就像专业的摄影设备啊，找到了专业的构图跟角度拍出来的一样美。我个人也没有去过新疆呢，但是前段时间对月姐应该是去了，应该也不只是第一次去，那其实是带孩子呀，或者说对于这种大自然的向往，对于自由的向往，有很多朋友对新疆是比较向往的。那其实在如果有长假，比如说五一十一或者是年假的情况下呢，确确实实是要去看一看的，就和我们这边的风景是完全不同的。那大家都可以做好一个规划啊，我觉得越提前做规划的话，能够到时候越游刃有余的出行。那么我们再把这个

0: 时间跟环境拉回到我们的身边啊。今天周三，还有两天到周五，周五晚上基本上就是到周末了啊。周末两天，很多朋友会说，那两天我也去不了新疆啊。对啊，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了我们江淮分水岭风景道的一些路线，以及呢还给大家分享了我们这两天天这么热，小暑之后啊，盛夏开始了，玩水的一些地方。在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继续的带大家来去到应该是今年刚刚开始营业的，就在我们很自驾半小时左右啊，在蓝安的新茂水镇，他们的水世界在前段时间六月份好像也开始试营业了，各位都可以在周末去逛一逛看一看。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今天呢想带大家去看一座让你穿越进武侠世界的小镇莱安兴茂水镇。在今年的四月底，这里就已经开街，之后的每一天上演着十余场的非遗武侠沉浸式演出，游客也可以化身江湖侠客闯关打卡，体验一把快意恩仇的江湖生活。今天就让我们共同走进这座武侠江湖当一天的大侠吧。兴茂水镇位于莱安县，是滁州近年来重点打造的文旅项目之一。水镇以武侠文化为主题，融合非遗展演、沉浸式演绎、特色商业、亲子游乐等功能于一体。2026年五一假期，兴茂水镇假期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成为滁州文旅市场的爆款。当你走进兴茂水镇，你就不再是游客，而是一名江湖侠客。水镇的沉浸式玩法是化身侠客闯关打卡，游客可以租一套古装，换上侠客服，领取江湖任务，在水镇的各个角落寻找 NPC， 完成闯关任务。你可能在街头偶遇乔峰请你喝酒，在巷尾遇到小龙女请你帮忙找杨过。每个 NPC 都有自己的故事线，完成他们的任务就能获得江湖令，集齐一定数量还可以兑换礼品。今年的五一，有一位来自南京的游客在体验后啊，激动地说，太好玩了，我带孩子在水镇里跑了一下午，找 NPC 做任务，感觉自己真成了江湖中人。孩子回家之后还在念叨，下次还要去当大侠。兴茂水镇的另一个亮点是每天十余场的精彩演出，从早到晚，水镇的各个角落都有表演。上午有非遗武术表演，少林拳、太极拳、功夫扇，一招一式尽显中华武术的博大精深。中午有戏曲表演，黄梅戏、京剧、凤阳花鼓，让游客感受传统戏曲的魅力。下午有武侠情景剧，演员们身着古装，在水镇的实景舞台上演绎华山论剑、决战光明顶等经典武侠场景。最受欢迎的当属水上飞人表演，表演者踩着喷水装置在水面上腾空而起，做出各种高难度动作，引来岸边观众的阵阵惊呼和掌声。夜幕降临，水镇的灯光亮起，夜场演出拉开帷幕，光影秀加水幕电影将水镇的夜空点亮如白昼。游客们坐在水边，一边欣赏表演，一边品尝美食，度过一个惬意的夜晚。兴茂水镇不仅是武侠迷的天堂，也是亲子家庭的好去处。水镇内设有亲子乐园，有碰碰车、旋转木马、小火车等儿童游乐设施，还有萌宠乐园，小朋友们可以和各种小动物、各种萌宠近距离互动、喂食、拍照，玩得不亦乐乎。对于想要长知识的家庭，水镇还有非遗体验工坊，孩子们可以在这里学习剪纸、捏面人、画糖画等传统手工艺，在玩乐中了解非遗文化。玩累了，水镇的美食也绝对不会让你失望，比如雷关板鸭，莱安的招牌美食，选用麻鸭，经过腌制、晾晒、熏烤等多道工序，成品皮色金黄，肉呈玫瑰红色，吃起来皮脆肉紧，烟熏香气与咸香完美融合。还有莱安麻辣鱼，水镇人气最高的菜品，鲜辣过瘾，鱼肉鲜嫩，本地人都排队着吃。当然还有很多莱安的招牌特色美食，除了镇餐，水镇的小吃街也很热闹，有糖葫芦、棉花糖、烤串、臭豆腐等等等等，边走边吃，嘴巴和眼睛都停不下来。从十余场沉浸

傻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傻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

0: 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相，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喜欢镜头下的每一个故事，喜欢电影里的每一段台词，喜欢旅行中的每一个惊喜。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踏上旅途，邂逅停城剩下的每一份美好与惊喜。

0: 说可低不下来哦，低碳生活从绿色出行开始。
1: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0: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1: 丰富交通宣传工作内涵，监督交警执法工作流程，提升群众交通安全意识，创建文明畅通交通环境，滁州交警一路同行，一路平安。
2: 各位下午好，北京时间16:02，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滁州交警栏目，我是主持人小柯。今天是2026年的7月8号，这个明显从今天开始呢，温度是有所上升的。可是天气预报来说的话呢，可能还有部分的一些零星小雨，包括过了这两天之后哈，我们还会在滁州还会有一轮的这个降水。所以呢，这个你看，每年的6到8月份都是我们的一个主汛期，强降雨啊、雷暴、台风等恶劣天气的频发，路面湿滑、视线受阻、积水、内涝等路况大幅增加。同时呢，这个夏季气温高，夜间出行夜市聚餐也比较多，加上三四轮电动车违法载人、酒后驾驶、醉酒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也进入了高发期，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隐患直线上升。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蓝县公安局交管大队的刘英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共同的来面对面科普夏季出行的安全常识，帮助大家呢避开行车风险，守住出行平安。那么我们请刘警官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啊再次来到咱们交广直播间。就入夏以来啊，雨水天气明显增多，极端天气频发期间的出行安全和大家交流。夏季呢，群众休闲出行啊，城郊往来、短途出游车流量呢相对增加，各类安全隐患呢相对突出。加之今年啊，台风特别多，一轮又一轮的强降雨、恶劣天气啊，频繁侵袭我们停城。所以今天啊，我们就想针对夏季典型的恶劣天气出行问题，以及高发违法乱象等等，给大家做一次啊相对全面的安全提醒。
2: 嗯，非常感谢哈，也确实非常的及时，就是一场，就是您的到来，我们警官的到来也是一场及时雨哈。首先我们想问一下刘警官，就近期我们讲连续的降雨，你包括前段时间很多司机朋友开车其实是就非常的危险的，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新闻上也预报出来，有的积水路段积水之深啊，有的驾驶员确实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下雨天去开车到底有哪些非常关键又很容易被忽视的一些盲区和误区呢？
3: 好的，其实啊，雨天行车事故啊，大多是驾驶员侥幸操作、细节疏忽导致的。加之啊，我们新一轮的台风叫巴威啊，已经在太平洋上形成，可能啊会整体影响我们安徽镇的这个降雨和出行。首先呢，在雨天出行要记住第一点呢，严禁超速行驶和频繁变道。雨天啊，路面有水磨，轮胎的抓地力啊较平日会有大幅的下降，刹车距离比干燥路面要延长一倍以上，车速稍快啊就会出现比如说车辆侧滑、甩尾

0: 等突发情况，紧急刹车、紧急制动时啊，也极易引发追尾事故。有一些司机可能觉得小雨并不影响开车，依旧高速行驶或随意超车，这是雨天最大的安全隐患。
1: 啊，确实，这个十次事故九次快，强降雨的恶劣天气期间呢，这个就需要我们减速慢行了，所以这个呢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你下雨天再开这么快，加上路面也比较滑，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不是就是在水比较深，就是水深的时候，有的驾驶员觉得，哎呀，我车开都开来了怎么办？
0: 是啊，
1: 对吧？
0: 是啊，第二点呢，我们就是坚决不要冒险的涉水通行。夏季啊，经常会出现短时强降雨，极易造成啊路面积水。你比如说莱安县啊，昨天下午从应该是2点钟到下午5点半的这个时间段，出现了一轮比较急的强降雨。
1: 嗯，
0: 我们交警队呢，在整个县城地区啊，立刻就开展了隐患排查，重点啊就是对积水路段进行定人定岗的这个疏导和警示。其中我们当时啊就很快发现，我们县城区的莱安大道与玉安东路以及塔山东路四阳小区门前路段就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积水，对车辆的通行呢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说啊，在积水路段，尤其是比如说咱们老城区低洼路段，桥下的涵洞，乡村啊一些低洼道路，这时候啊，我们很多驾驶员可千万不能盲目自信，看到前车通过啊，就跟风通行。殊不知啊，这个积水的深度不明，情况也不明朗，一旦水深超过轮胎一半以上的高度，就很容易啊，造成车辆涉水的熄火，进水甚至被积水漂移带走，人员啊，被困车内，危险啊，还是存在的。这里就要提醒大家，就一积水，不明水深，宁可绕行啊，也绝不要硬闯。
1: 对，宁可绕行也不能够硬闯，因为你像前一段时间的这个硬闯的这个驾驶员确实也是有的哈，所以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或者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另外呢，这个正确使用灯光，这个也是非常的必要。
0: 对啊，第三呢，我们在雨天呢要正确使用我们的灯光，杜绝啊乱开远光灯。雨天本身啊视觉就模糊，雾气呢可能相对较重，无论是车内还是车外。现在夏天嘛，天气比较热，大家上车之后啊就会自动打开空调，加上室外的温差和室内温差呢，可能短时间呢有一个温差比，就会造成车内起雾。所以正确操作是啊，开启近光灯、示廓灯、前后雾灯，这样呢既可以看清前路，也可以让其他车辆，尤其是非机动车行人啊清晰看到自己。千万不要着急开远光灯，远光灯会在雨雾当中啊形成反光的一种光晕，有可能啊瞬间致盲，会极大的增加啊事故的概率。第四呢，就要保持安全车距和平稳行驶了。雨天行车啊，务必拉开和大车之间的距离，即使是普通轿车之间，也应当保持啊两倍以上的安全车距，提前减速预判，避免呢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啊突然之间车辆失控侧翻。
1: 好，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哈，也是给我们在出行当中，尤其是开车途中突然遭遇到暴雨，给了一些意见。当然了，我们讲突然间这个，就是昨天下午印象非常深刻，对，您刚刚讲的莱安地区，我们有车友就在群里发，哎呀，这个雨刮器刮的都不停，
0: 是的，
1: 视线是完全，就算是刮的不停，视线也是看不清楚的。那么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0: 确实啊，就是尤其在行车过程当中，突然遇到短时的强降雨，造成啊视线受阻或者视线模糊这种情况，这个一般来说呢，我们有三句话可以作为提醒。第一个呢是减速，第二是呢靠边，实在是不行，比如说雨实在是太大了，完全影响了这个视线的话，那么还是找一个安全地方停车。所以呢，我们首先做到呢就是立刻平稳减速，开启啊这个双闪警示灯，缓慢驶向路边的一些可以的安全区域进行停放，切勿在行车道内啊紧急停车，原地滞留。停车之后呢，不要着急下车，待雨势减小、视线恢复之后呢，再继续行驶。如果车辆在积水路段意外熄火，千万呢不要二次打火，立即呢熄火断电，迅速。

0: 这两天天气预报也说了，这一轮台风结束之后，又有新的一轮台风已经在路上了。这个强对流天气的高发季，那么大风天气的行车啊，包括我们这个行人的出行，都有哪些专属的安全要点啊？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请刘警官也跟我们再详细的说一说，好不好？
1: 其实啊，夏季台风啊，瞬时大风天气，安全风险呢，主要集中在比如说啊，高空坠物啦、车辆失控、障碍物遮挡这三个方面。第一呢，那么行车呢，避开高大型的障碍物，尤其是台风这个天气，不仅仅雨大，有的时候呢，风也很大。
0: 嗯，
1: 大风天气呢，咱尽量远离路边，比如说大树啊、广告牌、路灯、
0: 对对对、
1: 围挡、施工护栏。强风啊，极易造成比如说树枝折断、广告牌坠落、围挡倒塌，从而造成车辆被砸、行人受伤、驾驶员受伤的情况，这也是非常容易啊，在大风大雨恶劣天气下诱发的事故。第二呢，咱们低速稳住方向盘，避免呢跟风超车。恶劣天气啊，比如说大风、强降雨天气，车身呢本身就容易晃动，尤其是一些大型汽车或者说 SUV， 这个受侧风影响呢相对更明显一些。
0: 嗯，
1: 行驶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握紧方向盘，匀速低速的行驶。
0: 这时候也不能慌，对吧？
1: 确实是这样。
0: 你都已经到这儿了，那慌也没有用，慌反而可能就是不是会更危险？
1: 容易出现操作上的失误。
0: 对对对对对。
1: 切勿呢，就是频繁的变道，快速超车，
0: 那更不行。对，
1: 如遇到大型车辆会车时呢，应当提前减速避让，防止气流压差导致啊车辆偏移甚至是失控。
0: 嗯，
1: 第三呢，也是我们的一个一点建议，
0: 最好的一个办法，
1: 非必要
0: 非必要不出行，
1: 咱就不出行，
0: 咱没事就别出门了。比如说遇到台风天气这种大暴雨的情况，这样尤其是老年人，哎呀下雨了，我还得接个孙子啊，或者是什么，我买个菜啊什么的，咱能不出门就别出门，对吧？
1: 所以说恶劣天气期间，也请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车友朋友们，提前规划行车路线和每天的工作计划，尽量把户外啊留给我们公安机关，我们来在路面值守，非必要呢咱不出行。停车呢远离危险设施，这个台风预警一旦生效的时候呢，大家基本上都会收到预警。
0: 对，
1: 大风暴强降雨和大风天气集中出行时啊，建议大家呢也尽量减少驾车，尤其是骑乘电动车出行，可以呢这个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车辆呢应当尽量避免放在树下、广告牌下、低洼积水处、老旧墙体旁，最大限度呢避免次生灾害。同时呢提醒非机动车和行人啊，大雨天尽量不要骑电动车，不冒雨赶路。我们经常说啊，大家不要冒雨赶路，因为有个别的那个电动自行车啊，存在一个加棚加盖的这种情况。遇到强降雨，第一个是视线模糊，遇到大风天，那么自身车辆的风阻会陡然上升，即便是您披戴雨衣也有可能遮挡你的视线。
0: 对对对，
1: 也有可能因为这个大风呢造成刮擦在其他路段，从而阻碍呢驾驶员的肢体活动。
0: 对对对，
1: 也容易啊发生碰撞、侧滑、翻车。所以咱出行啊还优先选择安全的，比如说这个公共交通等其他方式。
0: 对，公共交通相对来说还是更加的保险一些。当然我还有一个问题哈，也是不仅仅是我个人想问，也为我们广大的一些出行的驾驶员朋友问，就是一旦我们遇到了突降暴雨，但是我的车确实已经走不了了，这个时候我打什么就求救电话，打110119还是打120还是打什么电话来尽快的来脱离这个险境？
1: 其实都可以，你比如说你打110的话、我相信啊，不论是我们交警还是最近的支援警力派出所的路面执勤的特巡警啊，相信都会第一时间呢回应您的这个救援诉求、并且提供帮助。
0: 提供帮助其实就是不要再去纠结给家里人打电话了，这个时候给谁打电话都不如给110打电话来的更及时更便捷，好吧？因为我们也看到过或者是这个遇到过在这个水里面泡着的车，然后人走不下来了，没办法走了，那遇到这种情况，或者是你的车直接就半路熄火抛锚了，直接拨打110，这是最稳妥也是最快捷的一个救援方式。
1: 确实。
0: 好，北京时间的16:15，我们来稍作休息，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稍后见。

0: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停成，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

0: 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1: 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个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牛什么呀？你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2: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1: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嘿，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呢你？你腿这点不累呀、啊？你还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3: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繁华近处寻一抹静谧，与家人作伴，与好友同行，自驾江淮临济县，趁着夏天的风与绿野间阳光下，记录美好，享受生活。

0: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1: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2: 北京时间的16:22，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滁州交警栏目，我是主持人小柯。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滁州交警蓝大队的刘云警官。那么大家有任何问题涉及到我们蓝大队的话呢，也欢迎互动来参与哈，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和我们的各微信听友群。那么节目的前半段时间，我们一直都是围绕着这个夏季的大雨天气、暴雨天气，包括台风天气的一个出行，来给大家做深入的一个解读和提醒哈，这个是也是非常的重要。如果说您真的是被困雨中，不管您是何种出行方式被困雨中，那直接拨打110其实是最为保险或者最为快捷的一种方式。那么接下来呢，其实还有一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出行的一个点，就是夏天哈，家长接送孩子，村民短途出行啊，尤其是在我们蓝地区对吧，包括我们滁州都很多，很多人都喜欢驾驶着电动三轮车来进行代步，而且普遍还都存在着超员载人的情况。那么这个部分这块的安全隐患是不是特别大呢？我们想请刘警官就这个问题啊，给我们来做深刻的一个解读，也给大家做这方面的一个提示提醒。
3: 好的，随着这个中高考的结束啊，以及所有学校这个学期的结束，很多孩子啊进入了这个夏季暑假的这么一个过程。我们在日常巡逻中也发现啊，夏天啊，我们尤其是在我们农村地区啊，能发现村民啊在短途出行的时候呢，喜欢驾驶电动的三轮四轮代步车，而且啊这个三轮四轮代步车在出行的过程中呢有违法载人的现象。所以在这里啊，我们也想就夏天啊，尤其是群众短程出行，孩子们的短程出行当中啊，给大家提个醒。这个三四轮车违法载人呢，是我们农村地区啊夏季道路，其实不光是夏季了，就是整个这一年当中啊容易出现的典型交通违法行为。而且呢这种违法载人的违法行为呢安全隐患非常大。我们常见的两种啊三四轮车，包括呢就这个老头乐全封闭式的，还有一种是敞开的后面带有一个货柜箱的这种电动三四轮车
2: 啊，对对对，
3: 首先呢，这两种主要型号的电动三四轮车呢，性能都不达标，绝大部分的电动三四轮车不属于载客车辆，也不属于国家标准内的电动自行车，所以呢，并没有正规的安全防护设计，更不要提什么安全带啊等等东西。车辆呢，普遍比较轻，重心高，稳定性差。本身呢只适用于短途

0: 低速载货或单人代步，完全不具备载客条件。其实大家想一想，我们街上常见的这种敞开的后面带有一个货柜的这种电动三轮车或电动四轮车，如果乘客坐在后面的车柜里，他除了用双手啊紧紧扶住车辆的这个侧面把手之外呢，其实是没有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我们不说在交通事故当中被撞出车外，即便啊道路颠簸，也有可能将乘客甩出车外，所以安全啊是完全没有保障的。
1: 对对对。
0: 如果这个时候呢遇到夏天下雨，很多三四轮车驾驶员为了着急往回赶，或者说本身啊这个路面湿滑，他们在转弯刹车时啊就容易发生侧翻、甩尾、翻车。其次呢，最重要的是驾驶电动三轮四轮车的人呢，大部分是我们农村地区的中老年人，以老年人为主，驾驶经验浅，安全意识呢相对薄弱，在车来车往尤其是恶劣天气下，车来车往的路面突发问题时，他应对的能力和水平呢相对有限。
1: 对，
0: 很多群众啊用三四轮车在我们农村地区接儿童接老人，车辆没有防护措施，一旦发生碰撞侧翻，车内人员可以说直接啊暴露在危险当中，被摔伤甚至被后方或其他方向车辆碾压磕碰的事故呢容易发生，所以呢后果不堪设想。最后呢，违法行为处罚呢很严格，后果也很严重。夏季呢我们将持续啊开展专项整治，严查电动的三四轮车，比如说违法载人，比如说闯红灯、逆向行驶、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违法行为。在这里呢也郑重地提醒广大市民，尤其是我们南下一些农村基层的这个出行的朋友们，电动三四轮车违法载人啊，电动的三四轮车呢严禁违法载人，不超员，不载客，不上主干道行驶。尤其啊提醒所有的学生家长，不要在夏季用三四轮车接送多名孩子去，比如说兴趣小组啦，去走亲串友啦，不要图一时方便，反而啊堵了你整个一家人的平安。
1: 确实，这个还有呢，刚刚刘警官讲的有一点非常非常的切合实际，就是很多不管是农村地区还是城区哈，大多都是中老年人去骑行这种电动三四轮车，而且呢他们对于道路交通安全的这个意识其实并不是那么强的，比如说他闯红灯，他觉得哎没人我就走一下嘛。还有一个意识是什么呢，就是反正车不会撞我了，我就算是闯红灯他也不会撞我的，对吧？其实根本就不是我们想象当中那样，所以这个安全隐患还是非常之大的。
0: 你像我们蓝安县的城区啊，我们也经过梳理，最长的一个红灯呢也就是在140秒的距离，其实140秒对于大家来说呢稍微等一等，稍微等等，只要是不太急的情况稍微等一等，等过了这个红灯我们再出发，其实是最安全的。咱再忙能急着140秒钟的时间吗？就像主持人说的，有时候特别急喜欢闯红灯，有的时候呢就是图方便，左邻右舍短途的去走个亲戚，
1: 对对对，
0: 去吃个酒席，看看这个三轮车呢，哟，后面这个斗子这么大一个，我拉两斤稻子很方便，还装不了几个人吗？
1: 还装不了几个人吗？对对对，不更可以了，对吧？其实这个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哈，你装稻子没有问题，但是你装人那隐患可就大了，没有安全带呀，没有安全措施呀，
0: 是的，
1: 对吧？你一旦是来个急刹车。对吧，再来个陡坡那就不一样了，对吧？
0: 确实
1: 还有遇到一些会车的这种情况，所以他们就是说就是一是存在的这种侥幸心理，觉得方便没事儿，还有呢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的是这种安全意识还是非常薄弱的。
0: 确实，
1: 所以我们也希望身边的一些朋友啊，或者是说这个家里有老人，就是或者是家里就是有电动三四轮车的，加强这种交通安全意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刚刚呢，刘警官还提到了一个点，就是关于喝完酒之后还有去开车的。就是开这种电动三四轮车的，当然了，这个酒醉驾呢，也是我们交通管理部门，我们这个不管是南安大队也好，还是我们滁州等等，就是全国各地吧，都是严厉打击啊，零容忍的。夏季夜市啊、烧烤摊、聚餐聚会明显增多，你加上今年又恰逢世界杯，对吧？几个好友在家看球赛，那不过瘾，对吧？你在烧烤摊上的看。

0: 氛围就来了。好了，酒驾醉驾呢也就随之就反弹了。很多人就存在着一点误区哈，觉得我下去喝一点低度酒，比如说喝点啤酒啊，解解渴啊，没事儿，我隔一会儿开车没事儿，甚至是头一天夜里，比如说看球看的久了，我隔天夜里我第二天上个班没问题。在这里呢，我们也想请刘警官就大家所认为的这些可不可以、
1: 啊、
0: 这是误区还是哎真的没事吗，我们来进行一个深度的解读。
1: 是的，主持人说的非常对，其实夏天呢是酒醉驾容易高发的季节，正像主持人说的，今年夏天呢正好赶上足球季，有很多值得大家观看收看或追捧的这个文娱活动，有很多同志呢可能就存在侥幸心理。实际上呢、嗯、这个酒醉驾查处呢是我们公安机关尤其是公安交管部门全天候严查的重点时段。我们也经过测试，你比如说啊，用我们的酒精检测仪进行检测，如果你是饮用白酒，用一次性杯子呢做标准，你喝个一杯半左右呢，我们的酒精检测仪检测你啊就很有可能是醉驾了，很有可能是醉驾。如果呢你是用玻璃瓶啊饮用啤酒，那么三四瓶啤酒下肚呢，我们的酒精检测仪检测你也很有可能是醉驾。而且呢酒精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呢需要24到48小时才能完全被消化吸收或排出体外。所以有的驾驶员呢，比如说熬夜看球的时候喝的比较多，喝大了，第二天早上迷迷糊糊的起来，觉得自己没问题了，我酒量还是可以的。
0: 嗯嗯，
1: 有时候呢我们的检测也有可能是酒驾，所以在这方面呢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对，
1: 第一呢我们是不分时间不分酒量喝酒开车呢就是违法的，我相信啊这很多司机是有很清醒的认识的，但很多司机呢误区非常多，认为啊少喝一点没事，或者说啊晚上喝凌晨开车或第二天开车没事，或者说啊这个啤酒果酒不算酒，我酒量有好。
0: 嗯嗯，
1: 有的甚至认为啊我酒量好，隔几个小时呢可能就代谢完了，
0: 我多喝点水对吧，冲一冲没事儿对吧
1: 这些呢其实都是错误的认识。
0: 对对对，
1: 只要血液当中呢酒精含量达标，无论是白酒啤酒红酒果酒，无论时隔多久，你只要驾车上路呢都属于酒驾违法行为。夏季呢虽然人体的新陈代谢快，但是疲劳感也容易增高，酒后反应速度判断力和专注力将大幅下降，尤其在遇到比如说降雨恶劣天气视线较差的这么一个外部环境，酒后开车发生事故的概率将会是常态的10倍甚至是100倍。第二呢，我们公安机关呢严查也将无空档，全天候全覆盖。夏季呢，我们公安交管部门呢将采取白天查、夜间查、凌晨查的这种常态化巡查模式，覆盖呢城区、还有国省县道、夜市周边、城郊结合部、乡镇道路，争取做到零容忍查处这个酒驾、醉驾、隔夜酒和二次酒驾的违法行为。第三呢，也提醒所有的交通参与者，这个酒驾的代价非常高，酒驾将面临罚款、扣分、暂扣驾驶证，醉驾呢属于刑事犯罪，会留下疑案，影响个人征信、子女升学、就业，同时面临吊销驾驶照、这个拘役处罚，一旦肇事还要承担全部的事故责任，造成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可以说啊是得不偿失。因此啊，在这里提醒所有的这个交通参与者们，咱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聚餐聚会务必提前规划代步方式，选择代驾或朋友接送，打车出行，咱守住底线，远离危害，才能共同构建我们美好的生活。
0: 这个确实非常的重要哈，其实酒驾也好醉驾也好，它其实也是一个交通安全意识淡薄的一个体现。还有的呢就是对于自己就是喝了酒之后不能开车这一块呢，他也是没有太多清醒的一个认知，有的是隔夜酒对吧，觉得我喝睡了一觉没问题，其实这个也是有问题的。尽量的呢就不要这个喝隔夜酒之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再上班，那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安全隐患的。所以呢我们再次也提醒大家哈，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浮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

0: 同根同源。
1: 他叫什么名字？
2: 他叫什么名字？
3: 他叫什么名字？
4: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5: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6: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7: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9: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喜欢镜头下的每一个故事，喜欢电影里的每一段台词，喜欢旅行中的每一个惊喜。FM 一零五点四，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踏上旅途，邂逅停城剩下的每一份美好与惊喜。
1: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2: 丰富交通宣传工作内涵，监督交警执法工作流程，提升群众交通安全意识，创建文明畅通交通环境，滁州交警一路同行，一路平安。

0: 北京时间是6:44，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滁州交警栏目，我是主持人小柯。马上要进入到晚高峰时段，再次也提醒大家注意出行安全，保持安全车速和车距。这个我们刘英警官今天给我们讲解的也是非常非常详细哈。那么相信呢，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对于夏季的恶劣天气出行重点违法隐患都有了非常清晰的一个认知。最后呢，我们还是想请刘英警官再给大家做一个这个整体的一个总结和提醒好吗？
1: 好的，这个在这里呢也给大家总结啊四条夏季出行的核心口诀，是我们自己总结的，也方便大家谨记。第一个呢，就是雨天出行慢为先，积水路段呢不要冒险，暴雨啊台风天气啊减速慢行，不涉水咱不抢道，不超速，不强行啊通行低洼路段。第二呢，台风大风呢避隐患，远离高空和围挡，极端天气呢咱减少外出，避开大树广告牌，施工区域安全停车，平稳行车。第三呢，三四轮车不载人，超员违法载人绝不犯，杜绝三四轮车违法载人，这个尤其是杜绝接送学生违法载人。第四呢，酷暑聚餐呢咱守底线，酒后呢绝不把车开，摒弃侥幸心理啊，坚决抵制酒驾醉驾，文明守法安全出行。夏季呢天气多变，道路风险叠加，希望呢每位交通参与者都能时刻绷紧安全弦，自觉遵守交通法规，谨慎驾驶，文明出行，咱平安度过这个夏期和汛期。
0: 好，这个呢也是针对这个夏季的高温天气，夏季的雨水天气，特殊恶劣天气情况之下做的一些交通安全的一个提示提醒。那么尤其呢是目前来说的话呢，三四轮车的一个出行呢也是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啊，包括呢酒醉驾的一个出行，那也是给到了我们非常细致的科普和提醒哈。夏季的交通安全无小事，恶劣天气呢也需要谨慎通行，远离违法，杜绝隐患，是守护自己和家人平安的第一道防线。那么我们也希望广大的听众朋友们牢记安全知识，摒弃交通陋习，守法出行，平安相伴。也非常感谢我们刘云警官的这个百忙之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2026的优质生活从一个好装修开始。装修房子是不是怕增项？怕没有售后？怕装修公司跑路？不用担心，轩尼世家全案设计公司，滁州当地老牌装修公司，向全市人民承诺三大装修保障：先装修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恶意增项，装修工程终身质保，售后无忧。地址：临西北路金玉豪庭西大门进门第一家。装修咨询：3088000，30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万华装饰专注品。

0: 是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小王，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盈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时人时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浸过斑驳的石刻，每一步都

0: 自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观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人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1: 妈妈，咱这个垃圾桶哪了？
2: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1: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2: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2: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2: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2: 这个
3: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4: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小心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由老明光明绿叶独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唐南赵爽，请用一句话证明你们是滁州人。
1: 哎，我来，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生秀者，琅琊也。
0: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
1: 哎呦，不管这些网上能查到，我搞点网上查不到的。呛菜刀，抹尖子，香蕉汤，薄荷汤。
0: 哎呦喂，那你可知道晚高峰南桥路、明光路、清流桥这些道路的拥堵情况哈？
1: 当然喽，我们车友播报铁信路况无处不在。
0: 有事没事听听1054，
1: 每晚5点，杭南赵爽带你走进有滁州味道的
0: 一路畅通。

晚上时间17:0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到的依旧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个时间点，一路畅通晚高峰的时间到啦！各位在下班路上吗？又锁定到了熟悉的频率，在这儿跟大家相互陪伴，晚上依旧有好话题、好音乐。以及道路的即时路况陪伴各位。因为我今天晚上我觉得比昨天晚上好太多了的，就是今天是大晴天的傍晚，虽然今天的温度是高了一些啊，大家应该感受到了比较炎热的氛围吧，但是好在不像昨天晚上，昨天晚上的那个一场暴雨，让各个路段的拥堵啊都变得这个

严峻起来，而且呢很多路段都是积水比较严重，堵车主要就集中在晚高峰下班的时间，5点钟到6点半左右，后面的话我看积水就是逐渐的这个消散了。但是那个5点到6点多钟的时候，大家发送的路况信息啊，有很多的积水啊，比较难通行啊。今天晚上大家在路上，那就跟昨天晚上来说，应该是畅通很多了吧。各位在哪条路段呢？在有一些这个车辆的拥堵情况吗？车辆多不多呢？都可以在微信的群聊当中直接艾特主持人赵爽。

0: 今天晚上各位想聊什么话题呢？昨天晚上因为路况太多了哈，我感觉这个话题也没有跟大家延伸太多。今天晚上道路的通行情况应该是不错的，外面呢也是比较晴朗的天气。晚上想聊什么话题，我们可以好好的来聊聊看，在微信的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投稿吧。
1: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自在如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哟，刚看到刘豆豆在我们的群聊当中率先发出了今天晚上的美食，是不是啊？来看一下这个视频上好像很诱人的样子。
1: 新鲜凉菜卤菜
0: 一出。哦，应该是在买卤菜啊，说馋死你们。对，的确在这个时间点在群里发美食，赢了。然后肖薇姐也发了。哎呦，这自己家在家卤的那个卤猪蹄是吧，一共有6块，然后还发了那个三文鱼，然后还有这个是排骨，红烧排骨。嗯，这现在发的话从现在就开始饿了，增强大家食欲，回家多吃两碗饭。我今天晚上的话题已经出炉了，我还没有来得及在群聊当中发送啊，马上发送给各位。今天晚上的话题跟吃有一点关系，但是不是说这个任何的食物啊，是来自于我们车友3025，他问有没有风很大但是很难吃的水果。风很大很难吃的水果，我觉得这个天吃水果的朋友应该会变多吧，因为越热嘛，然后就是会越有这个想吃水果，会觉得比较清凉啊，或者说别觉得水分比较多啊，比较补水啊。大家好像都说喜欢吃的水果会比较多一些，有那种很难吃的水果吗？而且要风很大。最近风很大的水果有哪些啊？我一个不爱吃水果的人沉默。看华明定制在群聊当中发送了自己写的诗哈、啊，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啊、哦，这不是他写的诗。俗语啊，他说太阳一晒秒变啊、哦，这后面是不是你写的？太阳一晒秒变烤红薯。风扇吹热风，凉水不解苦，只想躺冰箱，人间不想住。一万块想换我的冰西瓜，纯是属白日梦。西瓜，这个水果应该没有人觉得不好吃。哎，说到好吃的啊，说到这个啊、一些。夏日的专属，来跟大家说一条消息。这其实上周末上周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有说到啊，今天晚上我们狼牙山东门会迎来狂欢夜。什么狂欢夜呢？这个呢是我们的欧气全开狼牙 yes 这个夏天晚上的一个夜市。这个夜市当中的涵盖的东西就很多了啊，狼牙山东门夜市今天晚上呢今天晚上开始活动，时间一直到8月30号。那么会有什么呢？开市的音乐秀，但是音乐秀只有今天明天跟后天啊，这个3天的时间。然后这个是

点半开始，各位可以5点半就去到我们拉雅山东门夜市那个位置去看一看开场的音乐秀。这又叫山林的露天 Live House， 3天连嗨不重样啊。哎，大家去能看到很多的这个大腕，我们的一些这个网络达人，网络博主会来到我们的这个狼牙山的这个夜市啊，东门的夜市。那除了这个一些好听的歌声啊，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博主有这个姚大啊，然后呢还有这个文儿。等等等等，各位呢可以去现场观摩一下，而且还有这个各种烟火美食啊，百余家的特色摊位铺满了东门，有小龙虾配啤酒，有烤串，有各种网红小吃不重样啊，而且呢还有这个水枪大战，还有这个每天的玩法或者每周的玩法它都不一样的，从7月8号一直到8月30号2个月的夏夜的夜市精彩不断。今天晚上5点半大家就可以感受一下啊，我们今天晚上的刚刚开市的开场演出。那么稍后会在今天的这个群聊当中发送我们的话题，各位呢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互动，有没有什么风很大但是呢你觉得一点都不好吃的水果？风很大不好吃，这2个要点大家想想。

0: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在普信天滁州市司法局宣。
2: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停诊，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七月的滁州，每一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漏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0: 服务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哎，赵爽，干啥呢？
5: 开车呢，挂了啊，别打电话。
6: 心里的话，下班要开车回家。

0: 点，先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

Hello，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好的，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刚刚已经发到群聊当中了啊。哎，没有想到啊，现在这个大家这个对于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有一点没有理解，那个问了，确实我看了一下啊，没有打双引号，是有没有风很大但是很难吃的水果？这个风很大呢，它是一个双引号。意思是什么？就是最近它很火，这一阵风刮得很大。比如说最近流行吃什么什么什么水果，这阵风啊刮起来了，刮得很大，所以就简称为风很大。然后星田先问了，说风很大但很难吃的水果是什么意思？我说那个就是最近很火。然后贝贝说，我以为是17级台风下面吃水果，哪种水果容易吃？这个问题好难哦，应该也很难有朋友试过哈。好，风很大的意思就是

很火的意思啊。艾米说，我还在工位上笑出了声音，谁不是呢，我也是啊。可爱可爱。大俗话也问了啊，风很大啥意思？石鸭说就是火。对，这个风很大其实打上双引号可能各位就大概能理解了，但是这没打上双引号啊。马上我来发群推给大家解释一下啊，不然的话很多朋友就不参与这个话题了。大俗话说，没有吧，我觉得不好吃的就不好吃，也没火，火的都好吃啊。真的吗？大俗话觉得荔枝、木瓜、凤梨、芭乐、榴莲我都吃，这些都蛮好吃的，是这样的。但是呢，最近好像也没有这个就是说也没有，最近没有特别就比较特别的品种。比如说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前几年的那个叫什么车厘子啊，什么这个几勾对吧，那个前几年特别火嘛，而且卖得很贵嘛价格，但是有一些朋友真的觉得不好吃，就这个意思哈。然后画面定制说，牛油果、百香果、莲雾、雪莲果、人参果，你都觉得是不好吃的是吗？有朋友觉得牛油果不好吃，但牛油果确实也是曾经风很大过，就是很火过，就是它的这个脂肪含量比较多，这是属于一个脂肪含量比较多的水果，但是又是比较健康的脂肪，但是呢确实它没什么味道，它就淡淡的那个油脂香味。有一些朋友能 get 到这个好闻的香味或者好吃的这个油脂感，有一些朋友觉得这是什么，这跟水果有关系吗，就接受不了。百香果的话，我觉得放奶茶里面我可以，你让我单吃我不太行，我这个人不太能吃酸，也不是我不太能吃酸的水果，醋的话还可以啊。然后莲雾雪莲果、人参果，华明定制说的这些曾经火过的他觉得难吃的，我都觉得还蛮好吃。这你看个人口味，有的人吃水果爱吃甜的爱吃酸的，我就爱吃哎没啥味道的，比如说莲雾雪莲果它都是很清淡的甜，人参果它也是然后华明定制还说，黑布林、红布林看起来好吃，但其实酸死个人，原以为是自己买的不好，直到买了无数次发现它就是不好吃。你第一次的时候你就不应该怀疑自己买的不好吃，就是它不符合你的胃口。这个黑布林、红布林我跟你一样，我也不行，我不能吃酸的，受不了。小伟阳骑上他的这个小摩托，骑上你心爱的小摩托，你下班了买了蓝莓吧，我看见了。然后呢他说什么风大我不管，我就要买榴莲，对，还买了榴莲哈。他说好像便宜了，前几天买的29.8，今天19.8了，就是出肉率低了点，便宜了10块钱啊，就几天的时间，这跌的还怪狠的。哎，但也有可能不是同一种品种，因为它出肉率低嘛，之前那可能是出肉率比较高的。电商小哥杰仔说，就我一个不喜欢榴莲吗？他说女的都喜欢吃。你刚第一句话的时候我刚准备说我也不喜欢，你后来又说女的都喜欢吃，我该怎么回答呢？这个榴莲怎么说，我一直无感，真的，以前我会觉得是没吃到好吃的。我身边有一个朋友特别爱吃榴莲，甚至于他每天都要买一个榴莲，那吃个两天然后再买这样子。我被他弄的呢，我就觉得哎，这个榴莲可能真的很好吃。上周末我还记得我特地买了一块看起来蛮不错的榴莲，就是买了一块嘛，我就吃，我觉得是甜的，哎，是榴莲的味道，非常正宗。但是呢我真的不会说觉得好好吃哦，也不会觉得吃完这一块我就想着下一块，没有，对我来说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欲望，就是对榴莲就一般哈。财务小工说，牛油果应该和非洲的马咖坐一桌，纯属智商税，是吧？牛油果，它就是油脂，是这样。然后看到骑着蜗牛，这个发来一张图片，今天的这个云，造型蛮奇特的，这个造型像什么呢？像什么呢？像一海豚，像不像？然后这个我们59群开始讨论起来，17级台风下面哪种水果容易吃呢？贝贝说吃个这个大水果吧，越重越稳，

金宇说再大也不行啊，那这样抱着水果树我估计也不行，不太稳哈。小摩森说下班喽，对，下班喽，开心喽。小汤发了一条视频，说什么这个也能上国道了，是啥？这是一辆什么车？改装车？也不叫改装车，货车。然后月半四十说牛油果风很大，但是觉得很难吃。对，牛油果它不像是传统意义上的水果。杨院长说今天晚上云真漂亮，像棉花糖一样，像初恋一样甜甜的。哎呀，漂亮成这个样子。

华梅令侄又说了，说还有一种那个什么很有名的青的苹果，老年人说好，一吃酸掉牙，啃一口就扔在桌子上。那跟那个绿皮橘子不是一样的吗？说真的，说着的时候，我感觉我的那个口水就在分泌当中，那个酸度已经到达我的口腔了。1054小五跟那个华明定制说了，你要买成熟的黑布林，味道和大李子的差不多，要成熟的黑布林，太幼稚的不行啊。彩虹小公说，水果按照好吃程度和价格比较，最夯的应该是西瓜，夯爆了。嗯，本地西瓜应该是本要那个更严谨一点，是本地西瓜。现在有一些西瓜价格也很高的哦。嗯，本地西瓜的话，我觉得价格还是非常合理的。好，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呢，说的就是你们觉得有没有什么水果风很大，但是就很火，但你们觉得很难吃。好，或者我们咱不说它风大不大火不火了，就是说你觉得哪种水果最难吃，怎么样？

其实除了那个很火很难吃的水果，还有一些可能就是很久你都没有吃过的水果，就被时代淘汰掉的水果，也不叫淘汰，就是大家吃的越来越少了。有没有这样子的，都可以来聊聊看哈。那么这个时间点呢，我们也跟大家来玩个游戏，放松放松心情，送上我们的金甲烯的漂流名额，免费的名额一位。刚才不是刚才，是上上一档节目啊，还跟大家说了这种水上的一些娱乐，因为这两天天太热了，昨天小暑了，小暑之后盛夏开始了，然后玩水的季节又来喽。所以说在滁州的话，金甲烯漂流还是非常适合的，又比较近，森林漂流，就在家门口，就在黄浦山那儿哈。各位如果说想要获得免费漂流名额的话呢，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留言跟我互动。接下来的这个小游戏很简单，我们听一首歌曲的前奏，把这首歌的歌名打出来。给大家放的这首歌呢，这位歌手的有另一首歌非常的火，那一首歌呢属于稍微节奏快一点的，这一首呢属于他的慢节奏的伤感情歌啊。我觉得有一段时间没有放过这首歌了，大家听听看前奏能不能猜得出来是什么歌名，不用说歌手啊，直接把歌名打出来，微信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留言。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
1: 绅
2: 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4: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5: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6: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7: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8: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

0: 大家各让一步。
1: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4: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七月的滁州，每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漏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南赵爽，请用一句话证明你们是滁州人。
2: 哎，我来，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生锈者，琅琊也。
1: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
2: 哎呦，不管，这些网上能查到，我搞点网上查不到的。呛菜刀，抹剪子，香蕉汤，薄荷汤。
1: 哎呦喂！那你可知道晚高峰南桥路、明光路、清流桥这些道路的拥堵情况哈？
2: 当然喽，我们车友播报铁信路况无处不在。
1: 有事没事听听1054，
2: 每晚5点，杭南赵爽带你走进有滁州味道的
1: 一路畅通晚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刚那首歌独家记忆啊，然后19983说陈小春独家记忆，我最喜欢的一首歌，陈小春的歌最喜欢就是这首《古惑仔》的主题曲。嗯，新田还推荐了一首啊，说《街角的晚风》，陈小春的，说这个是很好听是吗？然后他说最近单曲循环的就是《其实他没那么傻》，有你陪着我真好，够爱芷若初见，他说这样的一些歌曲哈。然后呢，这个9983还说了烟嗓版。

的半吨兄弟的都全部都好听。嗯，山海还说若不是因为你也好听，还有粤语版的。然后那个星田说芷若初见居然听了308遍，66666。好，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大家留言变多喽。什么水果你觉得很难吃但它很火？上好他说那个山竹是我吃过最难吃的水果，不爱吃山竹。其实每一种水果都有不喜欢它的朋友。就最普通的比如说苹果、香蕉、橘子我都有听过不喜欢的，但是我好像没有人听，我没有听讲过不喜欢吃西瓜的。财务小工说，就算是刚出来的大棚西瓜也才2块多一斤，现在市面上基本上没有低于2块钱一斤的水果了。他还说爱吃水果的广西绝对值得一游，即使现在物流发达了，还是有许多水果要到原产地去吃自然成熟的才能知道原来是这个味道。说的不错。如愿说那个榴莲我吃不惯，我到现在都吃不惯。是有很多朋友特别爱吃榴莲，刚群聊当中还有朋友说去买榴莲了呢，但是有一些朋友他就是对这个爱不起来，就可能跟自己喜欢的口感这个味道都有关系。我妹妹说车里进来一只小蜘蛛，它不会在我这里安家吧？呀呀呀，你要么给它抓出去。四季平安说我不喜欢吃西瓜，也没主动买过。哎，那真的是对西瓜就无感对吧，就也不会想吃，也会有，但是应该也可以吃，如果说这个西瓜切好了吃两口也行，但不会想到说我好想吃西瓜哦。豆豆有米说人参果，哎，是。山海说人参果莲雾杨桃，尤其杨桃，语文书误我。你说的是画杨桃那篇课文吗？五角星一般的杨桃是吗？对，杨桃的味道还好，看个人的喜好。对，还有说的这些其实都是味道比较清淡的水果。他还说到一个真的很火最近，芭乐很多朋友爱吃哦，就爱它的味道，它因为它的气味比较特别，有些朋友特别不爱吃也是因为它的味道。山海说菠萝蜜也是，每一次闻到就一股臭脚丫巴味。菠萝蜜，哎，好像前两天我们不是聊到一个过敏的话题吗？就是有一些水果你闻到的味道啊，它是这个奇怪的味道，可能就是那个你对它是过敏的。反正不管身体过不过敏，你心里肯定已经对它过敏。冥王星问风很大是什么意思？就是理解一下，最近很火。浅色月初说不太爱吃水果，但喜欢吃别人送的。这是不爱吃水果吗？这是不爱买水果。好，大家继续来互动互动。同时呢，今天晚上有没有什么路况啊？你看今天不下雨了，这路况好的哟，不行不行的感觉，没有任何拥堵的地方啊，各位可以来留言说说看。这个时间点呢，我们也关注一下我们的信达典当啊。我看在那个5点钟的时候，信达发送了这个链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各位可以关注一下信达珠宝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信达珠宝啊，有百万款式任你挑选。我们信达典当呢，深耕黄金回收的业务并且呢是有这个免费称重啊、专业鉴定啊、流程透明啊，没有任何隐形套路的，也是支持各位线上选金、线下提的，可以复检，假一罚十，7天可以换款。终身包回收，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热线咨询吧，131-5503-2111，直接的留言并且呢，也可以直接的这个添加微信啊，微信跟电话是同号的。各位继续的来互动，今天晚上的话题有没有什么很火但你觉得不好吃的水果？

0: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三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

0: 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 2026的优质生活从一个好装修开始，装修房子是不是怕增项、怕没有售后、怕装修公司跑路？不用担心，轩尼世家全案设计公司，滁州当地老牌装修公司，向全市人民承诺3大装修保障：先装修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恶意增项，装修工程终身质保，售后无忧。地址：临西北路金玉豪庭西大门进门第一家。装修咨询：3088-000，3088-000。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识人识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陵，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0: 妈妈，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6:03，我们继续来到节目当中。好，刚刚看到大家的留言了，我们来关注有路况也有今天的话题互动啊。今晚的互动话题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来自于我们车友3025，有没有风很大但是很难吃的水果？然后大家就说什么是风很大啊，就是最近很火但是你不喜欢吃，你觉得很难吃的水果啊。看到依维克说丰乐大道全椒的80限速改成60了啊，那个大家注意一下哈，这个确实，如果长时间都走这条路的朋友会可能会不太习惯啊，但是呢这个确实是80改60的限速了，所以呢大家也可以相互的提醒一下啊。同时呢我们看到小帆的 LG 他说南桥区的诗集镇的冯码头这个位置是有这个拦住去路的这个遮挡物啊，他说是电网作业间歇性放行，各位注意一下哈，这个诗集镇的冯码头这个位置电网作业间歇性放行。刚刚看到080也给我们发来路况信息了，我们来听听看他说的这个是哪条路呢？
1: 那个上海路由北往南，路过的车友们请避让一辆晚 C 牌照的黑色小轿车。
0: 怎么了？
1: 我估计他家里面出什么事了。
0: 地
1: 形不然的路就顺着来。
0: 就是说这个车速比较快是吧？好，大家确实是要这个注意一下啊，我们要安全驾驶，这个心情呢不要太受我们路段上的一些堵车啊什么的影响啊，保持好心情回家，这个保持好心情是对自己最上了一天班最大的犒劳。然后080还说青柳桥进城方向现在是一个灯，好的不错啊。然后开心一家人给我们发语音了，诶，今天下班还算比较准时。
2: 赵爽，小周末，晚上好。
0: 晚上好，
2: 报个路况。
0: 好，
2: 我出林快通，上出六大道，已经凤阳了。还上龙盘大道，经过金陵路，又上新盛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啊！到家了，现在停在车位上报的路况。
0: 好的，太棒了，也可以来互动互动话题啊，有没有什么很火但你觉得不好吃的或者难吃的水果？等待着各位的留言，同时呢在这个时间暑期正好刚刚开始，可能学校基本上都已经放假了，大学生们

也是放假了啊。不管是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还是我们的这个家长朋友跟朋友一起啊，想要在周末周边旅游的，那去哪里呢？我们给大家推荐南京海底世界，特别现在啊，天气又炎热。南京海底世界的话，这个还是非常舒适的温度啊，在室内，各位呢可以带着自己的孩子去感受一下这次暑期由茶派冠名的重磅的暑期活动，叫做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个暑期呢是欢乐持续上演的，每天白天场、晚上场连开，所以说呢是超长的游玩时间哦，大家可以去解锁一下。并且呢在这个暑期是打破了传统的观光模式，南京海底世界呢全新升级了全馆沉浸式的 NPC 的互动，还有很多的剧情盛宴。什么剧情盛宴呢？就是像我们的一些这个真人趣味的喜剧剧情，会连动海豚、海狮、王牌表演并且呢还升级了这个剧目海底奇遇记啊，还有这个两大原创沉浸式的剧情舞台剧精彩轮番上演，还有这个极地馆的全新互动大戏叫做派你当海王，重磅来袭，听这名字就觉得很精彩。并且还有我们各个核心区域的一些高颜值的海洋 NPC，比如说银鱼馆长，这个章鱼女巫等等，大家都可以自由的合影打卡拍照，很出片的。同时呢还可以参与到很多的小游戏当中，这个小游戏呢通关呢还可能会获得我们一些定制的礼物，海洋徽章啊、电影券啊、旋转木马券啊等等等等。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南京海底世界的抖音号，看看有没有什么优惠的活动啊，并且可以直接的咨询到我们的客服，更加详细的一些内容。

刚刚看到群聊当中有朋友说到啊，哎，在狼牙山说狼牙山又整什么活了？对，狼牙山整活动了哈，我们跟大家继续的关注一下啊，山林夜市加 Live in 浪加啤酒美食。这个今天晚上的我们这个夜生活在狼牙山东门正式的开始了，叫欧气全开狼牙 yes 啊，这个活动时间7月8号今天开始到8月30号，会有很多的一些美食啊，然后还有呢很多的这个摊位，并且呢有这个水枪大战、潮玩文创等等等等，惊喜不断啊，每周呢都会有一些的精彩会提前的跟大家来说到。那今天明天跟后天啊3天的晚上呢，会有我们的这个音乐的 live house 3天连嗨不重样。今天是开幕夜啊，乡音壮晚风，明天是狂欢夜，音浪掀山野，后天是活力夜，欢笑满狼牙啊，5点半就开始了。所以说呢，各位现在去到我们的狼牙山东门就可以看到这个夜市的开幕了，各位呢可以去感受感受啊，一直到8月30号呢都可以去吃到美食，去可以感受一下下班后的这个夜晚生活，放松生活。那各位也可以继续的来留言，如果有在现场的朋友可以拍来视频看一看。

好嘞，欢迎回来。刚刚那首歌是来自于李荣浩《行走的力量》啊，杰发来视频了，他此刻真的是在狼牙山东门啊，感觉还是蛮热闹的，而且现在太阳还没有落山哈，天气还是蛮不错的。今天晚上的这个狼牙山东门，我们的夜市正式开幕了，各位可以去到现场看看。那么音乐秀的话呢，是今天、明天跟后天，但是夜市的话，一直到8月30号哦。滁州人又多了一个下班的好去处。好的，这个时间点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状况喽。明天天气预报显示是有雨的，不知道会不会像今天一样啊，这个雨量会集中在什么时候，也不知道能不能下得下来。反正各位呢，可以带好雨具啊，如果出太阳了就遮阳，如果下雨的话就挡雨。明天的温度比今天要再低一些，跟昨天差不多，希望不要这么热了。今天真的是觉得热，这个天气还是蛮燥热的啊。那大家最近也是要开始注意好防暑防晒了，特别是室外工作的朋友们。那么今天晚上的一路畅通晚高峰的路况相当不错，希望大家开心的回到家里，开启下班后的夜晚时光。我们明天晚上的晚高峰不见不散了，拜拜。

排才以3-1击败加拿大，终结了对对手的连败。可以讲，面对加拿大女排，中国女排已经没有了绝对的心理优势。阵容层面，中国女排中国香港站16人名单没有变化，延续了。

0: 还在费劲找优质场地吗？还在考虑大货车停车不便吗？如果你也在找场地，请看过来，全新建设的滁州星河停车场50亩场地对外出租，无论你是停车、物流、仓储、修理、机械存放，还是拆解废旧物品堆放、小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驾校、小吃夜市，都可以洽谈。即日起到8月1日前免费停车，确定租赁场地免2个月租金， WiFi 物业费全免。地址：世纪大道常州路交口科隆电器旁星河停车场，电话：18055089888，18055089888。胡先生微信同号。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A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

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0: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是露营关心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影翩跹，绿意则是露营关心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影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心弦，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此刻你听到的沙沙声是麦田正在赶赴一场千年的约会，芒种到了。这个节气最像勤恳的农夫，左手忙着割麦，右手系着插秧，间歇间还要抬头看看晾晒场上的梅雨乌云。今天的歌单当中呢，有镰刀的反光，有梅雨的潮气，也有在麦垛后偷偷接吻的少年。今天让我们用歌声代替鼓场的阳光，一起感受一下芒种时节的光影碎片。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第一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的《稻香》，这首歌是2008年汶川地震后写的治愈曲，采样用了台湾乡间的打鼓机。笑一个吧，功成名就不是目的。杰伦把割麦的辛劳唱成了蹦床上的童年。网易云热评：我妈说这歌该叫《芒种宣传曲》。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五条人的阿珍爱上了阿强。任科用走调的手风琴模拟鼓场的燥热，芒种天阿强帮阿珍家抢收麦子。这首土味情歌其实是部微型的农业爱情片，一起来听一下。阿珍爱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2: gone mean。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走进芒种世界。苏打绿的小情歌，吴青峰写这首歌呢，只用了10分钟，却成了毕业季永恒的背景音乐。就算大雨让整座城市颠倒，芒种世界的梅雨下得就像少年憋回去的眼泪。

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鹰雀诗听的《芒种》，一想到你我就呜呼呜呼。这首抖音神曲呢，其实暗藏着明清时代见花神的习俗，副歌的喘气声采样自苏州绣娘们的劳作号子，一起来听一下。

加这首歌王菲的《匆匆那年》，林夕把芒种隐喻为青春收割期，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那些没能说出口的告白最终和麦穗一起被碾成了籽粒。

下面这首是来自于毛不易的《消愁》，护士出身的毛毛在间奏间藏了一段新店监护仪的声音。一杯金朝阳，一杯金月光，蒙众世界的农民哪有什么朝九晚五，只有披星戴月。

0: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停诊，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1: 防溺水6步2会，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星城。继续听歌，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房东的猫的《云烟成雨》。我多想再见你，哪怕匆匆一眼就离别。毕业季遇上芒种，青春就像晒了3天的麦子，一扬鞭就散落天涯。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影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

0: 光影流转，生动心弦，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现在倒入你耳朵的这杯声音是产自2005年的香港，那年有混血女孩范闯黎明的今夜你会不会来，把原唱的深情熬成了带着烟熏味的威士忌。她是蔚蓝，港乐最后一位唱片时代的天后。今晚的歌单当中有她失手打翻的蜂蜜，有她轻轻调配的苦艾酒。不同的歌曲，不同的微醺方式，我们一起走进蔚蓝的音乐世界。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蔚蓝的声音自带慵懒的颗粒感，林夕评价像是被阳光晒暖的丝绸。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的第一首歌《大哥》。2005年炸翻乐坛的处女作，林夕把禁忌恋写成了兄妹伦理剧，注意副歌部分颤抖的别认错，蔚蓝偷偷保留了试唱时的哭腔，成就了港乐史上最揪心的告白。

下面这首歌《心乱如麻》，蔚蓝唱到：良心有愧，原来随便错手可毁了人一世，每个音都像在玻璃渣上跳芭蕾，甜蜜又残忍。

离家出走这首歌曲呢，在2007年横扫了四台冠军，编曲里藏着港铁东涌线爆战声。明知爱这种男孩子，也许只能如此。蔚蓝把恋爱脑唱成了女性觉醒宣言。

真爱这首歌验伤，林若宁的词像手术刀，供你笑着来比赛，谁更多重伤。未来要求建制在副歌中加入了心电图的平直声，心死不是砰的一声，而是滴。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穿花蝴蝶是蔚蓝2016年复出的转型之作， MV 里她撕碎婚纱赤脚奔跑，歌词唱到谁要同情她为可耻剧情掉泪，终于从苦情歌傀儡进化成了痛感鉴赏家。 Who are you？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可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继续回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将来这首 My Love My Fate 是2006年翻唱的西域神曲，蔚蓝坚持用天主教的歌词版本，最后那句安闷的颤音是他在录音棚里真实的祷告收音。

一格格这首歌呢，是为了杂林青年玩的复古 funk。缠住吻，缠住春风，吹住我妈。55岁的蔚蓝证明，港乐女神永不退休，只会越撑越辣。最大

七月的滁州，每一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露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锁定收听，这里就是迷上音乐，这里就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我们书接上回，继续分享那些存留在我们 MP3 当中的歌曲，这些歌曲的歌词也许还在你的歌词

歌曲来自棉花糖的智商励合，也是由马雪阳为智商励合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马雪阳创作的 demo 是用吉他搭建的民谣，但制作人听到之后认为可以将歌曲变成小舞曲的风格，随后便出现了这首棉花糖。

安妮是庾澄庆音乐专辑《哈林天堂》里的最后一首完成的歌曲。当庾澄庆完成了歌曲的 demo 拿给索尼唱片的总监刘天健听时，他当时觉得决定将这首歌曲作为专辑的强力主打歌。这首歌曲的名称《春泥》取自落花本是无情物，化作春泥还护花。

0: 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2026的优质生活从一个好装修开始。装修房子是不是怕增项？怕没有售后？怕装修公司跑路？不用担心，轩尼世家全案设计公司，滁州当地老牌装修公司，向全市人民承诺三大装修保障：先装修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恶意增项，装修工程终身质保，售后无忧。地址：临西北路金玉豪庭西大门进门第一家。装修咨询：3088000，3088000。
0: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6: OK，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90后的校园青春回忆。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留着曾经的那部歌词本？继续分享，这里就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这里就是你最爱的迷上音乐。

来自光良的童话。通过听这首歌可以感觉到，只要怀抱着信念绝不放弃，每一个梦想都有可能被实现，每一个童话都会有着自己想要的美丽结局，自己就是童话的主人。光良曾经说过，自己的心是灰蓝色的，幸福的歌词中却藏着一些成功，虽然看起来很漂亮，但是背后一定有他努力的过程。

来自陈楚生的歌曲《有没有人告诉你》，这首歌发行于2007年7月3日，最早收录在2007年7月25日发行的《快乐男生》合集《十三种》。这首歌曾经获得了第八届音乐风云榜年度最佳歌曲奖和中国广播影视原创歌曲大奖最佳金曲提名奖。

0: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迷上音乐继续分享歌曲，歌曲来自陈坤的《月半弯》。陈坤希望通过这张专辑修正人们对于艺人的概念，希望可以向听众表明，他既是一位演员，也是一位歌手。希望他的个性能够感染那些喜欢他的人。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时人时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浸过斑驳的石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陵，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2: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0: 笨狼的故事，神速减肥。在城里，除了动物园以外，还有一座动物监狱，也是专门关动物的。在很久以前，人类专门的猎杀野生动物，想独霸地球。到笨狼生活的年代，人类已经不像从前那样愚蠢了。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已经知道，野生动物是人类的朋友，地球是人类和野生动物共同的家园。人类一方面想保护野

0: 生动物，一方面又害怕野生动物，就建造动物园把野生动物关起来。当然还有一些动物自由地生活在森林里，就像人类自由地生活在城市中一样。生活在森林中的野生动物只顾自己快乐的生活，从来不像人类一样在开会啦、学习啦、涨工资啦、评职称啦等等重要的事情上下功夫。他们也懒得成立自己的警察局啦、委员会啦、主席团啦等等重要的组织，因此城里的警察局就不得不管森林里诸如大象打架、猴子偷桃之类的事儿。城里就不得不增设一座动物监狱。笨狼贩卖假钻石项链的案子当然也得归警察局管，警察局长听说笨狼犯了诈骗罪，连忙召集全体警察开紧急会议。局长痛心地说，你们瞧瞧，多老实的一只小狼，一转眼就变成骗子，所以呀，不管是谁，要想一辈子不犯错很不容易的，我们可要每天给自己敲警钟。因为局长以前对笨狼的印象不错，他怕自己在办案的过程中带有感情色彩，所以就干脆不管这个案子，而是让警犬阿黄直接把笨狼送到法官面前。法官小时候是个夜哭狼，他一哭，保姆就用狼外婆的故事吓唬他，你再敢哭一声，就让狼外婆把你吃了。法官对狼当然没有什么好印象。法官说，世界上有哪只狼不喜欢干坏事呢？这案子不用审了，马上把他送进监狱关6个月。这6个月笨狼的生活过得真不赖，阿黄每天给笨狼送6顿主餐，另加12碟甜点心和1000克水果。头一次来送东西时，阿黄说，我骗了你的钱，还害得你坐牢，是很不应该的。笨狼说，那你快去对法官说，把我放出来吧。阿黄转转鸟溜溜的眼睛，这话可不能对法官说，我当你是好朋友才对你说，你可千万不要说出去，有我在，我保证你这6个月吃好喝好，不受委屈。笨狼听了这话，心里好感动好感动，眼圈都红了。这以后阿黄每次送来吃的，笨狼就拼命吃拼命吃，肚子撑得像面鼓，实在吃不进去了，就把点心塞在嘴里暂时存着，等肚子里缓过劲儿来再慢慢地往下咽。所以每次笨狼和阿黄告别只能够打手势，因为他嘴里塞满了东西没法说话。要是笨狼知道他隔壁牢房里的大象、长颈鹿和老虎正饿得肚皮贴肚皮、骨头跟骨头打架，就不会这么傻吃了。笨狼不知道这些好吃好喝的东西并不是阿黄掏钱买的，而是他从关押的别的动物的牙缝里夺来的。6个月过后，笨狼变得肥肥胖胖。刑满释放那天，监狱长拿着花名册站在院子里大声喊，长颈鹿，一根竹竿长着4条腿颠颠地跑出来，大象，走出来一架风车，风车叶子还哗啦啦哗啦啦响，老虎，呲溜呲溜钻出来一只小花猫，怎么回事？惊得监狱长2颗眼珠跳出眼眶，
1: 饿的呀。
0: 长颈鹿、大象、老虎一边回答，一边吭哧吭哧啃掉了监狱的半堵墙。结果这3个可怜的家伙又因为破坏罪被逮捕，要再坐6个月的牢。只有笨狼顺顺当当出了监狱，但当他走在森林大道上时，再没有谁能认出他来，还以为是从哪儿跑来了一只小肥猪。我真是笨狼呢，笨狼指着自己的鼻子着急地说。棕熊先生安慰着，别着急，如果你真是笨狼，我们很快就会认出你来的。小松鼠天真地问，为什么呢？羊妈妈笑呵呵地说，因为有些傻事情只有我们的笨狼才干得出来呀。你先回家收拾收拾吧，瞧你多脏呀，聪明兔说。聪明兔已经从那双快活的眯眯眼、那对尖尖的小耳朵和笨狼胸前

挂着的小木牌上认出自己的好朋友了。笨狼和大家道了别，像个球似的咕噜噜滚走了。要不是墙上写着自己的名字，笨狼真不敢相信这里会是自己的家。显然房门太小了，任笨狼怎么塞也没法把自己塞进去。笨狼坐在门前的草地上，双手托着下巴，认真地想开了，是我的家，我就一定能进去呀，进不去就一定不是我的家。比如说小蚂蚁的家我就进不去，可是不对呀，山羊妈妈的家不是我的，我怎么又进得去呢？这墙壁上明明写着我的名字嘛，是我的家，我为什么进不去呢？没听说过有谁放着好好的房子不住，把家安在房子外面呀。笨狼踮起脚尖从窗口往里瞧，小床、花书包、旅游鞋都是自己的，没错，以前他就住在里面，可是现在为什么住不进去了呢？对呀，以前住这儿的是笨狼呀，现在不还是笨狼吗？棕熊先生刚刚叫笨狼什么来着？对呀，小肥猪。笨狼就这么翻来覆去的想，最后他在心里对自己说，我不是小肥猪，因为我知道我不是，但是我也不是笨狼，因为这房子证明我不是，我不知道我是谁。这个可以先不管他，我现在想知道笨狼到哪里去了，我怪想他的。笨狼一低头看见了胸前挂着的小牌子，哈，我是笨狼，一点不错。笨狼对房子说，你不让我住我就不住，我自己造一座小房子住。笨狼动手建起小房子来，他想自己造的房子一定得装得下自己。地基砌好了，笨狼站到地基中央试一试，看装不装得下自己。他站进去就没再出来，因为他想这房子反正是给自己住的，一会儿砌好了还得进门来，不如现在就在房子里不出去。全凭自个儿造一座房子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笨狼站在房子中间往四周垒砖头，他从早到晚一直干，干到累得腰酸背痛，总算把房子砌好了，现在只剩下屋顶上最后一个窟窿了。笨狼把脑袋伸出房顶，对满天的星星说，晚安，我可得好好睡一觉，真累啊。笨狼把房顶堵上了，他没有听到星星们正在笑他。笨狼这一觉足足睡了七天七夜，他不明白这一夜怎么那么长，长的总是不见天亮。笨狼坐在黑暗中睁着眼睛盼望天亮，盼累了接着睡，睡够了又睁大眼睛接着盼。突然笨狼听见聪明兔的声音，笨狼，笨狼。笨狼从地上噌地跳起来，大声地喊，聪明兔，我在这儿。他想打开门去见聪明兔，这才发现原来忘记给小屋造门了，更别说窗子，难怪这一夜这么长，原来我把白天关在外面了。笨狼拍拍自己的脑袋，笑嘻嘻地说，他要是知道这已经是第八天的上午，准会叫起来。哎呀，我睡了一个星期吗？一个星期有那么多天，那么多天里我没吃好吃的东西，这哪行？聪明兔看见草地上立着一座古怪的圆塔，里面传来了嗡嗡嗡的声音，觉得好奇怪，就连蹦带跳地去找棕熊先生、羊妈妈和小松鼠。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圆塔拆开，往里一瞧，哟，这不是笨狼吗？没错，这就是原先那个精精深深的小笨狼，他把自己关在塔里，以神奇的速度减去了一身的肥膘，现在再也没有谁会错把他当成一只小肥猪了。笨狼轻轻松松地走进了自己的家，睡在自己的小床上，床底下的旅游鞋也很合脚。以上故事来自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汤素兰系列，笨狼的故事，感谢收听。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笨狼的故事，冰冻太阳光。炎热的夏天来到了森林里，太阳像个火球成天在头顶上烤，门前的树全耷拉着叶子，一副无精打采的模样。好不容易盼来一丝风，还是热烘烘的。在这样的日子里，林子里的居民全都懒得动弹，因为一动弹就冒汗，全身黏糊糊的，难受死了。林子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欢声笑语，只有知了在树上拼命地叫，热啊热啊。笨狼本来想安安心心睡个午觉，但知了的叫声吵得他睡不着。他走出家门，想对知了说声，请你别叫了。可是一张嘴就吼出一句，闭上你的臭嘴吧。这话一出口，

0: 连笨狼自己都吓了一跳。笨狼平时是很懂礼貌的。哎，只能怪这天气弄得笨狼头脑发热，心情烦躁，说不出好话来。知了的心里也正窝火，他觉得笨狼的房子盖的不是地方，挡不住太阳却挡住了风。他正打算把家搬到另一棵树上去，一听笨狼这话，得，这家不搬了，索性还把兄弟姐妹三姑六婆全都叫来，齐声高唱，热啊热啊，太热啊。知了们的架势是说，我吵死你，看你还凶不凶。笨狼只好捂紧耳朵赶快跑。笨狼跑到胖棕熊的商店，一口气吃了六个冰激凌，才觉得脑袋不那么热，心里不那么烦了。笨狼决定要好好想个办法，帮助大家快快乐乐地过完夏天。商店里挂着一种白汗衫，胸前印着一片浅蓝色的湖水，湖上飘着几个英文字母，酷。笨狼问，那是什么意思？胖棕熊找出一本字典，对着上面的字母一个一个的查，那意思是说凉快，我猜就该是这个意思，看上去怪舒服的，怪不得鸭子天鹅他们整天泡在湖里，只苦了我们这些不会游水的动物。哦，有办法了，你这店里的衣服我全包了，你还得做一些小尺寸的。笨狼说。第二天除了那些，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笨狼的故事，学游泳。下过一场雨之后，森林里的空气不再像下雨前那么闷热了。太阳当空照，风儿微微吹，动物们忍不住歌唱，多么晴朗的日子，多么明媚的阳光。明媚的阳光当然不能再冻在冰箱里，而应该要让它洒满森林和大地。笨狼不用为太阳光操心了，他觉得这些日子闲得慌。动物们都在尽情地享受夏天带来的快乐，游泳池里非常热闹。笨狼在游泳池边转，心里好羡慕。我也要学游泳，笨狼说。花贝鸭开办了一所游泳学校，花贝鸭说，笨狼，到我的游泳学校来吧，我保证你一教就会。笨狼不相信，他说，看看你的个子吧，还没我一半大呢，我掉进水里你怎么救我？让你教我学游泳太危险了。笨狼跑到毛驴大伯的图书馆，借来了一大堆学游泳的书。笨狼一边看书，一边在桌上摆开姿势比划，呼气、吸气、划水，笨狼练得认认真真。光趴在床上练可不行，得多到水中实践，游泳书上就是这么说的。笨狼家里没有游泳池怎么办呢？那就到浴缸里试试吧。笨狼家的浴缸挺大的，哗哗哗往浴缸里灌水，等水满到不能再满了，笨狼才踮起脚尖，小心翼翼地跨进浴缸，照书上说的吸一口气，头平放在水面上，双手往前滑。对，没错，浮起来了，浮得很好。笨狼一点儿也没发觉是自己的双腿和双肘搁在浴缸边上，完完全全把自己挂了起来。我已经学会游泳了，我自己教会了自己，真聪明。笨狼一边说，一边对着镜子中那只湿漉漉的笨狼竖起了大拇指。第二天，笨狼神气十足地走进了游泳馆，青蛙妈妈正在教胆小的青蛙小妞学游泳。青蛙妈妈说，好宝贝，跳下去吧，一点儿也不要怕。那么多的水，我害怕呀。青蛙小妞直往妈妈怀里钻。小青蛙，别害怕，看我来表演，保证让你乐开了花。笨狼一边哄青蛙小妞，一边伸伸臂，弯弯腰，扑通一声跳进了水里。哎呀，冷水直往嘴里灌，身子直往水底沉，双手双脚乱扑腾一阵，笨狼不见了，水面上只见一串水泡在冒。花贝鸭看见了，一个猛子扎到水底下，把笨狼拖出水面。青蛙妈妈动作快，赶紧丢下一个救生圈，套进了笨狼的脖子。可怜的笨狼趴在地上吐冷水，等他把肚子里的冷水吐完的时候，地上准会流出一条小溪流。青蛙小妞看见了，一边蹦蹦跳，一边拍着巴掌呱呱叫，快来看，快来看，你们快来看，奇怪奇怪，真奇怪，笨狼的肚子像个水塔。妈妈听了很生气，小姑娘没礼貌，妈妈要把你的屁股揍。屁股挨揍会痛的，青蛙小妞双腿一蹦一蹦飞快地逃，青蛙妈妈也一蹦一蹦紧追不舍，眼看就要被妈妈追上了。青蛙小妞一着急，稀里糊涂地蹦进了游泳池。一跳到水里，青蛙小妞就游了起来，因为青蛙家族都是天生的游泳健将。妈妈妈妈，你快看，水里真好玩，我再也不害怕了，青蛙小妞说。这可得感谢笨狼，是他的特殊教育法起了作用。 花背鸭笑着说。青蛙妈妈和青蛙小妞眨着快活的大眼睛，笨狼，谢谢你。青蛙妈妈带着青蛙小妞开心地游走了，花背鸭领着学生们开心地游走了，池边只剩下笨狼。笨狼开心吗？哦，不，当然不开心。笨狼想，我是照着书里写的方法游的，为什么不管用呢？一定是那些书在骗我。蹭蹭蹭，笨狼跑回家，抱来了那堆游泳的书，哗啦啦，教游泳的书全被丢进了游泳池。我要让你们这些骗子也尝尝肚子里灌冷水的滋味，笨狼说。那些书一本又一本，好像小小船，全都浮在水面上。笨狼看傻了眼，原来你们只是一些会自己游不会教别人游的书。
2: 那是我的书，我的书。
1: 毛驴大伯急红了眼，飞身去救书，顺带一脚把笨狼踢入了游泳池。毛驴大伯大喊，
2: 快来救书呀。
3: 笨狼喊，快来救命呀。
1: 幸亏有花背鸭和青蛙妈妈，一会儿命和书都救上来了。毛驴大伯算了一笔账，笨狼因为损坏图书要赔偿49个森林币，如果不赔钱就得站在图书馆的大门口，对每一个进图书馆的动物微笑点头一个月。笨狼愿意站在大门口，花背鸭愿意免费教笨狼学游泳。花背鸭问，
4: 你愿意跟我学吗，笨狼？
1: 笨狼当然愿意。笨狼再也不用担心小个儿的花背鸭救不了他的命了，因为就像你已经知道的那样，

花背鸭已经救过笨狼两回了。以上故事来自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汤素兰系列《笨狼的故事》，感谢收听。

0: 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笨狼的故事第十集，都准备好了。狼还在抱着凳子反复地琢磨，忽然他听到门外树上的小鸟在说话。哎，你看见没有，聪明兔好像到棕熊的商店里买东西去了。我看看买的是什么。笨狼跑到门外，看到树上的小鸟们脑袋挨挨挤挤地朝远处张望。笨狼问，你们看清楚了没有，聪明兔买的是什么？隔得太远了，小鸟们也没有看清楚，他们只看到聪明兔抱着一个大罐子往回走，就猜想是用罐子装着的东西，好像是咖啡吧。没错，肯定是咖啡。笨狼乐得一蹦三尺高，好喽，有咖啡喝喽。小鸟们觉得奇怪，又不是你买的咖啡。你们不知道吗，聪明兔是我的好朋友，他喝咖啡的时候一定会来叫我的。笨狼说。小板凳靠墙放好，小板凳的秘密没时间琢磨了，笨狼得为喝咖啡做准备。笨狼以前从没喝过咖啡，森林里只有胖棕熊喝过。胖棕熊说，咖啡是很贵重的东西，可好喝了。喝咖啡之前要准备好咖啡杯和小勺子，烧好滚烫的开水，把一点点棕色的咖啡放进杯子里，用开水一冲，再加上一些白色的咖啡伴侣，放上两块方糖，好，一杯香喷喷的咖啡就成了。一边听胖棕熊这么说，笨狼就一边止不住要吞口水。他深深地吸吸鼻子，啊，仿佛在空气中闻到了咖啡的香味儿。现在好了，聪明兔买了咖啡，笨狼终于可以喝上咖啡了。当然，要喝咖啡嘛，得先准备一个咖啡杯子和一把小勺子。勺子倒是找到了，杯子嘛，笨狼在厨房里找来找去，找到的杯子不是太大就是太小，要么就是裂了缝的、缺了口的。这样的杯子平时喝喝水还可以，用来喝那么贵重的咖啡，那当然是不行的。笨狼飞快地跑进胖棕熊的杂货店，买了一个崭新的咖啡杯子。胖棕熊还想跟笨狼聊天，笨狼朝胖棕熊挥挥咖啡杯，对不起，今天没时间。笨狼拿着咖啡杯和小勺子坐在小板凳上等着。等着等着，笨狼又想起，要是聪明兔请自己喝过咖啡以后，再让自己带些咖啡回来呢，那当然就得自己烧开水冲了。笨狼马上把水壶放到炉子上，生火烧开水，水咕嘟咕嘟冒热气了，聪明兔还是没有来。后来水变得像没有烧过一样凉了，聪明兔还是没有来。笨狼再也坐不住了，他端着咖啡杯，拿着小勺子去找聪明兔。笨狼一看见聪明兔就埋怨他，我都准备好了，你怎么老不来叫我嘛。聪明兔正在油漆门前草地上的栅栏，他拿着油漆刷子，穿着工装裤，一罐油漆放在地上。你准备了什么？聪明兔问。笨狼举起咖啡杯和小勺子，我等着你来叫我喝咖啡呢。你已经把咖啡杯和小勺子都准备好了？聪明兔大笑起来。可是我家里没有咖啡呀。没有咖啡？笨狼不信。小鸟看见你到胖棕熊的店里买东西，抱了一个罐子回来。就是这个罐子？聪明兔指指地上的油漆罐。 原来不是咖啡，只是一罐油漆。笨狼失望的差点要掉眼泪了。聪明兔急忙说，别担心，漆完了这道栅栏，我就去买咖啡。笨狼说，好呀，我们最好能早点漆完。他放下咖啡杯，马上地帮聪明兔漆栅栏，油漆刷子舞得像飞一样。以上故事来自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汤素兰系列《笨狼的故事》。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6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法，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7: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盈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时人时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隘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人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笨狼的故事，当警察。警犬阿黄在城里的警察局工作，下班回到森林里，阿黄就把头仰到背上，鼻孔朝天，神气得不得了。能当上警察当然值得神气，你瞧瞧世界上的警察有谁不神气吗？警察们穿着笔挺的制服，骑上摩托车，在大街上呜哇呜哇开道，所有的行人和车辆就得让开。警察一脚踹开坏蛋的门，大喝一声，我是警察。坏蛋们就乖乖地举起手，靠墙站着，再也不敢移动半步。笨狼决定要当一名警察。笨狼知道当警察可不是闹着玩的，要有真本事。所以笨狼每天清早起来练拉力器，晚上睡觉前练俯卧撑，中午还撑着一把破伞从高坡上往下跳，这是在练跳伞。警察总是需要应付各种各样危险的情况，跳伞肯定是必要的。有一天早上，笨狼练完拉力器，仔细照照镜子，发现自己跟从前真的不一样了，胳膊上、胸膛上、大腿上尽是肌肉。他试着对着屋顶大喊一声，我是警察，屋顶都吓得摇摇晃晃。笨狼马上收拾行装，准备去警察局申请工作。在路上碰到聪明兔，聪明兔问笨狼，你去哪儿？我去当警察，笨狼自豪地说，还伸出胳膊在聪明兔面前扬一扬，瞧瞧这肌肉棒不棒。聪明兔在笨狼那四条瘦胳膊瘦腿上找了好半天，也没找到一块像样的肌肉，就担心地问，你行吗？嗨，你等我的好消息吧，凭我的本事，不当个局长也要当个警长。笨狼拍拍干巴巴的胸脯，迈开大步走了。笨狼径直来到警察局长的办公室，向警察局长提出要求，我要当警察。警察局长久经考验，意志坚强，虽然他看见闯进办公室来的不是秘书小姐，而是一只狼，但他还是和气地问，小家伙有事儿吗？
2: 我是从森林里来的，我要当警察。
1: 局长说，
3: 我们没有工作需要狼去干。
2: 我知道你们有警犬，笨狼说，警犬能当警察，我也能当。
3: 为什么警犬能当，你也能当呢？
2: 局长问。为什么警犬能当，我不能当呢？笨狼问。
1: 这个问题还真难住了局长。局长一遇上难题就喜欢找文件，如果文件上找不到答案，就会发动全体警察翻书。局长开始找文件，找了一个小时没有找到，于是局长就让秘书找。女秘书找了两个小时，还是没有找到不让狼当警察的文件。局长又发动全局所有的警察一起找，警察们撅着屁股在文件堆里找了三个小时，结果还是没有翻到任何关于不让狼当警察的条款。局长一声令下，通通到图书馆去翻书。警察们一起拥到图书馆，一会儿又一起拥出来。警察们终于找到一本书，那本书上说，在很久以前，狼和犬是一家。原来狼和犬是一家，那么警犬能进警察局工作，笨狼当然也能了。于是笨狼当上了警察。虽然笨狼当上了警察，但是别的警察拒绝和笨狼搭档，他们说和笨狼在一起单独执行任务的时候缺乏安全感。

0: 瞧瞧那两排狼牙，他们小声嘀嘀咕咕。要是你看过警匪片和侦破片，你就会知道一个警察找一个好搭档有多么重要，你也就能理解笨狼现在是多么伤心。笨狼去找牙科医生，医生，请把我的狼牙锯掉吧。但是医生不答应，小护士也不答应，他们把诊所的门砰地关上，差点把笨狼的鼻子夹在门缝里。局长只好叫来警犬阿黄，让他当笨狼的搭档。警犬阿黄欢天喜地地来了，看样子阿黄对自己能和笨狼搭档感到万分荣幸。别看阿黄在森林里总是鼻孔朝天，在警察局里他就只能鼻子点地了。如今能和笨狼作伴，他高兴的只晓得围着笨狼打圈圈了。笨狼和阿黄执行的第一项任务是追捕毒品贩子大脚阿文，他俩花了一整天时间跟踪追击，从城南追到城北，从城北赶到城西，最后在城东的码头上没费一枪一弹就抓住了这个坏蛋。笨狼和阿黄原本是想拔出枪来大喊一声，站住，我是警察，好好抖一抖警察的威风，没想到一到关键时刻全忘了，他俩竟然不约而同地使出了牙齿。倒霉的大脚阿文两半屁股全没了，关进牢房后他不能坐，只能整天趴着。大脚阿文要在牢里趴整整20年，等他出来的时候，胸前一定会结起厚厚的茧子。局长表扬了笨狼和阿黄的机智勇敢，同时也指出在笨狼和阿黄执行任务期间，全市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388辆汽车相撞，56辆列车跑错了方向，5234位市民拥到精神病院门口要求住院治疗。因为尽管大家都明白野生动物是人类的朋友，但看见狼和狗结伴在大街上跑还是吓坏了。不是他们疯了，就是我们疯了，市民们说。为了全体市民的利益，我不得不辞退你，局长说。笨狼想不通，我第一次执行任务就立了功，为什么要辞退我？局长已经喜欢上了笨狼，但要让全体市民也喜欢笨狼，局长觉得很难。局长说，辞退你的理由是你长得跟我们不一样。局长没告诉笨狼，如果笨狼不回到森林里去，就会被关进动物园，反正人们不能容忍一只狼在街上跑。局长把笨狼领到镜子前，让他自己看。啊，真的是不一样，笨狼承认。警犬阿黄呢？你们也辞退吗？
1: 不，警犬阿黄仍然留在警察局。
0: 为什么？
1: 因为警犬阿黄也长得跟你不一样。
0: 局长就把警犬阿黄叫到镜子前，让笨狼自己看。要让笨狼看出自己和警犬阿黄的区别来，还真不容易。好在有局长在一旁不断提醒，笨狼才终于看出来，哈，这是真的。局长亲自开着警车把笨狼送到森林边，笨狼下了车，用一根棍子挑上自己的包袱，难过地走了。
1: 嗨，以后警察局碰上什么难办的案子，我会来找你帮忙的，
0: 局长大声说。笨狼这才高兴起来。以上故事来自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汤素兰系列，《笨狼的故事》，感谢收听。

0: 2026的优质生活从一个好装修开始。装修房子是不是怕增项？怕没有售后？怕装修公司跑路？不用担心，轩尼世家全案设计公司，滁州当地老牌装修公司，向全市人民承诺三大装修保障：先装修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恶意增项，装修工程终身质保，售后无忧。地址：临西北路金玉豪庭西大门进门第一家。装修咨询：3088000，30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7: 笨狼的故事，钻石项链。你做梦也想不到，笨狼再次进警察局，不是去帮局长办案，而是被警犬阿黄指控为骗子，给关进大牢。虽然笨狼从前一心想当警察，但好不容易当上警察后，又冤冤枉枉的被警察局长辞掉了。笨狼当时挺伤心的，但一回到森林里，就把不痛快的事儿全忘了。森林里的树每年都长新的叶子，笨狼心里装的事儿也每天都是新的，所以当有一天警犬阿黄哭丧着脸跑到小木屋来找笨狼时，笨狼吓了一跳。警犬阿黄不管怎么说都是一个警察，如果你的亲戚里头没有谁在警察局工作，突然有个警察来敲你的门，八成不会是什么好事儿。笨狼一看见阿黄，就猛地想起自己平时干过的一些坏事儿，比如说小时候尿湿过大熊伯伯的裤子，锯断过红狐狸小姐的高跟鞋鞋跟儿。笨狼的心慌慌的，他一个箭步窜上了窗台，也不怕摔痛屁股摔折腿，打算从那里滚出去逃走。警犬阿黄死死抓住笨狼的尾巴，笨狼没法跑了。笨狼，你是我唯一的朋友，你在警察局工作的时候没人愿意和你搭档，是我帮了你，你欠着我的人情，现在你也得帮我一个忙。阿黄说。经阿黄这么一说，笨狼确实记得好久好久以前，差不多是上个月吧，自己也穿过阿黄那样的制服。其实笨狼就算没和阿黄一起当过警察，就算从前一点儿也不认识阿黄，只要阿黄说让笨狼帮忙，笨狼也一样会拍着胸脯满口答应。阿黄说，
8: 我小姨的姑母的表侄女在毒蜘蛛的工厂里做钻石项链，毒蜘蛛没给她发工资，只给了她这一袋钻石项链，她让我帮忙找找销路。你知道我是个警察，工作很忙，没时间推销，你反正没事干，正好可以帮我这个忙。
7: 阿黄打开一个手袋，掏出了10条。
9: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一
1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1: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6: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7: 笨狼的故事，组装电视机。胖棕熊在森林大道卖出的糖果已经使小动物们掉了1110颗牙齿，他把这个数字记在自己那本桦树皮账本的第一页上。胖棕熊在开商店卖糖果的头一天就去请教过青蛙大夫，不爱刷牙的小家伙要吃多少颗糖果才会长蛀牙呢？长了蛀牙以后又要吃多少颗糖果牙齿才会掉下来？青蛙大夫用自己丰富的临床经验加上高度智慧的逻辑思维推算出，不爱刷牙的小家伙在吃了1000颗糖果以后肯定会长蛀牙，长了蛀牙以后如果还不讲卫生，再吃797颗糖果以后牙齿就会掉。胖棕熊回到糖果店，拿出算盘一阵拨拉，算出来如果森林中的小动物掉到1111颗牙齿，他赚的钱就可以进城去报一台大彩电了。早上，胖棕熊趴在柜台边，大爪子拖着腮帮子发呆，看见小狗拉拉踢着松球从门前跑过去，胖棕熊赶快叫住他：小狗拉拉，快来，快来吃新到的魔鬼泡泡糖。平时小狗拉拉的嘴可馋了，天天缠着狗妈妈要糖吃，真没想到今天小狗拉拉却这样回答胖棕熊：
12: 不吃，我不吃糖了。
13: 拉拉，你怎么这么说话？
7: 胖棕熊惊奇地问。小狗拉拉低着头跑了，跟在后面的狗妈妈连忙替儿子回答：
13: 他的牙掉了，讲话关不住风，这不

我正要带他到青蛙大夫那儿去镶牙呢，这糖呀，我看他是得有些日子不吃了。胖棕熊听了，马上兴奋地手舞足蹈，真的吗？拉拉的牙也掉了，太好了，太好了。狗妈妈说，我的孩子牙掉了，就值得你那么高兴，真是幸灾乐祸。狗妈妈白了胖棕熊一眼，老大不高兴地走了。胖棕熊打开桦树皮账本，用橡皮擦擦掉数字1110，用红笔写上大大的1111，然后打开保险柜，把钱装进黑色的手提包里，关上店门，吹着口哨，摇摇摆摆进城去了。他这是去买大彩电。傍晚，随着一阵惊天动地的吆喝，胖棕熊的大彩电运回来了。动物们都争着去看稀奇，把胖棕熊的杂货店围得水泄不通。可是胖棕熊对他的大彩电宝贝得不得了，捂着盖着就是不让大家看。他还挥舞着可怕的大爪子赶大家走，快走开，快走开，想看呀你们自己去买一台嘛。小动物们不愿意走，你不让看我们偏要看。淘气猴说着，蹭蹭蹭爬上胖棕熊的屋顶，揭开屋顶往里瞧。小猫、小松鼠、小胖猪趴在窗台上，笨狼和聪明兔挤在门缝边。电视里正在播放动画片《米老鼠和唐老鸭》，真是好看得不得了。看完了电视，笨狼问聪明兔，你说米老鼠和唐老鸭是怎么钻到那个盒子里去的呢？他们饿了的时候吃什么呢？晚上睡在哪里呢？白天要不要跑出来玩呢？聪明兔说，你问我，我问谁去？我和你一样，也是头一回看电视。打这以后，笨狼每天晚上都趴在胖棕熊的门缝边看电视，看完电视就琢磨。现在电视里不光放米老鼠和唐老鸭，还放鼹鼠的故事、大闹天宫、龙宫探宝和别的好多好多节目。只是笨狼越来越闹不明白了，那么小的木盒子里怎么就装得下那么多的小人和动物呢？琢磨来琢磨去，笨狼一拍脑门，恍然大悟了。他不再到胖棕熊家看电视，而是在家里砰砰砰砰敲开了。小伙伴们天天趴在房顶上、窗台上、门缝边看电视，多不方便啊！我没有钱买电视机，就照着样子自己动手做一个吧。笨狼这样想。这样想着，笨狼敲打起来就特别有劲儿。笨狼首先做了一个小小的木箱子，做好以后，他大声喊，你们愿意到我的电视机里来表演节目吗？小动物们都来了，看着木箱子怪好玩的，谁都想跨进去试一试。可惜箱子太小了，刚刚够一只小老鼠和一只小花猫在里面转动身体。小老鼠得意地翘翘胡子钻了进去，小花猫得意地翘翘尾巴钻了进去。笨狼把箱子盖合上，就听到里面两位电视明星在拼命地挣扎，弄得箱子也动起来，像是在跳踢踏舞。糟了，我忘了给电视机装屏幕了，结果我们只听得见他们的声音，却看不见他们的动作。笨狼说。聪明兔说，你快把箱子打开吧，再不打开他俩要闷死了。小老鼠从箱子里爬出来，牙齿直哆嗦，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呀。小花猫从箱子里爬出来，倒抽了一口凉气，那么黑，那么黑，那么黑呀。这时胖棕熊家的电视机响了，小伙伴们都朝胖棕熊家跑去，只留下笨狼独自对着空箱子发呆。笨狼决定改进他的电视机。以上故事来自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汤素兰系列《笨狼的故事》，感谢收听。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笨狼的故事，有用的合同。胖棕熊把那一堆拆得乱七八糟的零件塞进麻袋里，飞快地翻着墙上的日历本，一直翻到3月15号才停下来。为了3月15号能早些到来，胖棕熊的生活进入了倒计时。现在，在胖棕熊杂货店门口，你能看到一块巨大的牌子，上面用红色的油漆写着：“离3月15号还有8天。”动物们互相打听，胖棕熊要干什么？青蛙大夫见多识广，他说：“听说有个3月15号全球消费者权益日，胖棕熊一定是想用他的破彩电去换台新的回来。”猪太太担心地问：“胖棕熊，人家能给你换吗？”“
2: 这就得看本事了，要是你去了准没戏，我去了嘛，他不换也得换。”
1: 胖棕熊说。终于到了3月15号这一天，胖棕熊背上麻袋

物协会也马上行动起来，他们在商店门口竖起标语，友好的对待动物是文明人起码的职责，地球我们共同的家园，棕熊我们的兄弟，我们支持你。商店经理被弄得焦头烂额，他想，只要这头闹事的熊赶快离开，我愿意送他十台彩电。胖棕熊倒没那么贪，他说，我只想要我自己的东西，一台电视机，不是十台电视机。他这话是对着许多人和许多摄像机说的。电视记者评论道，多么高尚的动物啊，损害他的权益的人听了作何感想呢？商店经理的感想是，我想一枪崩了他，但他不敢，他真正做的是一拳砸了自己的电视机。到傍晚，胖棕熊迎着动物们羡慕的目光扛回来一台新的彩电。有了新彩电，胖棕熊还不罢休，他摇摇摆摆地走到了警犬阿黄家。我给你一袋巧克力豆，你替我把笨狼抓来，罚他为我干一个月的活。阿黄说，我不要一袋巧克力，我要20袋香肠。胖棕熊说，19袋半，不能再多了。就这么定了，两个坏蛋拍手成交。第二天，笨狼收到一张罚款通知书，笨狼损坏了胖棕熊的彩电一台，罚款10万个森林币。如果笨狼不愿意交10万个森林币，可为胖棕熊干活1个月做抵押。警察局森林科。聪明兔看了罚款单，去找胖棕熊讲理。你不知道森林银行一共只发行99999个森林币吗？你要笨狼到哪里去找10万个森林币呢？哈哈，我当然知道了，我还知道我的森林币多得装不下了，我店里缺的不是森林币，而是帮手。你真是个坏蛋，聪明兔气愤地说。笨狼一点儿也不生气，他还劝聪明兔，损坏东西当然要赔偿，你放心吧，我喜欢干活，我现在正愁没事儿干呢。胖棕熊说，为了让你节省时间多干活，白天只许吃一顿饭。行，笨狼说，但我得吃饱。笨狼看看店里那些好吃的，咽了口口水，小心地说，就让我吃你店里的东西行吗？胖棕熊白捡了一个帮手，心里正高兴，就大方地说，行呀。胖棕熊拿出一份合同书，上面写着，笨狼为胖棕熊干活1个月，胖棕熊每天供给笨狼一顿饭，管饱。胖棕熊手印脚印，笨狼手印脚印。合同一式两份，胖棕熊把合同的内容念给笨狼听。笨狼要求胖棕熊再写上吃店里的东西，胖棕熊就重新写了一份合同。笨狼为胖棕熊干活1个月，胖棕熊每天让笨狼吃一顿店里的东西，管饱。胖棕熊手印脚印，笨狼手印脚印。签完了合同，笨狼就留在胖棕熊家干活。胖棕熊家的活真多，当然以前并没有现在这么多。胖棕熊怕笨狼闲着，特意买了10只水缸放在院子里，水缸大得吓人，笨狼要搬了梯子才能爬上去。胖棕熊喊，笨狼，你先把阁楼扫一扫。哪是什么阁楼呀，简直是胖棕熊家的祖传垃圾堆，灰尘都堆到屋顶去了。笨狼一筐一筐地往外头运垃圾，胖棕熊翘起二郎腿喝茶，一直到天黑才好不容易把阁楼清扫干净，笨狼的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胖棕熊满意地点点头，小伙子，活干得不错，现在吃饭吧，店里的东西随你吃。店里好吃的东西很多，但笨狼实在太饿了，没心思挑选，随手抓着什么就吃什么。笨狼一口气吃了5个面包才抬起头来，抬头就遇上了胖棕熊瞪得大大的眼睛。你吃饱了吗？笨狼摇摇头，还没有呢。又吃了5个面包，喝了5杯牛奶。胖棕熊心疼的牙痛病又犯了，他呲着牙咆哮，现在你该吃饱了吧。
笨狼不好意思地笑笑。

0: 对不起，我还有一点点没饱，你放心，我不会吃得像刚才那么快了，我要挑一点我最爱吃的火腿肠和蛋糕慢慢吃。胖棕熊急得快要哭了。第二天，胖棕熊还没起床，笨狼就来敲门了。棕熊先生，我来干活了。胖棕熊打开门，他的腮帮子上敷着膏药，说起话来无精打采。你别干了，你欠我的钱我不要了。那怎么行呢？说好了我干一个月的活呀。笨狼认真地说。警犬阿黄骑着摩托车正要去警察局上班，听见笨狼和胖棕熊在争吵，便停下车来过来问什么事儿。笨狼告诉警犬阿黄是怎么回事，还把合同给阿黄看。阿黄，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0: 笨狼的故事，聪明的小偷。有一天晚上，月亮特别圆，星星特别亮，笨狼不想独自待在家里，他出门去找聪明兔玩。聪明兔家的门开着，笨狼推门进去。聪明兔啊，聪明兔啊，好久都没听到回答，看来聪明兔不在家。桌上放着一本漂亮的图画书，笨狼见过这本图画书，讲的是一个海盗和七个飞人的故事，好看得不得了。笨狼早就想借这本书看了，但聪明兔不肯，他说，不行，我还没看完呢。笨狼很想知道红鼻子海盗有没有被七个小飞人抓住，他不由自主地拿起了桌上的书。走到门口，笨狼又转回来，因为他想，这可是聪明兔不肯借给我看的书呀，我一定得不让他知道是我拿走了，等看完了我再悄悄地还回来。笨狼找出纸和笔，在桌子上留了一张字条。笨狼没来过聪明兔家，没有看见桌上的图画书，也没有把桌上的图画书拿走，证明人笨狼。笨狼把字条放在桌子上，就拿着书放心地回家去了。一阵清风从窗口溜进来，看见桌上有张字条，就把它轻轻地吹起来玩。风玩了一会儿就走了，把字条扔在了地板上。聪明兔出门和小狗拉拉玩了一会儿，回家发现图画书不见了，急忙到警犬阿黄那儿去报案。阿黄到现场仔细查看时，在地板上找到了一张字条。聪明兔把字条一念，大家全都笑起来，真是一个聪明的小偷。第二天，笨狼在街上碰到了警犬阿黄。阿黄说，笨狼，你可要早点把图画书还给聪明兔，聪明兔知道是你偷了图画书，他不愿意起诉你，否则你又要坐牢了。笨狼听了大吃一惊，你们怎么知道是我拿走了图画书？因为昨天晚上聪明兔没有来报案，我也没有到聪明兔家里去，也没有看到你留下的字条呀。阿黄故意说，怎么会没有字条呢？我留了字条的呀，还写上了证明人笨狼。笨狼把书塞在裤兜里，到聪明兔家去。他想，要是聪明兔又不在家就好了。聪明兔偏偏在家。聪明兔热情地请笨狼吃水果，一点儿也没有提图画书的事。笨狼坐立不安，他不知道该如何从口袋里把图画书掏出来交给聪明兔。 聪明兔早看出来笨狼是来干什么的了。他说，笨狼，你刚才在外面捡到了我的图画书是不是？不是，你的图画书没在外面，在我的口袋里。笨狼回答。哦，是这样啊，刚才我的图画书不见了，我还以为是掉到外面的大树底下去了呢。聪明兔说。图画书又没长脚，怎么能跑到树底下去呢？笨狼开心地笑起来。都说我笨，依我看，你比我还笨呢。以上故事来自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汤素兰系列《笨狼的故事》，感谢收听。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来听一些华语乐坛里风情万种的声音。好像性感这两个字在华语乐坛是一个危险的词语，很少有歌手会在歌曲中直白地去表达。其实呢，性感并不等于廉价，不等于低谷，相反，它是一直很高级的，来自人生欲望的最直观的表达。我们今天的歌单就选择这样的一个主题，关于性感。有些歌曲是唱腔上的性感，有些是歌词的寓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领略华语音乐的风情万种。第一首歌选自王菲《催眠》，这是她1999年发行的国语专辑《只爱陌生人》当中的一首歌，以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刻的歌词内容成为了王菲的代表作之一。整体风格融合了流行元素，并在中间和结尾部分融入了一些西南少数民族曲风的特点，也让这首歌在今天听起来依然前卫，而且没有时代感。歌词充满了对童年美好回忆的描绘和对过往情感的回顾。

1996年，李玟发行专辑，取名为《李玟》，收录了一首歌叫做《无处躲雨》，不仅展现了她柔情的唱腔，还体现了她活泼可爱的节奏感。这首歌还曾经作为妮维雅保湿乳霜的广告曲，进一步提升了她的知名度。歌词描述了爱情当中的无奈和心痛，旋律和歌词相结合，使得这首歌曲在情感上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2003年，王蓉发行专辑《飞翔飞飞翔》，有一首歌叫做《请说出来》，由王蓉作词作曲。这首歌获得了2004年第四届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最受欢迎20大金曲奖。歌词充满了浪漫的情感，描述了两人之间的微妙互动和情感的升温，鼓励对方勇敢表达。这张专辑是王蓉的首张个人专辑，风格涵盖了流行、摇滚、舞曲、乡村民谣以及世界音乐。专辑当中的歌曲呢，大多数是王蓉在大学期间创作的，也反映了她在音乐创作上的才华和潜力。

2006年，蔡健雅推出了一首歌《Beautiful Lie》，这是由她的师弟飞儿乐队的阿庆为她量身打造，亲自谱曲。蔡健雅想通过这首歌曲表达出爱的勇敢和希望，从而告诉听众：世界纵然再混乱复杂，执着肯定的爱永远是藏在心中最坚定的信仰与力量。蔡健雅宽广的音域在这首歌当中游刃有余，磅礴的气势对她而言开启了声音的潜能，也让歌迷颇感惊喜。无论是声线当中呈现出歌曲的意境，或是旋律中高低音的音域游走，对于她来说都是一次挑战和尝试，让人感受到了她无限的爆发力，也让更多人看到了蔡健雅在音乐上的无限可能。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择的是华语音乐里的风情万种的代表。2008年萧亚轩推出专辑《三面夏娃》，这张专辑展现了萧亚轩真实的一面，歌曲《冲动》更是代表了他在爱情当中的勇敢和真挚，表达的是对爱的冲动和对爱情的勇敢追求。歌曲的旋律感性和生动，能够激发歌迷对于爱情的勇气和决心。

0: 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那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7: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择的是华语音乐里的风情万种的代表作。2010年，徐佳莹推出专辑《极限》，有一首歌叫做《残爱》，表达了

残忍对待之下百般委曲求全的爱恋，明明无望却不懂得丢弃，残留下一人在其中。这首歌由徐佳莹演唱，歌词也是由她亲自填写，歌曲以失去意识的夜晚、眼泪狂妄的打转等意象，描绘了在残忍对待下的爱情痛苦和无奈。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3: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4: 光影流转，生动心弦，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在华语乐坛当中，有这样一位歌手，他的声音仿佛自带故事滤镜，温柔细腻却极具穿透力，一开口就把你拽进他营造的音乐世界里。他就是张敬轩，从粤语金曲到国语佳作，从青涩少年到实力唱将，他用一首首歌记录着成长与感悟。今天贤成和大家一起走进张敬轩的音乐版图，感受他歌声里的千般柔情和万种故事。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4: 我吻过你的脸，你双手曾在我的双肩。这首歌曾经火到什么程度呢？大街小巷、学校广播、MP3 单曲循环，全是它。那时候，每个青涩初开的少年都能从这首歌里找到自己的影子，失恋的遗憾、放不下的执念，被他唱得撕心裂肺，又忍不住让人单曲循环。一起来听一下。

如果说断点唱尽了年少轻狂，那樱花树下就是张敬轩写给成年人的温柔诗。这首歌改编自中岛美嘉的歌曲，但张敬轩用粤语重新填词后，直接赋予了他新的灵魂。他把暗恋的小心翼翼，二而不得的遗憾，唱得像樱花飘落般唯美又伤感。

0: 粤语歌里的虐恋歌曲必须有《春秋》这首歌，林夕的词加张敬轩的演唱，直接把单恋的卑微写到了极致。
1: 那夜谁将酒喝掉？

不吐不快这首歌曲是一首情绪炸弹，这首歌像他写给娱乐圈和生活的小作文，歌词犀利又真实。梦里曾做的迷路，找不回那串脚步。梁明唱的是娱乐圈的无奈，其实何尝不是我们每个人在生活里的迷茫。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当年这首 KTV 战歌《酷爱》呢，把飞蛾扑火式的爱情唱得又疯又野。要是错爱，我不揭开。轩仔用惊呼嘶吼的唱法，把深陷爱情的执着和疯狂展现得淋漓尽致。

从撕心裂肺到云淡风轻，笑忘书像是张敬轩给过去的一份告别信。他用温柔又治愈的嗓音告诉我们，失恋没什么大不了，那些痛彻心扉的回忆总有一天会变成笑着讲出来的故事。

骚灵情歌堪称张敬轩的炫技歌曲，他把真假音转换玩到了极致，高音空灵的像在教堂里吟唱，低音又带着浓浓的情感。据说为了录好这首歌，轩仔反复打磨了无数次，最终呈现出骚灵的质感，直接封神。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沙宝亮。2003年，沙宝亮发行同名专辑，演唱了一首歌《暗香》，是电视剧《金粉世家》的主题歌，作为主题曲，为这部剧也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并广为传唱。这首歌曲延续了音乐人三宝大气、深沉、唯美的作品风格。沙宝亮以其忧郁的气质、独特的嗓音，成功演绎了这首歌。他对这首歌曲的理解很是到位，将音乐中浸透着的那份古典韵味诠释得淋漓尽致。

2019年，沙宝亮亲自作曲并参与制作了一首歌，叫做《我听到一声忧伤》，收录于专辑《消失的唱片店之岁月如刀》。这张专辑通过消失的唱片店的概念，隐喻了黑胶唱片时代的繁华与凋零。从第一人称的视角展开，通过一些意象刻画了过往的伤痛与孤独回忆交织的情感画面。歌词描绘了时光流逝、爱情消逝与孤独的情感画面，结尾也隐喻了对逝去爱情的无力的追念。歌曲以钢琴的旋律为主线，搭配着弦乐与沙宝亮标志性的深沉的嗓音。乐评曾经提及沙宝亮在歌曲当中的情感表达成为了这首歌的亮点。

2018年，沙宝亮作曲演唱了一首《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歌曲是以寻找爱情与回忆为主题，表达了岁月流逝，仍追求爱与美好的情感。作为沙宝亮签约新公司之后的首支单曲，也标志着他音乐生涯的新起点，并预示着全新个人专辑的发布。那么这首歌曲编曲融合了弦乐、摇滚和实验电子元素，展现了沙宝亮的创作才华与情绪感染力。歌词围绕爱情与回忆，传达出了历经岁月仍然坚守初心的赤子之情。

0: 同样是在2018年，沙宝亮演唱了一首歌叫做《无赖》，这是一首略带伤感的情歌。沙宝亮通过这首歌曲展现了他丰富的情感表达和音乐才华，层次感和情感爆发力使得他能够触动人心，表达了对爱情的纠结、挣扎和无奈。很多的歌迷也表示，这首歌让他们反思自己在爱情当中的角色和情感状态。
1: 回忆不进自来，寂寞寄出。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今天的歌单选自沙宝亮。2013年，沙宝亮发行专辑《男人好难》，收录了一首歌《那年的冬天》。沙宝亮是中国内地实力派唱作歌手，也曾经获得过多项的荣誉。他以磁性的嗓音和宽广的音域著称，擅长演绎唯美的情歌。而这首歌是以冬季为背景，描述了对过往情感的追忆与遗憾，整体风格忧伤且富有画面感。沙宝亮凭借《暗香》走红，被誉为情歌王子。他不仅在音乐上有着独到的理解，还致力于慈善事业。而这首歌不仅展现了沙宝亮的音乐才华，也让他在情感叙事方面有了更为深刻的表达。

男人好难这张专辑还有一首同名主打歌，歌词风趣幽默，曲调欢快诙谐，沙宝亮和黄渤合作演唱，与沙宝亮以往深情款款的风格截然不同，这首歌显得更为亲切，歌曲在网上收获了很高的传唱度，描述的是男人在生活和事业中面临的种种压力和挑战，歌词也充满了对生活的吐槽和自嘲，反映了现代男性在面对各种困境时的无奈和幽默。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沙宝亮。沙宝亮和周晓鸥共同合作演唱了一首歌，叫做《人呐》。歌曲是由沙宝亮作曲并且担任制作人的。那么这首歌曲呢，歌词朗朗上口，旋律欢快流畅，沙宝亮和周晓鸥的一唱一和，诙谐轻松的这种风格让人不禁跟着思索人生的意义。这首歌发布之后受到了广泛的好评和关注，网友纷纷评论说这首歌唱进了心里，也说明了这首歌能够和听众产生深刻的共鸣。

2023年，沙宝亮推出了专辑《开玩笑》，同名主打歌是由他亲自作曲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延续了沙宝亮的人生哲学，以独特的视角将玩笑比作人生，表达了平凡人生中的喜乐悲忧，传达出通达洒脱的人生态度。歌词围绕着爱情、面包、眼泪、人生玩笑等元素展开，歌词生动有趣，引人入胜，可以说也是给听众带来了一场情感与哲理的盛宴。沙宝亮的歌声温柔而坚定，将歌词中的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沙宝亮在2023年创作的一首歌，叫做《给男人的歌》，是以细腻的笔触刻画男性群体的生活困境与情感共鸣的作品，聚焦男性在家庭、职场中的多重角色压力，通过深情的叙事性演唱与弦乐的堆叠，传递看清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的哲思。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给男人的歌，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对唱歌曲是一种特殊的音乐形式，它通过两位艺术家的合作创造出独特的音乐体验，让人们在欣赏音乐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情感的交流和共鸣。今天第一首歌来自王菲、那英《生命之河》。

这歌由宋涛和江毅作词，宋涛作曲。该歌曲是一部电影的片尾曲，于2020年1月21日发行。中国女排的一次又一次夺冠，为整个社会带来了希望。他们的每一次胜利都迎来了全民的呐喊欢呼。而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风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歌曲来自韩红、林俊杰的《飞云之下》，也是林俊杰、韩红的10年之约，特别创作并与其共同演唱的歌曲。关于创作理念，林俊杰表示，该曲是一首关于生活、人生经历等身边事物的歌曲。他认为这首歌就像一封信，第一段写给自己，第二段写给身边的朋友，第三段写给全世界的华人。

0: 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一加一大于二的合作。以下是一些经典的歌曲和现代的一些对唱歌曲，他们以独特的魅力和深情的情感表达，成为了广泛大众心中的经典。接下来分享这首歌曲，来自杨坤、郭采洁，《答案》。

这首歌是为201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创作的歌曲。当时的春晚总导演冯小刚找到梁芒和杨坤，希望他们为春晚创作一首歌。杨坤首先完成了曲的创作，在写歌的时候下定决心找一位甜美可爱的女孩和她一起合唱。后来杨坤在电视上看到了郭采洁，被她的气质所吸引，并且觉得她的声线很符合这首歌的感觉，就邀请郭采洁来合唱这首歌。

曲来自薛之谦、张靓颖的《可》，这首歌以吉他作为前奏，配以简约风格的编曲，缓缓诉说恋人之间的低沉而克制、隐忍却不甘的真实情绪。薛之谦的声音沉静而深邃，搭配张靓颖深情且感性的嗓音，你留给我的回忆那么多，从哪个片段出了错，余下的爱已无定所，即使穷途末路也不愿放弃。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刚歌曲来自李荣浩、张惠妹的《对等关系》，也是由李荣浩作词作曲编曲并且制作的一首歌曲，于2021年12月8日以单曲形式发行。李荣浩的独特嗓音配上张惠妹的独特音质，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对唱模式。在这首歌的时候，也会给你听到一个不一样的独特故事。继续分享来自李健、王俊凯《雾中列车》。

0: 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歪脖子树林。树林里长着一棵很美的小松树，有一天，这棵松树一抬胳膊碰到了旁边的枫树。哎呀，你的松针把我刺痛了，枫树叫起来。对不起，松树真的不是故意的，它们原本就靠得那么近，现在又都长成了大树，自然就挤了。松树抱歉地歪了歪头，开始往旁边长了。日子一久，它竟成了一棵歪脖子树。树林里有了一棵歪脖子树，这林子还美吗？松树一天天的瘦弱歪斜，它的根在泥土里把水分和养料让给旁边的树。不久，它完完全全的枯萎了，所有的叶子散落在地上，树枝松脆的一折就断，大家已经忘了它的存在。在秋风里，枫树越长越惹人注目了，它像披上了红霞的公主，微微地摇曳着树枝，招来诗人、画家吟诗作画。他们决定为树林起个名字，红树林。画家注重色彩，脱口而出，诗人却认为过于直白了。他们一直到晚上才想出了名字，月亮树林。那是受到夜空中弯弯月牙的启发，在这样的夜晚，谁都会成为诗人的。那么，狼也会吗？嗷呜！长长的狼嚎突然打破了所有的平静和美丽，大家紧张起来。快点火，狼也许会怕。一位诗人灵感突发，想到了办法。是的，也许会吧。大家从四处堆拢着地上的干树叶，然后点燃。红红的火光使大家感到安全。月光下，几只狼站在远远的地方不敢走近。所有能燃烧的叶子、干树枝都找来烧完了，大家一下子就发现了枯死的歪脖子树。在这片树林里，能燃烧的也只有这棵枯死的歪脖子树了。当最后一段树干扔进火堆的时候，画家叹息着：唉，这里的树都长得那么好，怎么这棵树偏偏枯死了呢？它真是一棵不幸的树呀。说完，画家在火光里画下了这棵树。狼害怕燃烧的火堆，始终不敢靠近。当松树燃成木灰的时候，天亮了，惊险难熬的夜晚终于过去了。不幸的歪脖子树给大家带来了幸运。歪脖子树万岁，歪脖子树万岁，人们激动地高喊。他们把目光投向了画家的画布，弯弯的月牙下面，松树歪斜的身影直指天空，显得苍凉而有力量。歪脖子树林，此刻诗人、画家和整个挺拔的树林都默认了这个并不响亮、并不美丽的名字。

有只一心想发财的狐狸，从废品堆里捡来各式各样的鞋子，然后在草地上竖起了一块木牌，上面东倒西歪地写着几个大字：出售鞋屋，欢迎光临。夏天时，想住新房子的小鸟离开了树枝，买下了凉鞋屋，成了鞋屋的第一个居民。冬天时，急着和弟兄分家的灰鼠离开了泥洞，买下了棉鞋屋，成了鞋屋的第二个居民。狐狸告诉他们，鞋屋附近有一个最坏的大坏蛋，专门欺负新搬来的居民，大家要乖乖地待在自己的鞋屋里，不要出来串门。小鸟和灰鼠听了狐狸的话，都吓得不敢离开自己的鞋屋一步。夏天时，小鸟躺在凉鞋里乘凉，非常舒服，可闷在棉鞋屋里的灰鼠却差一点晕过去。冬天时，灰鼠睡在棉鞋里倒也暖和，可蜷缩在凉鞋屋里的小鸟却差一点冻僵。他们一直傻乎乎地待在自己的鞋屋里，谁也没有发现自己屋子的毛病。鞋屋的第三个居民是一只乡下来的青蛙，雨天的时候，他搬进了雨鞋屋。狐狸同样告诉他不要出来乱跑，青蛙可耐不住，天一晴就满世界乱闯。夏天时，青蛙发现小鸟的凉鞋屋比雨鞋屋凉快，冬天时，他又发现灰鼠的棉鞋屋比雨鞋屋暖和。这雨鞋屋夏天闷，冬天冷，缺点真是太多了。青蛙气得肚皮鼓鼓的，张开大嘴巴就呱呱呱地叫了起来。小鸟这才知道自己屋子的毛病也不少，灰鼠也才明白自己的屋子是不合格的。原来鞋屋附近的大坏蛋不是别人，就是狐狸自己呀。小鸟、灰鼠和青蛙都吵着找坏狐狸退货，狐狸真后悔把鞋屋卖给了青蛙，现在他的发财美梦可做不成了。以上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儿童文学名家精选》王一梅作品集，感谢收听。

0: 你又跑掉咯。
1: 天上的云真白呀，像棉花糖，
2: 像美丽的白裙子，等我变成我的女郎时就穿上它。
3: 那个时候你就是我就大笑，怎么穿呢？我可以吃彩虹糖。
4: 我也要
5: 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
6: 手拉手走啊，啦啦啦啦啦啦。
7: 母鸡咯咯哒的心事。母鸡咯咯哒，每天下一个蛋，下了蛋，它就会唱一首歌。那首歌是这样的：咯咯哒，咯咯哒，我下蛋了；咯咯哒，咯咯哒，我的蛋儿大；咯咯哒，咯咯哒，快来看看吧。咯咯哒，咯咯哒，我是美妈妈。本来母鸡咯咯哒一直都是快乐的，可是有一天它忽然有了心事儿。都是新搬来的邻居杨先生的一句话，让它再也快乐不起来了。杨先生是听到母鸡咯咯哒的歌声才探出脑袋来的，他惊讶地叫道：哎呀，你唱得好极了，可你的样子比起公鸡先生来真是差远了。母鸡咯咯哒在水槽里照了照自己的影子，真的，公鸡先生跟他比起来可漂亮多了，大红的冠子，闪亮的羽毛，长长的尾巴，金色的爪子，走起路来昂着头挺着胸，多神气呀。母鸡咯咯哒再看看自己，冠子小小的，羽毛不亮，尾巴不长，真的不怎么好看。他再也不快乐了，下了蛋也不唱歌了，总是在想心事儿。后来母鸡咯咯哒决定出去走走。母鸡咯咯哒最先遇到的是一只大鸟，它正带着孩子散步呢。请问你是谁的妈妈？母鸡咯咯哒问。大鸟自豪地说：我是孔雀的妈妈呀。天哪，我一直以为孔雀都是长着长长的尾巴，开屏时

美极了。母鸡咯咯哒惊叫起来，是的，那是孔雀爸爸，做妈妈的都像我这样。孔雀妈妈显然一点儿也不介意，她笑着说，做妈妈多幸福，那点美丽算什么？母鸡咯咯哒想了想，这也许是对的。这一次，他遇到了一只没有脚的梅花鹿。

0: 三次，他遇到了一只大猫正带着小猫玩。嗨，你们家的小猫咪真可爱，母鸡咯咯哒主动地打招呼说。妈妈还没说话，小猫却不高兴了，我不是小猫咪，我是小狮子。母鸡咯咯哒才不相信这小家伙的话呢。啊，小狮子，咯咯哒，别开玩笑了，你的鬃毛呢？我们是真的狮子，鬃毛是雄狮子才长的。大猫也说。天哪，我还以为所有的狮子都有一头威风的长发呢。母鸡咯咯哒急得脸都红了。雌狮子抚摸着小狮子说，我们没有那神气的头饰，可我们的功劳最大，生养宝宝，教他们生活捕猎，这都是我们的工作呀，连最厉害的雄狮也是妈妈教出来的。母鸡咯咯哒突然觉得做妈妈很自豪很幸福，她要赶快回去做一个鸡妈妈，去照顾自己的蛋宝宝，让他们成为鸡宝宝，有漂亮的小公鸡，也有能干的小母鸡。母鸡咯咯哒每天又开始唱起它的歌来了，咯咯哒咯咯哒，我又下蛋了，咯咯哒咯咯哒，我的蛋儿大，咯咯哒咯咯哒，快来看看吧，咯咯哒咯咯哒，我是美妈妈。杨先生到现在还不明白，这只看起来并不漂亮的母鸡为什么每天都这么快乐呢？
1: 大白背头
2: 没有，
1: 我也没有胡子，
2: 有
1: 眼睛
2: 大了。
1: 哎，等你看，我长大了。

0: 请不要再玩手机了。风和日丽的一天，爸爸带着我逛公园。
1: 爸爸，你快点，快点！
0: 嘿嘿，小鸟早呀！哇哦，小松鼠，你们要去哪？我们才刚到呢。
1: 爸爸，快看，那些狗狗疯了！
0: 哎呀，爸爸，你没看到？爸爸，你不要再玩手机了。

0: 吗？
1: 哇，快看，好大的蝴蝶！爸爸，你快看！
2: 爸爸，你又没看到，哈哈，蝴蝶好像很喜欢我。
3: 蝴蝶要去哪？
2: 该上去看看吧。
3: 看，它停在一个鸟蛋上。
2: 哇，好可爱的鸟宝宝啊！
3: 爸爸，你又没看见？
2: 咦，蝴蝶落在一根怪怪的枝丫上了。哎，
3: 真正的犀牛太酷了！
4: 爸爸，你什么都没看见？
2: 爸爸，你看到了吗？我刚刚说的就是这只蝴蝶。
5: 我看到了，宝贝。
2: 嘿嘿嘿嘿，晚安。
6: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7: 成语故事刻舟求剑。战国时期，楚国有个人坐船渡江，船到江心的时候，楚人一不小心把随身携带的一把名贵的宝剑掉在了江里。他赶紧去抓，可已经来不及了，船上的人都对此感到非常惋惜。但楚人似乎胸有成竹，马上从包里掏出一把小刀，在船舷上刻了一个记号，并对大家说，这是我的宝剑落水的地方，所以我要刻上一个记号。大家都不理解他为什么这样做，也不再去问他。船靠岸后，那楚人立即在船上刻记号的地方下水，去捞取掉落的宝剑。可他捞了半天，也不见宝剑的影子。他觉得很奇怪，自言自语地说，我的宝剑不就是在这里掉下去的吗？我还在这里刻了记号呢，怎么会找不到呢？船上的人都大笑起来，说，船一直在行进，而你的宝剑却沉入水底不动，你怎么能找到它呢？剑掉落在江中后，船继续行驶，而宝剑却不会再移动。像他这样去找剑，当然是白费力气。刻舟求剑，在剑落水处的船身上刻记号，再去找剑，用来讽刺固执而不知变化的愚蠢可笑的行为。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有人说影视剧是造梦的艺术，而主题曲就是打开梦境的那串密码。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准备了八把音乐钥匙。第一首歌来自动力火车，当

琼瑶亲自操刀填词，颠覆性的将蒙古长调与摇滚乐的结合，动力火车的高亢嗓音如同策马奔腾的嘶吼。歌曲录制时，制作人要求演唱者想象在草原上追逐太阳的状态。

歌曲来自刘欢的《好汉歌》，作曲家赵继平从山东民谣《王大娘》补钢中采风，将唢呐锣鼓与现代电吉他编配，打造出非常特色的听觉奇观。

0: 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都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今天节目主题：记忆中的影视剧，剧中剧外充满回忆的 BGM。继续分享歌曲，来自周杰伦《菊花台》。

方文山以宋词《声声慢》中为灵感框架，夜未央、北风乱等意象勾建出宫廷阴谋的凄美画卷。周杰伦首次尝试全假声演唱副歌部分连续四个惨白的颤音处理，被乐评人称为中国风哭腔教科书。

歌曲来自 Eason 的爱情转移，林心用稍微美好青春换一个老伴等锋利比喻构建婚姻的困局，并曲中持续循环的地铁进行采样，暗示都市情感机械与疏离。据统计，该曲在 KTV 年均点唱量突破1200万次。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

0: 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继续分享歌曲，来自孙燕姿的《遇见》。这首歌也是在林一峰创作时受波兰诗人影响，一见钟情的启发。我遇见谁又会有怎样的对白，设问句时精准击中都市孤独症候群。编曲中滴答钟声的贯穿全曲，隐喻了缘分与时间的角力。

当我们谈论影视金曲时，谈论的何止是旋律，那是放学后飞奔回家守候《还珠格格》的雀跃，和熬完剧追完《琅琊榜》大结局的惆怅。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生动心情。

0: 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彭羚是90年代香港乐坛标志性的女歌手，以扎实的唱功与深情的演绎著称。1994年凭借《让我跟你走》一鸣惊人，1996年《囚鸟》奠定了天后的地位，却在2002年婚后淡出乐坛，成为了乐迷心中的白月光。彭羚的歌声是都市女性情感的镜像，她唱尽了暗恋的悸动、热恋的炙热、失恋的苦涩，却从不沉溺于悲情。他的音乐当中有对爱的坚守，也有对自我的觉醒。将来的时间，让我们从他的歌声当中拼凑他的音乐版图。这首歌《让我跟你走》发行于1994年，是彭羚的成名曲，改编自巫启贤心酸的情歌，横扫当年的香港四大颁奖礼。若注定爱是苦痛，问你可会一样感动。彭羚用克制的颤音诠释了飞蛾扑火般爱情的勇气，一起来听一听。

浪出行这首歌发行于1996年，由李宗盛谱曲，讲述了从爱情幻梦中觉醒的过程。副歌部分真假音转换开成教科书的级别，是90年代女性独立意识崛起的音乐主角。

接下来这首来自于彭羚的《我有我天地》是她婚前的转型之作，电子节奏搭配了坚定的歌词，展现了女性自我价值的宣言。彭羚在这首歌当中一改苦情形象，唱出自己宇宙自己拯救的飒爽。

接下来这首歌《窗外》于1998年发行，翻唱周华健的经典歌曲，粤语版呢更添都市的疏离感。 MV 中彭羚独坐在窗前的身影成为了时代剪影，副歌前的呼吸声设计仿佛城市人的一声叹息。

你记唔记得你住过嘅每一间屋嘅每一只窗？你记唔记得从唔同嘅窗望出去睇到唔同嘅风景？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继续回到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加上这首歌给天边最爱的人，是林正强遗作，探讨了生离死别的永恒命题。彭羚的演绎如书信般真挚，被乐迷称为不敢轻易触碰的催泪弹。

今天推荐的最后一首歌曲是彭羚隐退前最后一张专辑的主打歌《无人驾驶》，迷幻电子风格，突破自我，歌词方向盘在我手，偏失控，爱与人生选择。这首歌呢，也为粤语流行乐注入了实验性的色彩，成为了时代绝响，一起来听一下。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听中国内地男歌手、词曲创作人后弦的音乐代表作。他的作品呢，是以独特的宫调 RNC 曲风著称。这种风格结合了中国古代宫调式与西方 R&B 流行元素，形成了独特的音乐风格。2005年，他创作了一首歌叫做《西厢》，收录在专辑《古玩》当中，引用了古典著作《西厢记》，用自己理解的方式创作出了《西厢》这首歌，描述出了一段青涩的爱情故事。这首歌用宫调的曲式加上了 R&B 风格的咿呀吟唱，把古代小说般的叙事句式婉婉道来，歌曲当中传递着后现代的浪漫感觉。

2006年，后弦创作了一首歌叫做《单车恋人》，唱出了许多情侣对学生时代恋情的怀念。音乐风格清新，演绎角度精巧别致，让人领略到了爱情的清新甜蜜。曲风轻快，歌词较为直白，情节包含了许多青春年少的青涩恋情。

在2006年的 EP 九公主当中，有一首后弦作词作曲的歌曲叫做昆明湖，这是后弦游历北京颐和园中的昆明湖冬景之后创作的歌曲，也是这张 EP 走神三部曲当中的第二部曲，主题描述的也是情感。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叫做《九公主》。那这首歌呢收录在《古玩》当中，那有着宫调 R&B 流行风之后，后弦又进行了全新的创作，融入了创新了 R&C 的流行曲风。他也被成为内地最具才华的全创音乐人，添加了独有的幻想主义元素，缔造了浪漫与现实相结合。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有一首歌叫做《唐宋元明清》，灵感源于当时游历浙江西塘古镇，夜间临河欣赏对岸戏曲，当时创作的歌，让歌迷瞬间犹如置身于书香的历史画卷当中，不断翻看人们在脑海当中留下的一篇篇怀古情节。曲风上也是极尽闲适 RNC 曲风之精华，而且这首歌还具备听两遍就会吟唱的流行张力。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音乐选自后弦，2008年发行音乐专辑《东方不变》。

在2008年的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过桥》，这是他的第一首叙事说唱歌曲，也是专辑的第二波主打歌。曲子的风格是他对于叙事 R&B 歌曲的新尝试。那过桥其实包含着两个寓意，一个是过桥米线，一个是过高考的独木桥。

2010年，后弦发行了一张 EP， 收录了一首歌《娃娃脸》，用一曲顽皮的跳跃节奏与旋律，彰显了当下年轻情侣之间在手机和互联网中互发娃娃脸表情的浪漫恋爱方式。歌词中引用

在2005年后弦发行的专辑《古玩》当中，还有一首他创作的歌叫做《十有八九》，这是一首讲述分手离别时灰色心态的情歌，带着些许慵懒的唱法，吉他与钢琴的 R&B 风格旋律，把失恋的回忆和两人之间的痛苦掩饰表现得淋漓尽致。好听的悲伤是这首歌最大的突出点。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创作型歌手后弦的音乐代表作。下面这首歌是2015年继十有八九之后后弦创作的又一首流行慢歌。这首歌的副歌部分凄美而悲壮地传递出了每个人曾经或将来都会遇到的爱情故事，被原创歌手董俊阳进行了翻唱。

后弦还创作了一首歌叫做《下完这场雨》，收录在他的第七张录音室专辑《下完这场雨》当中。这首歌采样了李叔同于1915年创作的歌曲《送别》，以民国时期的上海滩为时代背景。这首歌也是后弦中国风歌曲的延续性作品，其旋律部分更是抓人上口，却又不失淡淡的怀旧情怀。他说这是首次涉猎怀旧年代风，所以呢，用了一种更为词

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是后弦2019年发行的暖心力作《湘江边上》。这次他用最为细腻的情感将老港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歌词当中对照呼应的长江、长城、黄山、黄河，是后弦对儿时那首《我的中国心》的深深致敬，一字一句都包含着浓浓的赤子之心，一点一滴都蕴含着圆满时刻的美好。最后一首歌《湘江边上》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0: 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位随处可见的好朋友，他有着庞大的身躯，每天穿梭在城镇的马路上，为大家的出行提供便利。我相信大家已经猜到了，它就是公共汽车。公共汽车又叫公交车、城市客车、巴士或大巴，是专门为解决城镇运输居民而设计使用的商用大中型车辆。它们在城市道路上沿着固定的路线行驶，多有稳定的班次。一般的公共汽车外形是方形，有窗子，设置好座位。虽然很多人经常乘坐公交车，但是你知道它的来历吗？你知道中国第一条公交线路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吗？你知道公共汽车有多少种类吗？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起来了解它。公交车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826年，法国的一位商人为了生意兴隆，于是启用自家四轮马车接送来自市中心的客户。后来使用他家马车的客户越来越多，他就正式开办多条穿梭于城市之间的客车路线，让旅客付费使用。咱们中国第一条公共交通线路诞生在1906年的天津，行驶线路共计 5.16 公里，经东马路、西马路、南马路、北马路围城环行。这条公交线路上行驶的是电车，天津人称它为白牌电车。公共汽车的分类有很多种，按照运行区间可以分为短途和长途公共汽车，按照燃料种类的不同可以分为燃油、燃气和电动公共汽车，按照车型结构的不同又可以分为单层、双层、铰接式公共汽车。
1: FM 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0: 落叶。

0: 小松鼠莹莹和灰灰是一对双胞胎，他们出生在春天，生长在夏天，如今在盼着秋天的到来。听妈妈说，等树叶落下来的时候，秋天就到了。莹莹和灰灰希望秋天快点来。终于在一个红日西落的傍晚，当他们哥俩在一棵白杨树下玩的时候，一片树叶飘落下来，正巧打在莹莹的头上，把莹莹吓了一跳。灰灰乐得拍手唱了起来，落叶飘，落叶飘，夏天去了，秋天到。他们把这个消息告诉妈妈，妈妈笑着说，秋天还早着呢，这片树叶不是自己掉的，是被乌鸦碰下来的。又过了好久，一天，莹莹和灰灰出门看他们的大尾巴叔叔。大尾巴叔叔住在不远处的一棵酸梨树上，只见他拖着蓬松的尾巴，正在忙着把晒干的果子往洞里搬。莹莹和灰灰说，叔叔，你在忙什么呢？秋天已经到了，我得储备过冬的粮食。秋天到了吗？我们怎么不知道？小哥俩惊奇地问。你们没看见？刮了一夜秋风，树叶已经掉了不少。大尾巴叔叔指着酸梨树说。果然，酸梨树的叶子剩下不到一半了，树下堆着好多落叶，他们走过时，落叶沙沙直响。可是我们住的那棵树一片叶子也没掉啊。你们住的是什么树？松树。这就对了，无论秋天还是冬天都是不落叶的，而白杨树、酸梨树这样的阔叶树大多要掉叶子的。莹莹和灰灰蹦蹦跳跳地回家去了，一路上他们看到好多飞舞而下的枯叶，莹莹和灰灰又快乐地唱了起来。落叶飘，落叶飘，夏天去了，秋天到，我们藏好过冬粮，冬爷爷就来把门敲。小朋友们，有句话叫一叶落知天下秋，意思是从一片树叶的凋落知道秋天的到来。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树都会在秋天落叶，像松树这样的针叶树是四季常青的植物，秋天就不会落叶。所以面对不懂的事，最好多问几个为什么，这样才能懂得更多的知识。
1: 小朋友们，你们在哪里呢？

池塘里的狼尾巴。从前有一只贪心又凶暴的大灰狼，大灰狼整天在森林里转悠，看看有什么好吃的东西。那天他走过小兔家门口，看见小兔家的门开着，就溜了进去。小兔不在家，大灰狼就躲进小兔家的灶洞里。他想等小兔一进家门，就冲出来吃了小兔子。可是小兔早就在不远处看见大灰狼溜进了自己的家。小兔趴在窗台上，望见大灰狼躲进了灶洞里，他没有进家门，一直等到听见大灰狼在灶洞里打呼噜了，才悄悄溜进屋子。大灰狼躲在暖暖的灶洞里，睡得很舒服。小兔拿起一大卷柴草，点着了火，偷偷塞进灶洞里。火越烧越旺，大灰狼被烫醒了。他在灶洞里乱窜，最后沿着烟囱爬上了房顶。大灰狼趴在房顶上，全身变得乌黑乌黑的。大灰狼哭了起来，说：“我被烤焦了，我被烤焦了。”后来大灰狼用爪子摸了摸身上，才发现它没有被烤焦，是烟囱里的烟灰把它染黑了。这时大灰狼的肚子咕咕叫了起来，他见不远处的树上有只小乌鸦正惊奇地瞧着他呢。大灰狼又叫唤起来：“我被烤焦了，我被烤焦了，我闻见身上的肉香味了。”说完他假装昏死过去。那只小乌鸦以为大灰狼真的被烤成焦黑焦黑的了，他想尝尝烤狼肉的味道，便悄悄靠近大灰狼。大灰狼眯缝着眼睛瞧着小乌鸦一点儿一点儿靠近。等小乌鸦到了身边，大灰狼伸出爪子一把揪住了小乌鸦的尾巴。小乌鸦拼命挣扎，好不容易挣断了尾巴，扑扑翅膀飞回了大树。大树上的乌鸦姥姥瞧见自己的宝贝外孙子成了一只秃尾巴乌鸦，心疼极了。这时没逮住小乌鸦的大灰狼生气地在屋顶上走来走去，他不敢往地面上跳。乌鸦姥姥朝小兔家门口看了看，发现那里有个小池塘。乌鸦姥姥想了想，就唱了起来：“大灰狼，大灰狼，快朝池塘里跳，凉凉快快，洗个澡。”大灰狼想：“对呀，我会游泳，朝池塘里跳没有什么危险，正好洗个凉快澡。”他问乌鸦姥姥：“池塘深不深？”乌鸦姥姥说：“不深不深，我刚洗过澡。”大灰狼放心地跳了下去。池塘是不深，可是太浅了。大灰狼往下一跳，就把脑袋深深插进池塘的烂泥里了。池塘里有根狼尾巴在竖着。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成语故事毛遂自荐。战国时期，秦国的军队包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赵王派相国平原君出使楚国，希望楚国能与赵国联合起来抗击秦国。平原君打算从门客里挑出20个有勇有谋的人，跟他前往楚国。挑出19个人后，再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了。有个名叫毛遂的人向平原君自我推荐道：“我就是那第20个人。”平原君不熟悉毛遂，就说：“这么长时间了，我从没听到别人说过称赞你的话，可见你没什么本事。”毛遂说：“今天我就请您把我当作锥子放进口袋，如果早放进口袋，那么不仅是锥尖会钻出口袋，恐怕整个锥子会像河穗那样挺出来呢。”平原君听了毛遂的回答，同意他随同前往。到了楚国以后，楚王不愿联合抗秦，平原君也说服不了他。毛遂拿着剑走进楚王，大声说道：“大王与我处于十步之内，楚国纵然强大，可现在您的性命掌握在我毛遂的手里。”楚王被毛遂的举动吓呆了。接着毛遂又向楚王分析了局势，说服了楚王，楚王最终决定和赵国联合起来抗秦。毛遂自荐，比喻自告奋勇、自我推荐去从事某项工作。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晚上贤成想和大家分享来自于李宇春的一张专辑，叫做周末愉快。他的这张专辑呢，像一份迟到的情书，在时代的喧嚣中轻声呢喃，即使生活开火，我仍要众生跃入蔚蓝。戴上耳机跟贤成一起走进这张被乐评人称为悲伤与希望交织的哲学式专辑。从超女冠军到音乐创造者，李宇春用18年完成了从偶像到情绪翻译家的蜕变。这张《周末愉快》诞生于2023年，是他最私密也是最公共的作品。专辑封面上，他吹着红色气球，却面容沉静，恰如音乐的内核，用欢快的律动包裹时代的阵痛。比如专辑当中的这首《五脏六腑》，表面是缠绵的情歌，实则是李宇春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后的自我对话。录音室里，他曾因疼痛失声痛哭，却将痛苦转化为对生命的爱之宣言。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立春周末愉快专辑当中的一首很有趣的歌曲，叫做鸵鸟逃跑了。这首歌呢源自真实事件，一只动物园的鸵鸟奔跑20公里后力竭而亡。立春用戏谑的循环唱段鸵鸟逃跑了，搭配 disco 的节奏，让听众在舞动中反思自由与规训的悖论。人声采样中夹杂着新闻播报声，模糊了音乐与现实的边界。一起来听一下

所有按捺不住的蝉鸣、海潮和你都留在夏天的电影当中。夏天的电影这首歌呢，李宇春的歌词如同胶片泛黄，让毕业季的汽水、未送出的情书在旋律中复活。

接下来这首歌1991年的晚风，用复古的港乐编曲，带我们穿越到贫穷但又有梦想的90年代，与当下年轻人的迷茫形成了互文，一起来听一下。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留声机，我是秦城。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李宇春《周末愉快》这张专辑当中的歌声。李宇春在2023年《周末愉快》演唱会上面用四面全息投影打造了沉浸式的游乐园，当霓虹气球仍与漫天的彩纸落下，万人合唱祝你周末愉快的时候，音乐成了李宇春与听众们对抗无常生活的仪式。一起来听听这首《周末愉快》。

接下来这首歌《无尽海》，以孤独的鲸鱼爱丽丝为喻，唱到懂了你的孤独，原来就是我的孤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接下来这首歌虽然不在李宇春周末愉快的这张专辑当中呢，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来自于李宇春的《和你一样》，也是李宇春最广为人知的公益歌曲，歌词朴实却充满力量，曾作为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宣传曲，传递逆境中希望与力量。

下个路口见，这首歌呢由李宇春词曲创作，轻盈浪漫的旋律如同地中海的微风，曾获多项金曲奖，传唱度极高，被多次翻唱。

0: 不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先生接着跟大家分享立春的歌声。接下来这首歌《蜀绣》是立春中国风歌曲的代表作，歌词以绣娘的视角展开，用点丰富，曾在央视的春晚舞台上演唱，一起来听一听。

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李宇春周末愉快专辑当中的潮水汹涌。这首歌以明媚的词汇写生活的动荡，电子合成器与摇滚吉他的碰撞模拟出潮汐的起伏，歌曲2分44秒的心跳声留白，设计震撼，一起来听一下。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看电视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休闲方式，许多经典的电视剧如果没有一把钥匙打开尘封的记忆大门，很多人都无法想起这部电影或者电视剧，而这把钥匙就是这部剧的片头片尾曲以及插

歌曲来自周华健的《刀剑如梦》，是周华健一手包办填词、作曲和演唱，同时也是94年马景涛版本《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

是著名音乐人小虫根据演唱者李丽芬独特的声线特意为她量身定做的一首中国古典风格的歌是著名音乐人小虫根据演唱者李丽芬独特的声线特意为她量身定做的一首中国古典风格的歌曲这首歌也被选为94年马景涛版的《倚天屠龙记》第一集到22集的片尾曲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影视剧作品的电影电视剧原声带。其实这些经典剧集呢，也是打开了我们曾经的记忆大门。继续分享来自任贤齐《天涯》。

这首歌来自任贤齐的《天涯》，收录在任贤齐2000年1月27日由滚石唱片发行的《为爱走天涯》当中。该歌曲也是2000年电视剧《笑傲江湖》的片尾曲。

歌曲来自周华健奇遇天下有情人。神雕侠侣堪称金庸的武侠情书，一句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写尽了人世间的爱恨情仇。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首歌也是曾经的电影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出来是哪一部呢？我相信今天的所有的歌曲都会把大家拉到曾经看电视剧当时的那样一个心境，那样一个状态，那样一些回忆。

这些歌曲不仅在剧中起到了很好的情感表达作用，也在剧外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和喜爱。每一首歌曲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和故事，能够深深地打动我们的心。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0: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和小朋友们猜谜语了。我们要认识的是一种植物，听好啦，它的名字就藏在这个谜语里。头上青丝如针刺，皮肤厚裂像龟甲，越是寒冷越昂扬，一年四季精神好。小朋友们，你知道它是什么吗？它就是松树。提到松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仔细观察过它呢？松树属于松科松属植物，它的树冠看起来蓬松不紧凑，所以被称为松树。松树的树皮特别厚，远远望去就像一位穿着铠甲的战士。目前世界上的松树种类有将近80多种，比如分布在我国华北、西北几省的油松、樟子松、黑松和赤松，华中几省的马尾松、黄山松、高山松，还有秦巴山区的巴山松。由此可见，松树对不同环境的适应是非常强的，走到哪里都有它的身影。虽然松树的种类多种多样，生存的环境也有所不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从古至今，松树一直是文人墨客们所赞美的对象。东汉刘桢的《赠从第其二》写道，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亦何盛，松枝亦何静，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离宁寒，松白有本性。唐代诗人李白的南轩松，南轩有孤松，柯叶自绵密，清风无闲时，潇洒终日稀，阴生古台绿，色染秋烟碧，何当凌云霄，直上数千尺。那为什么松树备受大家的喜爱呢？是因为它的高大挺拔，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呢？因为松树从古至今都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首先，它象征着坚强不屈的精神。炎炎夏日里，别的树木都被炙热的阳光晒得有气无力，而松树却不怕，阳光越强，它的枝叶就越茂密。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0: 成语故事司空见惯。唐代著名文学家刘禹锡在当时是非常有名气的大家，写了很多著名的诗篇，当时有非常多的人仰慕他，纷纷到他家中来拜访，希望能够和他结识。那个时候还有一位著名的诗人叫李绅，在朝廷里担任司空的官职，他也十分仰慕刘禹锡的才华，想和他交个朋友，无奈总是找不到机会，让李绅感到非常烦闷。不过就在不久之后，机会来到了李绅眼前，刘禹锡被贬了官，来到李绅这边当差。 对于刘禹锡来说，这自然算不上什么好事儿。可对于李绅来说就不一样了，他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和刘禹锡结识，他非常高兴。一天，他邀请刘禹锡到家里喝酒，还特意安排了歌舞表演。刘禹锡是个为官清廉的人，心里装着百姓，从来没有这么享乐过。当他看到眼前载歌载舞的节目时，心里的感慨非常多，就借着这份兴致做了一首诗，其中两句是：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长。意思是你担任司空这样的官职，这类歌舞早就看多了，已经习惯了，可我这样的小官看到如此美妙的歌舞之后，反而会为自己感到难过。司空见惯，形容经常看到的事物不足为奇。

0: 包，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赵咏华。1994年，赵咏华凭借《最浪漫的事》在歌坛成名，这首歌成为了传唱多年的经典之作，奠定了他的知名度。赵咏华的嗓音清澈细腻，演绎风格真挚动人，尤其是擅长诠释温情浪漫的歌曲。他的作品虽然没有持续高产，但经典歌曲的持久传唱度也使得他在华语乐坛流行的黄金时代占有一席之地。今天第一首歌，一起分享他的最浪漫的事。

1988年，赵咏华发行了他的首张专辑《多说一些话》，有一首歌叫做《嘿，听我这首歌》。这张专辑包含了多首情感丰富的歌曲，展现了赵咏华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情感表达能力。《嘿，听我这首歌》歌词和旋律都充满了情感，表达了歌手内心的感受和对生活的独特见解。歌词简洁明了，深受歌迷的喜欢。

1993年，赵咏华发行了专辑《求婚》，有一首同名主打歌，是以轻松俏皮的风格去探讨了婚姻主题，是一首经典的流行歌曲，由姚若龙作词，李正帆作曲，两人分别以细腻笔触和流畅的旋律勾勒出恋人互动的场景。

1994年，赵咏华发行专辑《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收录了一首温馨细腻的流行歌曲，叫做《早餐》。歌曲以清晨为背景，描绘了主人公为爱人精心准备早餐的场景，传递对家庭温暖与亲密关系的珍视。编曲风格轻快柔和，搭配着赵咏华清亮甜美的声线，烘托出了温馨的氛围。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歌手赵咏华。1996年赵咏华发行专辑《风的颜色》，专辑中有一首歌是以女性的第一视角展开自我剖白，刻画现代女性在情感当中的矛盾与自尊，传递出对自我认知的探索与对纯粹爱情的渴望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像我这样的女人》。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恩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8: 话说唐朝大历年间，有一个举子啊，姓严，叫严吉美，和其他举子一样，都想通过科举步入仕途，结果呢连考三次都没得中。那第一次他写的杂文被主考官刘侍郎给批落了，一看写的不怎么地，不取，给批落了。那第二次科考又写杂文，这一次主考官姓王，王侍郎，人家又相不中，又给批落了。那当时啊，严继美年龄已大了，哎呀，两次科考失利，心灰意冷啊，就曾经啊，就向一和尚啊，叫钦大师，向他请教，我这能不能考中啊？还这和尚说，你努力学习吧，前途光明，反正是寄予了鼓励吧。那么到了大历八年，公元773年春天，皇王再次开科，严继美又赶奔长安参加科考，结果呢又没考中，再次落地。哎呀，严继美呀， 就感觉心灰意冷啊，一而再，再而三，三次都不地，看来呀，我与这科举无缘呐。跟其他举子一样，既然考不中，收拾收拾行囊走吧。于是呢，严继美收拾行囊要离开长安，但是还是不甘心呐。离开的时候，就向自己这一科的主考官，此人姓张啊，叫张卫，张卫张的人，就献了一首六韵诗。什么叫六韵诗啊？是五言排律，六联十二句这样的诗。诗曰：简恶王臣直，文明雅量全，望秦金自月，应物敬和篇，南国幽沈晋，东唐李月轩，转今游异世，更惜至公年，方术欢心景，青云替暮天，为仇奉持败，孤剑更谁怜。什么意思呢？就像主考官大人张卫呀，就说了，说我这个人呐，文明雅量，堪作正直的王臣呐，我是一块金子，但是呢，朝廷这面镜子老是照不见我。家乡山清水绿，非常幽静，音乐也好听，这功业既然不成，我也快到了您的年龄了，朝廷啊喜欢年纪轻的，连白云都对晚景哭泣呀。所以呢，我也发愁啊，愁我屡试不第，谁人怜惜于我呀。主考官张卫读完这首诗，哎呀，这心里头也不舒服啊。一看这肯定是一个屡试不第的举子，心灰意冷了啊。那不能让人对未来的生活这么没有信心呢。这张卫张大人呢，这人不错，赶紧的把严继美就招过来了，就问他落地的原因。严继美呀，摇晃着脑袋，唉声叹气，把几次不中的情况向着张卫张大人呢以实相告，全说了。哦，张卫点点头啊，哎呀，看来呀，你也是个有才华之人，那么这几次科考失利呀，也确实啊是主考官的失误吧。那么这一次呢，尤其是我的失误啊，确实你才华横溢，就像你所说的是块金子，只不过呀，我这面镜子没有照到啊，这一次实在是对不起呀。不过呢，你也不用灰心丧气呀，你送来的这首六韵诗肯定会有用处的，你呀先放心的回家啊，先放松放松，到处转一转玩一玩，把这个颓丧的心理呀先调节调节，不用担心将来发生的事情，你放心啊，只要是朝廷这边有机会，我

0: 一定会向朝廷举荐于你。严继美啊，以为张卫啊就是宽慰自己，啊，向张卫拱拱手，多谢大人，也敷衍两句，然后严继美扛着包裹就回家了。啊，结果到了这年秋天，朝廷啊要求各地举荐人才，只要是各地长官认为你们当地有贤能之人，尽可能的往朝廷举荐。结果江东啊就举荐严继美，这个名字报到了礼部，礼部把天下举荐的这些才子名单都整理到一起，干嘛呢？要开一次恩科。那不能说举荐你了朝廷就用你，举荐是举荐，还得看看你有没有真才实学。那么举荐你，你就有资格参加今年秋天的恩科，没有被举荐者是不能够参加这次恩科的啊，你有这个特权。但是呢，考得好不好还得看你自己。那么在长安在洛阳分别设立考场啊，这严继美一看今年设立恩科，自己又是被举荐对象，那这个机会不能放过呀。于是严继美赶紧的就赶到了洛阳。那到了洛阳人生地不熟啊，也没什么认识的人，只能啊住在清化里的一个客店里。当时啊这洛阳城那是东都啊，好家伙，物价昂贵啊。严继美啊生活比较贫穷，腰里只有5串钱，这次来洛阳都没钱雇马，骑了一头瘸驴啊，骑头瘸驴揣了5吊钱就来到洛阳，租到客店里头。结果在这里啊他碰到了一个考友，考友啊也是被举荐过来的，也是赶奔洛阳参加这次恩科的。这个人呢跟着严继美截然不同，此人姓卢啊，叫卢景庄，是人洛阳这个地方举荐的，那一看就是个大家子弟呀，很有钱，走到哪里众星捧月一般。哎，跟着一群仆人呢，骑着高头大马呀。那么头一次在店里相见了，两个人呢也就是一桌一啊，就没有什么说话，怎么呢，一看就不在一个阶层啊。严继美呢不好意思向人搭腔，人家这卢景庄啊，哎，也不太愿意跟着严继美过多闲扯，就这么互相作了个揖也就过去了。但是日子一长，抬头不见低头见呢，天天看见呀，慢慢的就熟识了。终于有这么一天，两个人呢又碰见了，又碰见那就跟第一次不一样了，就开始搭咕话了。这卢景庄就问了，哎呀严兄啊，您这从哪来呀？严继美说，我从江东来。哦，江东来，好好好好，江东出才子啊。说完这句话呀，两个人又分开了，这就算有语言交流了。又过了几天，这天呢这卢景庄外面有朋友请喝酒，这酒喝得醉醺醺的回来了，哎，又碰见严继美了。碰见严继美，这卢景庄就问了，严兄啊，你在家排行老几呀？哦，严继美说，我在家呀大排行20，所以人称严二十。也，卢景庄一听什么严二十啊，
1: 坏了坏了，
0: 怎么坏了？
1: 看来这一次科举啊，我卢景庄算是遇到了对手了，有你在我够呛。
0: 哎呦，严继美说，您千万别说这句话啊，这不可能的事儿。为什么呢？您都有东都地方官员给您的推荐了，提起您的名声那无人不知啊，开始我不知道， 这两天

0: 哎，我这么一扫听啊，洛阳城没有不知道卢景庄的。您的名声已然声震两京啊，两京啊，指的西京长安，东京洛阳啊。你像我从远地方来的，那能有什么成就啊？
1: 不，你肯定考中。
0: 不信咱就走着看。也不知道这卢景庄啊从哪里判断出严继美一定考中的，也可能喝多酒了吧。反正是两个人又一次的有了一次对话。那么到了这年的11月下旬开始考试了。考试什么呢？考试杂文。您别忘了，这严继美头两次考试都是因为杂文没通过，杂文到了主考官那里就给刷下来了。哎，没想到啊，11月下旬考杂文，12月3日放榜天津桥。卢景庄、严继美早早起来，两个人结伴去看榜，这么一看榜上有名，俩人都通过了。哎呀，两个人非常高兴啊。这个时候12月3号了，天正冷的时候啊。但别看这么冷，两个人看完榜心里热乎乎的，但是不敢大意。为什么呢？这考试没考完呢。今天不是3号吗？3号放榜，这杂文考过了。4号朝廷在天津桥考试帖经。什么叫帖经啊？帖就是考你的书字，看你写字写怎么样。经呢就是五经了。哎呀，一考这个，严继美做压花了，提起笔来迟迟不敢落字。他在这里一犹豫，主考官看见了，说那么多举子，这主考官怎么就能看见严继美自己提笔面带难色呢？因为主考官专门的就盯着严继美。为什么？感情这次主考官非是别人，还是春天科举的那任主考官张卫张大人。张大人一看这严继美提着笔在那直作压花，哟，难道说严继美又遇到了什么困难了吗？那我得看看呀。于是张大人呢迈步就来到了严继美考棚近前，就问呢，你这位举子有什么不解的事情吗？我看你提起笔来为何迟迟不能落字啊？哎呀，严继美说，考官大人呢，实在不好意思，因为呀，我早先只是重视读诗书了，我没有注意呀，写字，所以呢，我这个字啊，恐怕写的不工整啊，恐怕落到纸上之后，考不中啊。哦，张卫张大人一听，点点头啊，看来呀。你是不明了考试规矩呀，这按照进士科考的旧例，如果说写字不工整者，可以以师父代替帖试。你看这主考官多好，就告诉你还有这么一个规矩，如果你觉得自己字写的不漂亮，没关系，你可以选择做诗赋，你用一首诗一篇赋来代替你写字，这也是可以的。哎呀，严继美一听高兴了，多亏主考官提醒啊，哦，感情可以用诗来代替写字啊，那太好了，既然主考大人指明出路，那允许学生以诗代替帖试，那请主考大人给学生出诗题吧。 那你出个题目考我吧。

0: 张卫、张大人点点头啊。既然今年的科考啊是在天津桥，而且前两天天降瑞雪，现在积雪未融啊，那这么着吧，你就以天津桥望洛城残雪为题，就赋诗一首吧。好，学生马上就写。严季美高兴了，略微思索，提起笔来就写了一首诗：新寄洛阳端，千家积雪寒，未收清尽色，偏向上阳残。什么意思呢？就说云彩啊刚从洛阳的上空流过去，积雪还没融化，人们因此感到寒冷啊。那么现在天空啊尚有一抹云在，斜阳已残了，天快黑了。按说这首诗没有写完，严季美提着笔思索着下面诗应该怎么写。主考官张卫一看呢，心说话别写了，怎么写写就行了，还往下写干嘛呀，写多了失误就多。一看这天色已晚，行了，主考官张卫就说了，今天天色已晚，大家可以交卷了。哎呦，严季美一听啊，赶紧的对主考官就说了，主考官大人，天气寒冷，写不成字，这个我刚刚写这么多，大人如果催着交卷，那就请大人决定吧。你看看我这诗，这没写完。行了行了行了，张卫啊赶紧的把这严季美的卷子就收过来了。收过来拿过来一看，严季美写的这首诗，写得好，写得好啊，这不就行了吗？通过，一句话通过了。你看这张卫啊就想照顾严季美，你甭管写什么，人主考官一句话给你通过不就完了吗？哎呦，严季美非常高兴啊。当时这主考官一唱过，很多举子都听到了。但很可惜的是啊，卢景庄在这一次没通过。那到了晚上回到客栈，这卢景庄啊就向严季美表示祝贺呀，说你看怎么样，我那天就说了，有你在，我肯定就考不过，你肯定能考得中，恭喜恭喜。哎呦，严季美说，卢兄过奖，卢兄过奖，卢兄啊，您只要努力，未来前程无量啊。卢景庄说，行了，你不用安慰我，我这人呢，拿这事儿也不当事儿了，不过呢，有个事儿我得提醒你一句。哦，提醒我什么呢？那天呢我和你邻桌考试，就前一场啊，考题是腊日起天宗赋，是有这么一个赋，对不对啊？对呀、啊、我偷眼呢就看你在那里作文，你用了一个孔子对位次的典故，这位次那就是端木赐啊，端木赐他是魏国人呢，子贡，也就是说用了孔子和他弟子子贡的这么一个典故。但是呢我偷眼一看呢，坏了，怎么呢？你当时可能是笔误，把魏次写成了魏四，写成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那个驷了。在科举考试的时候我看到你写错了，我也没办法提醒你呀。另外呢你也没办法改呀，你一改就算斩卷了，那哪行啊。所以现在呀我特别的为你担这个心，因为这个卷子如果再往上这么一报，虽然之前咱们都通过了，往上一报，万一到了皇帝手里，皇帝一看这个卷子上面有个错别字儿，这又有可能啊就把你刷下来。这两天为什么没给你说呢？ 因为还有今天这场考试呢，我怕跟你说了增加你的心理负担。那么今天为什么跟你说了呢？考试结束了，所以呢给你说了，好让你有点心理准备。也就是说，如果说再次落地，你不要那么伤心，你明白就是出在这里了啊，不要是说之前已经通过了怎么又落地了呢，不要有这个疑惑啊，有这么一个心理准备就行了。哎呀，严继美一听啊，仔细一合计，确实自己好像是把这个位次写成了位四了。哎呀，我怎么能写错字呢？哎呀呀呀，这下完喽，这要是这张卷子传到皇上那里，皇上看到。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恩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晾，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压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10: 严季美，就跟大家一起啊，去拜见考官去了，拜见了主考官张卫。张卫一看严季美来了，张卫特别高兴，又看众同学都过来了，张卫就说了。各位同学呀，你们这

两天考试啊，实在太受罪了。怎么呢？天寒地冻啊，太冷了。天这么一冷啊，要求的又急啊，所以呢，你们写的杂文呢、啊，很多啊，写的都不合定法。什么叫不合定法呢？就是不符合法定的格式。这考试你得符合考试的格式啊，你现在也是啊，写作文啊，这一自然段前面都得空俩格，对吧？你空一个格，你空四个格，这都不对，这都是不符合格式的。过去也一样啊，可能啊这两天太冷了，你们的手哆嗦呀，拿笔比较僵硬啊，很多的考试啊都不符合定法。所以呢，现在如果把你们的那些杂文全部送到长安呈给宰相，恐怕不合适。怎么办呢？你们呢，赶紧的回去买好笔，重新的我给你们盖印。你们过去那篇文章怎么写的，我把文章啊返给你们，你们按照定法格式把你过去写的那篇文章重新的誊录好了，这个旧卷子我就不要了，把新卷子交过来，我把符合国家定式的这卷子呈送给朝廷。哎呀，严继美一听啊，这个乐呀，我这上面有错别字啊，没想到主考官大人让我们重新誊录一份，那再誊录这个错别字肯定就没了，非常高兴。那这个时候主考官张伟大人挨个的把这考生杂文那卷子都给大家发到手里了，旧卷拿回去，把这严继美的卷子送到了严继美手里。张卫冲着严继美使了眼色，仔细誊录，就说了这四个字，严继美点头，拿着旧卷子回去，到了自己住处打开这么一看，哎呦，自己旧文上那个卫四的四字果真让人张卫张的人呢给点了一个大大的朱红笔点儿，这就是提醒严继美这是错别字儿，给改喽。严继美心中暖和和的，怎么的，知道什么让大家都誊录啊，是借着让大家都誊录好像都公平，打幌子，其实是让自己改这个错别字儿呢。好好的誊录一份吧，把错别字改过来之后，新的卷子交上去。主考官张卫大人把这些卷子收回来，临携卷子回归长安的时候，单独又把严继美招到身边，就对严继美说了，严继美啊，今年春天没有录取你是屈了你的才了，你赠送给我的六韵诗本官不敢忘记呀，上次我不告诉你了吗，你放心回去，对未来一定要有信心，那这次取中你表示我说过的话是算数的哟，也实现了老夫的夙愿呐。你看这位主考官张卫章的人那多仗义呀、无论如何想尽一切方法也得把这严继美给捅上去，让严继美金榜题名，中了进士。唐代宣城啊，就是现在的安徽宣州，有一位名妓，姓史，叫史凤啊。这个女孩子呀，长得太漂亮了，姿色迷人，而且呢，能歌善舞，
尤善诗文呐，写诗写得还好呢。写诗好到什么程度？现在《全唐诗》就收录了人家的七篇诗啊。那在当时啊，可以说是一位高档的妓女。那高档的青楼女子，那跟一般的青楼女子就不一样，她对客人也有所要求，那不是一般客人我都接待的。她根据客人的地位财力呀，也把这客人分为三六九等，接待客人的规格呀，那也不一样。她把这不同的规格都写成不同的名词儿，这高规格的，这 VIP 待遇的，有什么迷香洞啊、神机枕呐、锁帘灯啊等等，有这种项目。这都是些什么项目啊？那都是当时青楼行业的专业术语吧。而且那石凤他不是善写诗文吗？把这些名目啊还都全写成诗了。这诗啊还是写得特别香艳，比如迷香洞就写的洞口飞琼配于你，香风漂浮使人迷，自从邂逅芙蓉帐，不数桃花流水溪。哎，写的非常香艳。神机枕写的也是这样，枕会鸳鸯九鱼妻，心栽雾湖斗神机，与狼酣梦魂梦小，鸡流连不肯提。就看你这客人花什么样的银子，哎，我给你提供什么样的服务。那也有那低等的客人呢，他一看这客人长相丑陋，谈吐特别的土，特别的俗啊，这归为他的下等的低等的客人。想要见我呀，根本姑娘不见。那不见怎么办呢？直接说给人拒了，容易得罪人。这石凤啊也聪明，采用软处理呀，只要是这样的客人上门呢，石凤姑娘就命下人去给这位客人呢送一碗羹啊，见都不见，门都不开，在门外面给他送一碗羹。这种羹叫做闭门羹。这客人一看，哎，怎么送我一碗羹啊？我想见小姐呀。啊，小姐呀，让我给您带个话，请君梦中来。您梦里来就行了，现实中啊我家小姐根本不接待你。那么石凤呢也把这种做法写成一首诗，名字就叫做闭门羹。诗曰：一斗辽贡游野狼，去是忙患锁苍狼，入门独木香如缕，玉波摇琴弹凤凰。这苍狼啊就是苍狼根。什么叫苍狼根呢？就是过去啊装在大门上的青铜扶手啊，那个大兽头以及这个铜环啊，过来敲门手打门环嘛。后来呢就用这个苍狼根来做门的代称。这首诗写得非常幽默，大意是啊，对不起这位郎君，我只能啊给您喝一碗羹，您喝完呢就赶紧离开吧，离开后我会嘱咐人呢赶紧的把大门锁上，您回家呢就想一想司马相如、卓文君、凤求凰、多么美好的事儿，您自己琢磨好事就行了，您别来我这里寻好事了。结果呢这位史凤姑娘的闭门羹啊还就有了名了，也成为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有名的典故了。这个典故就叫闭门羹，大家用这个典故来指被主人拒之门外，说我今天找谁去了，结果到那里吃了闭门羹了，那意思人家根本就不见我。大家常用这个词，那谁知道这个词的词源来自于唐朝，而且是一句青楼用语呢？唐朝时期啊，
同州奉义有这么一个人，姓杨，叫杨一直。别看他是奉义人，但是后来呢一直寓居苏州。那么杨一直一共有四个儿子，给这四个儿子取名字特别有意思，取的名字呀暗含着春夏秋冬之意。你光看名字，单一的看，你看不出这个名字跟这四季有什么关系。但是呢，把这四个孩子的名字连在一起，你仔细一琢磨，哎，那就是春夏秋冬啊。大儿子叫杨发，春天万物复苏，植物发芽。春天象征是木象，木主生发呀，所以叫杨发。二儿子叫杨驾，那夏天估计天一热呀，暑假，可能是这意思。老三杨收，那秋收冬藏嘛。老四杨炎，炎冬炎冬。哎，四个儿子取的名字和四季多少啊都有点关系。四个儿子都非常优秀啊，尤其是老三杨收，小孩啊相貌端庄俊秀，自幼聪明好学呀。可惜呀，杨一直死得比较早，死的时候老三杨收啊才七岁，可以说是少年丧父啊，是由母亲长孙氏给带大的。长孙氏不容易啊，一个人拉扯四个儿子，那不仅是养活呀，还得教育呀，亲自教育孩子们读书作诗。杨收这个孩子从小聪明，但是呢寡言少语，不大爱说话。不过人家有内秀，强文博记，到了13岁的时候，那已然是通晓经史，能诗善文了，那在当地呀就已经大有名望了。到苏州你打听打听去，说知不知道有个叫杨收的小孩，哎呦，所有苏州人都挑大拇哥，罢了，那小孩啊简直是神童啊。那老杨家也非常的自豪啊。有一次大哥杨发就想跟自己的这个小兄弟杨收开玩笑，说老三呢，人家都说你是神童，大哥我今天呢让你做一首诗，给你可有要求啊。这首诗题目就是咏蛙，蛙就那青蛙，就给这青蛙写首诗，但是呢句句必须用点，每一句你都得带一典故，你随便说不行，一只蛤蟆一张嘴，两只眼睛四条腿，噼里啪啦跳下水，那玩意不行，那酒令那不值钱，必须一句一点，你能不能做呀？杨收小孩啊转转眼圈，大哥我这首诗啊我做得了。哦，杨发一听可以呀，快快涌来，大哥您听着，我这首诗是这么写的：兔鞭分玉树，龙底耀铜仪，会当铜鼓吹，不负问官司。呀，杨发一听好诗啊，短短四句话，五言绝句，每一句还都含着典故。第一句兔鞭分玉树，这就是说的月宫啊，月宫当中有桂树，有白兔，还有蟾蜍，这蟾蜍不就是蛙吗？那龙底耀铜仪呢，这是指东汉科学家张衡发明的地动仪呀。传说张衡发明一个大地动仪，这仪器呀是用青铜打制的，这里面包罗万象，机关重重啊。在这地动仪上面趴着八条龙，这龙头啊
分别向着东南西北东南

会当铜鼓吹，这用的呀是南北朝时期有个著名的隐士叫孔志圭的话。这孔志圭呀，这个人呢沉默寡言，不爱跟人交际，平常啊也不爱抛头露面，反正懒人一个，弄得呀他的住宅院内是杂草丛生，蛙声乱鸣啊，好家伙，成自然界了。都不打扫打扫，所以别人呢都笑他邋遢，他却不以为然，还说呢，青蛙在我院子里怎么了？啊，青蛙在我院子里自由自在地蹦来蹦去，叫来叫去，我觉得挺好，我把这些青蛙的叫声啊，当成两部鼓吹，就说这青蛙在我院子里啊，是我的乐队。他在那里呀，给我奏乐呢，我听着高兴，没有比这再动听的了。这他的话，所以呢，会当铜鼓吹，不复问官司呢，这是用的晋惠帝司马衷的名言。晋惠帝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白痴皇帝呀，智力非常低下。说有一次啊，他在洛阳御苑华林园中，在那闲逛的，突然间听到哇哇哇，有青蛙的叫声。这司马衷啊，就赶紧的问左右的侍从：“说你们听听，这些青蛙，你说他们叫是为官家叫呢，还是为私人叫呢？”你这问题让人家怎么回答呀？侍从挺为难的，就顺势啊哄他。啊，说这一半啊是为官家叫的，一半啊是为私人叫的。你看，杨收四句诗用了四个不同时期、四个不同含义的典故，而且每个典故都扣着这个"蛙"字，愚公移山，贴切传神呐。那杨发能不吃惊吗？哎呀，没想到兄弟小小年岁才13呐，运用典故自如，而且把典故运用到诗中，竟能够达到这样成熟的程度，哎呀，真不容易呀！这是不是这小子他曾经做过这诗啊？结果呢，我碰巧了，让他给蒙上了。我呀，再试探一下。做得不错。那大哥，我再让你做一首诗吧。这首诗啊，我只限你用"钻"字为韵脚。那说什么呢？咏笔，刚才不咏蛙吗？现在咏笔就写字那毛笔，但是用什么韵给你限制住了？用"钻"字为韵脚。好啊，这杨收小眼睛咔嘛咔嘛，时间不大，又作诗一首啊。说虽非囊中物，何间不可钻？一朝操政事，定使冠三端。这杨收啊，又是用典故来表达诗意。这头两句虽非囊中物，何间不可钻？他用的是战国时期毛遂脱颖而出、毛遂自荐这个典故。那又用了近代文学家陆机《文赋》当中的那么一句话，叫"错万物于笔端"，也就是用笔可以钻破万物，这才有一朝操政事，定使冠三端呢。这三端也是典故，乃是《韩氏外传》的这么一个说法。《韩氏外传》他认为呀，君子当避三端，啊，当君子的应该躲避三端，哪三端呢？文士的笔端，武士的风端，辩士的舌端。作为君子，一看呀，哎，这文士在那里耍笔杆子呢，武士在那里舞宝剑呢，辩士要跟你辩论，赶紧跑，别跟他们争锋。但是呢，人杨收反其意而为之，等到我如果能够操掌国家政事，一定。

0: 定用我这笔呀，成为三端之官。
1: 哎呀，那意思要用一支笔去博取相位，志向非凡呢。这首诗做出来。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盈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时人时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六百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间，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西部歌王刀郎，他的音乐呢是将西部民歌的旋律融入简单上口的流行音素，甚至再稍稍的借鉴一点别人的音乐元素，这就是他在音乐创作上的特色。2002年，刀郎原创了一首歌，叫做《2002年的第一场雪》，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歌词优美，节奏突出，配器也细致到位。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有一种浓郁的思念情怀紧紧围绕在周遭，它能够深深地勾起听者对过往生活的回忆，好像每一个音符都在心里跳动，能轻轻地触动某个伤感的神经。

2002年的第一场雪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刀郎创作的歌叫做冲动的惩罚，灵感是来源于自己的经历，他希望表达在生活中因为冲动而让真爱消逝，铸就了无限惋惜与后悔之情，于是创作了这首歌。歌词有着比较强的叙事性和画面感，通过简单的场景描写烘托了整首歌的氛围，充满沧桑和强烈的男子汉情感。

刀郎的这张专辑还有一首歌很出名，叫做《情人》，是一首民谣味很浓、朗朗上口的歌曲。创作灵感呢，是来源于刀郎在新疆的生活，在他的作品当中也属于直接体验型，对爱的抒发流露酣畅淋漓、大胆火辣。正如歌词所说，这个情人升华成了爱人，是清纯和圣洁的化身。

0: 间，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一起来听刀郎的音乐代表作。2004年，刀郎创作了一首歌，叫做《喀什噶尔胡杨》，是同名专辑的主打歌，也是刀郎本人最满意的一首歌，讲述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刀郎用胡杨代表坚贞不渝的爱情，而胡杨树顽强的生命力也成为了一直激励他创作的动力。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刀郎。2010年，刀郎发行了专辑《永远的兄弟》，同名主打歌是在电视剧上映之后迅速走红的，在网上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强烈共鸣。许多网友表示，这首歌勾起了他们的回忆，展现了刀郎高亢磁性的嗓音和真挚的情感。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时人时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隘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来听转音歌姬黄龄的音乐作品。他的音乐作品涵盖了很多种风格，从流行到 R&B 再到电子舞曲都有涉猎。2007年发行专辑《痒》，同名主打歌堪称是他的成名作。歌曲采取的是复古爵士的风格，搭配着黄龄极具辨识度的沙哑的嗓音，营造出了一种既慵懒又撩人的氛围。歌词也是大胆直白，表达了女性对于爱情的主动追求，以及对于束缚的反叛，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黄龄在音乐中的流畅声音表现出了超越她年龄的成熟，单纯中透出妩媚，清丽而不失妖娆，一起一落，一颦一笑，都有如暗夜昙花般芬芳动人。

同样是出自这张专辑的还有一首嗨歌，展现了黄龄在电子舞曲方面的驾驭能力。歌曲动感十足，旋律洗脑，她的声音在电子合成器的伴奏下更加的灵动，让人一听就难忘。歌曲中中英文混搭的歌词也增加了国际感的感觉，使得这首歌不仅在中国也在海外拥有着一定的影响力。而他具有爆发力的歌声，营救强大的听觉磁场，将嗨歌中蒙古草原的大气磅礴与呼朋引伴的豪爽气概带到了听者的周围。

2014年，黄龄发行了专辑《零一 P》，收录了一首歌《风月》。这首歌是专注于新海派流行乐的开拓与延续。它的上海味道不是音乐技术上浅白的融合或者是拼贴，而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气质，有着媚而不腻、柔而不软、轻而不飘的味道。风月有一种融到骨子里的乌浓情怀歌曲。黄龄融合自身的特质，把歌曲中翻折的每一层心思表现得绵延不尽，可意会难言传。他将东方的风情和西方的韵味充分融合，东情西韵同步完美。

0: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联军，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6: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包，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接下来依然分享黄龄的音乐代表作。2010年，黄龄发行了一首歌叫做《骑士》，收录在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特别》当中，是他的音乐作品当中颇具特色的一首歌，以爵士风格为基调，融合了口哨、钢琴、黑胶音效等元素，营造出了复古俏皮的氛围。采用叙事性的歌词描绘市井生活的浪漫片段，充满了画面感。他的演唱灵动自然，真假音转换流畅，并在隔壁的小狗汪汪打架的段落中俏皮地模仿狗叫，凸显了歌曲的趣味性。

2016年，黄龄发行了单曲《来日方长》，是电影《我不是潘金莲》的推广曲。薛之谦、黄龄这对老搭档的深情与默契，在这首歌当中展露无遗，细腻而温暖，清腻而悠然，弥漫着缓缓时光的纯纯的味道。该曲旋律朗朗上口，把歌曲单独作为一首流行作品，而不是硬贴合电影剧情来听会比较客观。薛之谦在这首歌曲当中发挥了稳定的低音，黄龄的气声增加了歌曲的演唱难度，也使得整首歌显得动听又不流于俗气。

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呢，是国产动画《镇魂街》的片尾曲《等待》，2016年在全网正式发布。歌词深情地描绘了主角兄弟二人的成长经历和深厚的兄弟情谊。发布以来，这首歌因深情的旋律和感人的歌词深受观众的喜爱，不仅在音乐上获得了高度评价，也在情感上触动了许多听众的心。

0: 2026的优质生活从一个好装修开始。装修房子是不是怕增项？怕没有售后？怕装修公司跑路？不用担心，轩尼世家全案设计公司，滁州当地老牌装修公司，向全市人民承诺三大装修保障：先装修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恶意增项，装修工程终身质保，售后无忧。地址：临西北路金玉豪庭西大门进门第一家。装修咨询：3088000，3088000。
1: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舜装饰，
4: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5: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7: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8: 3-2-1，
9: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7: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影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10: Amy 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问道：“
11: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12: 看到了。”“
11: 那你还闯过来？”“
12: 但我没看到你呀。”“
10: 是交通规则，不是交警规则。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13: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又被困在校门口。天生我材必有用，20分钟都不动。犹抱琵琶半遮面，车上没带充电线。路见不平一声吼，加塞儿抢到你瞅不瞅？身无彩凤双飞翼，胡真万月哪里去？
14: 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0: 来，首先阳光明媚，这一点不像台风天即将到来的样子啊。
1: 到十号呢？
0: 没到十
1: 号才能到江苏啊。哦，嗯，跟我们还有一个时间，但是有可能我们打过招呼了嘛，让他
0: 绕一下，
1: 对，绕道走嘛，
0: 对，
1: 对吧？
0: 啊，要去一些需要降雨的国度。
1: 对对，需要不重要，对吧？我们情感需要，但是说实话，有些地方确实受灾情况非常的严重啊。
0: 然后也是希望一切都好吧。
1: 哎，对，然后呢，我们也有这个社会的各方力量，
0: 对，
1: 已经驰援了广西，还有呢一些这个公益组织，当然还要点赞啊，一些这个第一时间就是没有办法奔赴现场，但是也捐款捐物的我们的一些明星们，这才是明星该有的样子，
0: 这是你们应该做的事情，嗯，同时也是我们要学习的榜样啊。
1: 是的，咋的，你买了？
0: 买了，
1: 哦，
0: 买了，
1: 哦，
0: 买了肯定就输了。
1: 还好，
0: 所以跟各位分享分享，
1: 巨资40没事。
0: 对啊，吃巨资，跟你说40块钱呢。
1: 这你买的是什么？
0: 买的是，可能看懂。
1: 我的妈，眼疼，
0: 看不懂啊。法国对摩洛哥，这是1/4决赛，下一场是西班牙对比利时，目前只能买这两场。然后呢，能看懂吗？这个，
1: 嗯，
0: 这是比分，看到没有？
1: 比分我能看懂，6.60是什么意思啊？
0: 赔率，买1块钱赔6.6。
1: 下面的是小字是赔率。
0: 对，这个是买1块钱赔11块。
1: 我的乖乖，那3-2赔16的怪力，还有赔75的。
0: 那不敢买。
1: 还有赔100的。
0: 对啊。
1: 5-2啊，就明白了。
0: 赔100的，你如果真是踢5-2的话，你买1块钱能赔100块。
1: 哦，明白明白明白了。
0: 然后这个我猜的一个是法国对摩洛哥，一个是1:0，一个是3:0。
1: 哦，你可以买两种比分。
0: 对，加一起。
1: 哦，加一起啊。
0: 然后呢，西班牙对比利时买的是1:0和2:1。然后呢，我是闯关形式，就两关，这两场比赛一次都不能错。
1: 那你给自己上那么大难度干嘛嘛？
0: 如果买的不闯两关的话，
1: 嗯，
0: 40能赔个70-80。
1: 哦，
0: 但是我买闯两关40赔825，搏一搏，单车变摩托，那可能性不大啊。
1: 祝你好运。
0: 我支持建设嘛，
1: 啊，
0: 我的初心就是给体彩了。
1: 不是你这40就是亏到底就40啊？
0: 那对呀。
1: 啊，那没事，吓我一跳。我以为那个亏到就亏了，还要到800多，就赢了800多，亏了就40嘛。
0: 亏了还负800多，那我挣什么钱
1: 啊？就是嘛，那没事没事，不就一杯多一杯半奶茶
0: 吗？我准备串4场的，后来说不给买。
1: 哦。
0: 但是现在目前的这个就冠亚季军啊，这种冠军项的面相啊，已经是比较明显了，
1: 是吧？
0: 就看冷门有没有了。如果没有冷门的话，大概率，所以它的赔率不高。
1: 哦，明白了，明白了。
0: 好，节目正式开始啊。
1: 那也就是说，这个赔率其实也跟市场行为有关，就有点这随行就市的感觉。
0: 比如你万月，你跟我打架，
1: 哼，万一傻子都知道我打不过你，
0: 明眼看就打不过我的。
1: 对，
0: 万一你赢了，那他们是不是挣更多的钱？
1: 哦，但是关键是他们都不相信我会赢，没有人选我，
0: 所有人都会压我
1: 啊，
0: 但把钱会投给我。
1: 然后呢，你分我一半钱，然后你故意输给我，可不可以？这就是叫打假球。
0: 有
1: 了是吧？
0: 有道理，
1: 明白了啊。
0: 这个操控资本的操控，但是呢，
1: 啊，
0: 这个识别有没有资本操控，我们不知道。
1: 嗯，对对对，其实哪一届可能大家都有这样的这个疑虑，
0: 对对对，
1: 所以呢，就是小赌怡情嘛，对吧？
0: 对，
1: 千万不要说赌上你的什么身价，
0: 对
1: 对对，就当支持我们的体彩事业了，好不好？
0: 就跟那抖音的那个狗乐队一样的，
1: 嗯，
0: 云山玩一下，
1: 哎，是的，
0: 音乐开始了，
1: 就是，
0: 啊，
1: 对啊。
0: 来，该为这位听众点赞啊，叫楚县民食
1: 调配委员会
0: 会长
1: 括弧副的，
0: 这张好还是张浩先生
1: 啊？怎么了？
0: 昨天在半夜的时候呢，在路上捡了一个车钥匙。哎，然后呢，于是第一时间也是主动在跟这个美食交流群啊，找到我之后说联系能不能找到失主。巧了，昨晚半夜他是晚上11点多12点发给我的，我这个半夜0:16在群里面发了一波，
1: 哎，
0: 这个
1: 就找到了
0: 两个听众，一个是一个是同事李静，认识这个女的。
1: 哦，
0: 巧嘞！就我在朋友圈好像看到这个人发
1: 在发寻找的，哎呦，真巧！真巧。
0: 另外一个听众上刷抖音刷到了，
1: 哎呦，
0: 那个小姐姐，讲话声音还挺甜的，
1: 嗯，
0: 半夜打电话给她，
1: 嗯，
0: 她也没有怀疑我干嘛？
1: 那能怀疑你干嘛呢？
0: 喂，你好，
1: 要我就搞死不接嘞！
0: 我说，喂，哎呦，我说，哎，声音这么甜，我这个，喂，你好。
1: 你好能装哦！
0: 对，我是我没说我是谁啊？
1: 你应该是啊，搞不着。
0: 我说你钥匙是不是丢了？
1: 哦，
0: 啊，是的，是的，是的。我说你去找，在那边
1: 联系这个
0: 树上挂着呢。
1: 哦，这挂着呢。
0: 你看，听着，什么地方？厨卫轩都市名苑店对面的树上。挂小枝丫上面。
1: 哎，怪聪明的，说实话能放哪呢？因为厨卫轩这个点他也要这个歇业了，对吧？
0: 然后呢，这个小姑娘呢，半夜凌晨一点钟
1: 呼吸
0: 后
1: 了
0: 赶过去啊，找到，想感谢一下，然后把这位听众的这个微信号发给你了，你自己联系。
1: 对，你们至于怎么感谢，我们不过问，但是这是一件好事儿，
0: 不会以身相许吧？
1: 那不至于，
0: 我就错过了。
1: 来看路况啊，这个感谢大刺花，丰乐大道书香门第的门口由北往南，应该是有工人在施工，占据了最中间最左边车道。广大车友，你过了红绿灯，你就得向最右侧道变道啊，
0: 书香门第那边。
1: 就五中对面啊，书香门第。
0: 中间最左车道 ，OK。
1: 左道和直行道都在施工，
0: 那就是、
1: 只能走右侧直行道。
0: 那就是从城里面往这个大润发走。
1: 啊，
0: 对吧？
1: 对。
0: 好 ，OK， 谢谢啊，
1: 你别说，讲大润发，我插一句啊，今年不错哎，没有说在大润发捡到准考证的，
0: 对吧？
1: 也没有说小孩考完了之后在大润发被人掳走的，不错。
0: 那帮转发的人也不在
1: 了，不在了是吧？
0: 叫我记得叫什么何伟，
1: 还有三个字的杨什么东西，
0: 做什么鱼的生意？
1: 哦，是，
0: 小孩在大润发门口被抱走了。
1: 哎呦我的个乖乖，
0: 转发一次不死怎么？
1: 哎呦我的天
0: 哪！
1: 哎呀呀，
0: 还有叫杨。
1: 哎，丢准考证的
0: 杨什么兰？
1: 哎，对，杨桂兰，一听这名字就不像是我们现在的孩子有的。
0: 杨桂兰丢准考证已经丢了将近70多年了。
1: 可能还没有全面放开高考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丢准考证了。
0: 名字是明显是我们父母辈的。
1: 对。
0: 杨桂兰、张桂芳、
1: 张桂梅之类的啊，是。
0: 来，巴山夜雨说：“哎呦，这老头乐太要命了。”
1: 怎么了？
2: 这个老头乐。要命啊，真的要命啊。突然从辅道突然上辅道，
0: 突然
2: 毫无任何症状差点撞了我。关键老师傅他骂我呢，想我怎么开车的。
1: 你开到人家客厅了他们骂你是啥呢？哎，委屈了这位车友。来，没事啊，让老胡的怀抱温暖
0: 男的
1: 凉快你，我知道啊。那这女的就我包了，
0: 我胸口现在已经硬杠
1: 杠杠杠着杠着老虎，
0: 杠上开花、啊。然后这个真的是这个有意思，老师傅，我今天心情的人，
1: 我都能
0: 怎么开车的？
1: 对，我都能想象老师傅那个样子。
0: 你看你，
1: 哎，可是怎么办呢？
0: 听众心慌慌的，你怎么开车来被骂一顿？
1: 对，没事，别当回事啊，
0: 没事。巴山夜雨，这安心。
1: 可能对于这个老人家骑老头乐来说，他就没有什么辅道主道的概念。
0: 哎，
1: 他就觉得我这正常，我往这边了，你怎么不长眼呢？
0: 我车四个轮子，我怎么不能上主道呢？
1: 真是的啊，好的，确实哦。
0: 大哥，你真的吃的东西有点素啊！
1: 你这好惨哦，我觉得真的，你让我想到了一首歌，铁窗泪，
0: 是不是主食没上？不至于喝一碗这什么汤，这是明显是
1: 这个汤不上刷锅水一样，
0: 乱送的汤。
1: 对，我记得我们家小孩对这个某些食堂的点评，就是说，我说这个汤怎么样？他说刷锅水。
0: 哎呦，不错，你大学会喝更多？
1: 不会，现在大学校园里面的餐其实还蛮好的。
0: 我们当年也还行。
1: 对，
0: 兄弟，我说实话，你吃的不会是那家吧？
1: 哪家也没那么
0: 炒饭，就我们那个听众捡的狗那个、云奇还是云雨？
1: 可是他家这么多小菜，他就吃这个、
0: 弄一点点嘛，然后等炒饭过来了吗？
1: 那也有可能，有可能。
0: 要不然早都动筷子，哪有时间拍照呗啊？来，巴林先生，谢谢。
1: 什么巴林先生？没有巴林啊。
0: 巴林，
3: 胡姓罗，在这个极乐兔凯迪瑞对面。两个电瓶车发生交通事故，铁骑一到现场，也就是在那个湖景路跟南桥路的十字路口
0: 啊，我知道了，极乐兔，
1: 不才开的吗？
0: 叫以前叫金麦克，
1: 哦，
0: 就是湖景路的金麦克，
1: 失去的回忆又来攻，现在金麦克没有了是吧？
0: 金麦克
1: 南湖，
0: 金麦克好多店都没有了。
1: 那个呢？就明光路，就大刺花家对面的那个巷子里的那个。
0: 那是侯阳家居以前南湖店的没？
1: 啊，对，给我了哈。
0: 不知道。
1: 哦，那不管他了。
0: 反正五中，不就是那个叫
1: 以前罗马
0: 四季酒店隔壁的没有了。
1: 那不是罗马那个吗？
0: 对
1: 吧？
0: 对，金麦克好像 KTV 还在吧？反正阿巴还在，生意还挺好。下午场全是叔阿姨。
1: 自从从阿里巴巴改名为阿巴以后，
0: 生意变好了。
1: 我的生意怎么样？阿巴。
0: 阿巴。
1: 挺好。但是说实话，这种娱乐行业也不太好做，
0: 不好干，
1: 对吧？对，正经的娱乐行业更不好做了。不正经的我们也不好说
0: 啊。什么还有不正经的吗？
1: 那不就问问你咯。
0: 他花姐说在
1: 啊，在是吧？好，在这
0: 就是巷子里面是吧？
1: 哦，
0: 我记得里面现在还有一个饭店，我们去吃过一次。
1: 对，还不错了那个。
0: 请问一下，加油站的计量不准找谁？
1: 啊？感觉加油站的计量不准。
0: 市场监督管理局啊， 12315吧。
1: 对，你直接打12315吧。
0: 12315。
1: 不是，我冒昧的问一下，这个是怎么能感觉出来的？就是我这太钝感力了，我肯定就你怎么感觉出来的呢？
0: 就是
1: 比如讲，
0: 加完之后呢，邮箱那个指示针没到应该到的地方，加了100块钱没动，确实这个价格降下来了，
1: 降了，现在是7.65嘛，还是多少？
0: 听众，油价昨天涨了，
1: 哎，没事，不是涨单日吗？它
0: 国际形势又不是太好了，
1: 不要把这之前好不容易降两轮的，你再给我搞回去啊！
0: 又开始袭击商船了。
1: 责怪了是不是啊？好的，
0: 美国人讲话真的不能信啊，
1: 就不能信，真的啊。但是没事，我们也会替大家持续关注的，毕竟到下一轮调价还有个将近10天的时间了，
0: 不
1: 着急啊，
0: 不着急，
1: 这轮不才降过吗？
0: 好吧，
1: 想加的抓紧加。
0: 个人建议联系一下12315，
1: 对，
0: 就肖包伟嘛，
1: 对，你直接联系肖包伟嘛。
0: 具体这个他要你出示什么证据的话，你可以找那种就是专业做鉴定的，车友群也有，
1: 那就比较麻烦了嘛，
0: 麻烦，对，这东西就很麻烦，
1: 嗯，
0: 很难去界定那些细节。
1: 但是呢，我们要鼓励这些不怕麻烦且较真的人，对吧？因为他争取到的权益呢，其实是能够惠泽到我们的。
0: 要不然不是那些先驱者啊，现在目前公共厕所都收费了，跟你说。
1: 是啊，包括之前的那个霸王条约，不给带水，不给带什么的，什么迪士尼吧，对不对？
0: 迪士尼，
1: 我们真的是要为这些勇士点赞。大家不要觉得，哎呀，少动脑子吧，费这大劲力，花那么多钱不一定赢。就是你可以不做这种勇敢者，但是请你把嘴闭上。
0: 别人这个种的树，最后都是给我们乘凉。
1: 哎，对对对啊！
0: 哎，怀着一个感恩的心，
1: 是的啊。
0: 然后花姐说正好降加油。
1: 然后石阿说17号不是还要降吗？但是昨天单幅涨了，而且涨幅还怪丧 啊，所以你不好讲啊。
0: 这东西说不清楚。
1: 该加的都，他现在都从8块多降到7块多了，还不加啊？
0: 我看多少钱现在？
1: 7.3块
0: 1.40
1: 6.5
0: 7.65块是95。
1: 对，我今天早上走那个万达，
0: 可以啊，
1: 可以啦。涨之前不也就这个谱吗？
0: 终于可以加油了
1: 啊！那你之前你这段时间都是加奶茶的是吧？
0: 加了一次，
1: 哦，
0: 就加了一次，
1: 那可以，
0: 心拔凉拔凉的。
1: 讲实话，以你这种这么闲不住的，
0: 大几百块钱就没了。
1: 对啊，只加一次不容易，
0: 我这两天天天开车的时候都轻点油，
1: 我都烦死了。我在涨价之前加的200，到现在还是200，
0: 哎，
1: 用不到呢，你的要命，
0: 你这个。好了，今天法国队能赢了，我知道了。有外面在帮各位
1: 推，
0: 今天法国队
1: 现在还在踢着啊。
0: 今天没有比赛
1: 今天没有，歇一下是吧？
0: 昨天哎，不对，今天好像是有吧？
1: 今天是9号。
0: 对，今天不知道有没有，
1: 给大家搜一下，既然你们都关注，
0: 赛程。
1: 来，泽言。
0: 世界杯的第一条信息就是世界杯一切美好，除了裁判。
1: 不要讲啊，看看啊，明天
0: 早间法国对摩洛哥。
1: 4点钟。10号的4点，11号，
0: 他现在目前好像隔一天踢啊，10号啊，那就是
1: 对吧？10号的4点钟，11号的3点钟，12号的5点钟，
0: 12号5点，
1: 1/4决赛还有一场9点的，7月12号，礼拜天9点的跑不了了。
0: 对，
1: 阿根廷跟瑞士，那这场我也来看一看。
0: 这边说从明天、后天、大后天3天时间，
1: 就连轴转了。
0: 哦，明天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对，没错，
1: 对吧？连轴转了嘛啊，
0: 三天时间比赛全部结束，结束过之后呢，就变成最后的半决赛了。
1: 哎，挺好的，
0: 法国对西班牙，挪威对阿根廷，
1: 是
0: 最后呢，法国队赢了，阿根廷走了。
1: 今年这一届最能够捧走大力神杯的是谁啊？
0: 阿根廷。
1: 哦，真的是阿根廷是吧？
0: 对，裁判太重要了。
1: 这还，我看昨天还不少人说呢，说如果你真懂球的话，你就会觉得这场裁判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0: 哇哦，真的。
1: 我说实话，我也不懂球，但是呢，就是两边倒。
0: 阿根廷脏这个词条。昨天抖音昨天那个热搜第一。
1: 那我说实话，这种热搜也不好讲，上热搜的不代表你懂的。
0: 关键是别的队也没有啊。
1: 怎么说呢？
0: 还有一个很尴尬的事情出现了，
1: 但是说实话，不能双标是真是对的，对吧？
0: 跟这个国际形势有关系了。阿根廷球迷在会场的现场举这个，就是那个国家叫名字呢？
1: 埃及啊，
0: 以色列的国旗。
1: 哦，
0: 一直在挥舞。来，
4: 我家门口的金麦克还在开哦。
1: 啊，
4: 我们的小乔同学在那边长期充卡。
0: 小乔同学，
1: 乔哥啊，
0: 乔哥卡是吧？
1: 有数了。乔哥就是燕子那个乔哥吗？
0: 对
1: 啊，燕子，你怎么管的哦？
0: 会不会他们俩一起？

0: 一去。
1: 一个找这个，一个找这个，
0: 量贩式可以
1: 啊，量贩式哦，就是你就是你不去的那种比较正经的那种是吧？
0: 谁不去
1: 啊？
0: 这种地方我都不去
1: 啊、哦，是吧？
0: 门怎么开我都不知道。
1: 有人问你冠军怎么买？
0: 冠军我不刚才预测了吗？挪威和这个
1: 别，
0: 挪威和
1: 阿根廷啊。
0: 我想买的是法国和挪威
1: 哦，
0: 因为我个人对于这个另外一个国家不是很感兴趣。
1: 就是你有倾向性，你是情感倾向。
0: 我就是属于是，我开始 C 罗没出局之前是永远葡萄牙
1: 啊、
0: 不讲别的话。
1: 对，
0: 嗯。出局了就不买了，
1: 对，
0: 出局我就买了，因为我无所谓了。
1: 嗯，对对对，
0: 嗯，
1: 就是这种状态，其实反而容易
0: 无所谓。
1: 对，真的，加油！
0: 中了，
1: 看好你哦。
0: 中了的话，800多块钱，我请
1: 叫要请
0: 我自己吃饭。
1: 听节目的车友吃的话不够。这样，那就请我作为代表了啊！哎，各位车友们啊，好吧，
0: 不行了，
1: 他也赢不了。
0: 不要中！来送给各位一首歌曲啊，稍微休息一会儿。1054正在直播，你喜欢我们节目，也想申请进入我们的微信群啊。微信群是听众的大家庭，想进群，手机微信加好友 C 1054520是微信号啊 ，C 105452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

0: 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楚卫轩酒店吧。楚州人办宴席，认准楚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华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楚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海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4: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趣会停诚，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3: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电12-9759-0202。
5: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6: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